0: 咱们去那边看花灯，走。
1: 亲子花灯展的制作时间即将结束，请各个家庭团队加快速度了。
2: 已经做好了。

0: 呱嘎嘎，呱呱嘎。
1: 月饼出炉喽！
2: 快吃呱嘎嘎！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1: 这个地方我知道，苏州盘门，听说那里正在举办花灯节呢。
4: 那我们也能去看花灯了。
5: 这也是，出发。
6: 苏州盘门是中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陆并列古城门，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适逢中秋，盘门花灯节将于日落后开始，届时城门上的龙形主花灯将会点亮。
4: 原来盘门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
7: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
8: 我没有说谎，花灯真的自己走掉了。
4: 那不是小熊吗？花灯自己走掉了。
3: 有疑点，
1: 去看看。
9: 小朋友，这边是亲子花灯展的制作区，你要报名吗？
4: 我们现在就报名。
9: 好。
8: 小狗花灯真的自己跑掉了，为什么不相信我？
10: 小明，花灯是不会自己跑的，你肯定是看错了。别哭了啊，一会儿你爸爸再给你做个新的花灯。
4: 小明，我相信你。
8: 你知道我的花灯去哪儿了？
4: 不知道。别别别，你听我说啊，我知道是谁带走了你的花灯，找到他就能找到你的花灯了。
8: 真的？
4: 当然。
8: 大兔儿子，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一样的小狗花灯啊？
4: 可能带走你花灯的家伙就喜欢小狗呢。
11: 大兔儿子，让我试试。
1: 哎，小兔爸爸，这是亲子活动，你不能全都代劳啊。两个孩子想合作，你就别掺和了。
4: 就是就是，小兔爸爸，您不相信我能做出来吗？
11: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
4: 小多爸爸，这个小狗花灯给您吧。
11: 真是抱歉，不管怎么看，我也没看出这是一只狗。
4: 所以把

0: 这个给您，我们再做一个新的。
1: 你确定不要老爸帮你们？
0: 不要，我要和小明一起完成。
1: 哦，好漂亮！
2: 谢谢，你的花灯也不错。啊，抱歉，在孩子面前我不能说谎话。你的花灯确实挺丑的。你确定这是花灯吗？
1: 不不不，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儿子。
2: 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能说谎哦。做的丑其实没关系的。啊，
1: 都说了不是我，你不信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嗯，哎，怎么样？

0: 这两个小家伙要跑到哪里去？
1: 走过去看看，正好那边有好多漂亮的花灯呢，咱们也去欣赏欣赏。
0: 好。
2: 大头儿子，我们都等了好久了，你说的偷灯贼怎么还不来啊？
3: 不应该啊，难道哇咔咔喜欢的不是小狗花灯？那是什么？
2: 哇咔咔是什么？
3: 就是偷走你花灯的外星人，叫哇咔咔。我和爸爸妈妈是来带他回家的。
2: 外星人啊，太厉害了，我们快去找他吧。
3: 嘘，你一定要保密，不可以告诉别人，爸爸妈妈也不行。
1: 哎，快看，龙形花灯已经亮了。
0: 大头儿子，小明，走啦，咱们去看一看花灯节上最亮的花灯。
3: 哎呀，围裙妈妈，我不想去，我还没抓到哇咔咔呢。
2: 你看见了吗？
3: 啊，看见了。
1: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2: 哇，这又是什么？
3: 晚点再跟你说，快跟我走。
1: 等等我们。
4: 各位游客，花灯节的电力系统暂时出现问题，我们正在全力抢修中。
1: 看，
3: 哦，原来是这个小家伙，他最喜欢亮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可现在停电了，哇咔咔会跑去哪里呢？
2: 大头儿子，看那边。
5: 这位先生，您确定这是您要参展的花灯吗？
6: 怎么样，够亮吗？
7: 亮，那也没有我的亮。我的花灯还会变色呢。
8: 啊，我的眼睛！
7: 啊，这次花灯展我肯定是第一。哎，我的花灯！
5: 这个小家伙竟然在这里！
1: 这花灯真的会跑啊！
7: 这是新式的花灯吗？发展也太快了！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3: 来了！嘟嘟娜老师，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边，这边，这边有哇咔咔的能量。
9: 大头儿子，慢点跑。
3: 看我的！小狗爸爸，您没事吧？
5: 没事。
1: 哇咔咔！
3: 别跑！
1: 小明，您去哪儿啊？
5: 哎，放心。孩子交给我，没问题。花灯电量耗尽，哇咔咔又跑了。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3: 咦，小兔爸爸，我害怕。
6: 没事，别怕别怕，我这就把手电功能打开啊。
2: 哇，月亮好亮啊！
3: 看，水里也有一个月亮。
2: 月亮好像一个大花灯呢。
3: 爸爸，我想到办法吸引哇咔咔了。

0: 这里最亮了，
1: 看
0: 来呀。
2: 大头儿子，这可怎么办呀？
0: 小头爸爸，快把保温杯给我。我有办法帮呱咔咔把月亮摘下来。
2: 月亮，杯子里也有月亮。
0: 嘟嘟大老师，
3: 明白。
4: 嘟嘟大看，
5: 嘟嘟嘟嘟嘟嘟嘟大。
2: 我看看。
6: 你们在这里啊？你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我甘拜下风了，
7: 还不是为了孩子。
8: 各位游客，花灯活动的电力系统已经恢复，现在主办方将放起孔明灯，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2: 哇，原来那个龙形花灯是孔明灯啊。
9: 明月几时有，
7: 把酒问青天，
10: 不知天上宫阙，
9: 今夕是何年？

0: 这是江苏千灯古镇，河道上有七座建于明清时期的拱形环龙石桥，
1: 这么美的景色，咱们合个影吧。嗯，哎，爸爸妈妈，咱们可是来找挖咔咔的。嗯，不，啊，这么快？
2: 感受到附近有很强的挖咔信号，挖咔咔就在那边。在哪？在哪儿？啊！挖咔咔，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了。挖咔咔，挖咔咔，挖咔咔。啊！你们认识？
1: 这个吗？就说来话长了。小姐姐，你为什么哭啊？
2: 木箱里是什么？
3: 我闯了大祸了。
4: 这是唱戏用的盔头吧？别着急，一定可以修好。

我叫娇娇，是学刀马旦的。那个海报上的老奶奶就是我师父。这个盔头是师父和师父的师父表演时候一直戴的，已经传了好多年了。我3岁就开始学戏了，师父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武旦，他演的扈三娘最厉害。 师父的盔头是师父的师父一代代传下来的，对于师父非常重要。师父让我努力练功，等我能戴上这个盔头，我就能上台了。我听了师父的话，就一直练呀练呀，冬天练，夏天练，刮风下雨我都不停地练。 我都学了10年的戏了，还是戴不上那个盔头。我就梦想着能戴上这个盔头，登一次台，哪怕1分钟也好啊。本来以为这个小家伙能帮我，可是谢谢你，小精灵，只要再小一点，我就能戴上了。可可可。 现在合适。

0: 我太想戴上这个盔头了，莫高高。
1: 他说他要赔朋友。莫高高，
0: 现在还不能回去。还有个问题，娇娇的师傅明天演出要用到这个盔头吧？是啊，师傅明天就要表演了，我已经把能修理盔头的师傅都找遍了，都说明天之前肯定修不好，请您一定要在演出之前修好，可以吗？
2: 这个盔头修好最少要几天时间，肯定是赶不上明天的前锋聚会了。
0: 你能想想办法吗？拜托了。哎，
3: 没办法，要不我这儿有差不多样式的蝴蝶盔，先借给你应付一下呢。
0: 这个盔头是没法替换的，谢谢你，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小姑娘，祝你好运。
0: 几位修理盔头的师傅我都找过了，都说来不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有个办法，哇咔咔！哎，哇咔咔，你把佩剑拿好了，坚持一下，应付演出就行。啊！
1: 这招能行吗？
0: 肯定可以的，让哇咔咔附体在盔头上完成表演，表演完了再去修盔头，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你快做几个动作试试。
2: 快看。

0: 要不然网上找找有没有一样的。哎，不可能一样。
1: 连夜新做一个？来不及。
2: 要不再找找别人，说不定能想出其他解决办法呢。
3: 不，我这就回去和师傅坦白错误。
4: 我来看看。
5: 这些都是学昆曲的小朋友啊，那个奶奶就是你的师傅吗？
3: 是的。
6: 小花，你这个戏服忘了穿云间，快去穿上。阿生，刚才的动作没做到位。这就对了。娇娇，这是怎么回事？
3: 师傅，我不小心把您的盔都弄坏了，对不起。
6: 还有呢，

0: 该不告诉你，想掩盖过去。龟头坏了，你明天上台可怎么办呀？
1: 行了，把眼泪擦擦，试试这个。啊，怎么样？你看看，合适吧？
0: 师父，这是给我的吗？
1: 你能诚心认错，就还是好孩子，这是你应得的。
0: 啊，那我以后就能上台了。
1: 明天的秦风曲会有一分钟的暖场时间，你上去亮个相，敢不敢？
0: 我。
1: 对呀。
0: 谢谢师父，保证完成任务。哈。
2: 演得可真好啊，不过表演时间也太短了，才一分钟。
3: 慢慢来嘛，有了这一分钟，娇娇以后一定能成为最棒的台柱子。
2: 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来看娇娇演出。哇咔咔，你也肯定会看到的。哇咔咔。

0: 超能怪兽喷火好酷啊，他还会喷大火球大火柱。
1: 儿子你看。
0: 谢谢爸爸。
1: 怎么了？有了新玩具不高兴吗？
0: 我不想要光波战士，我喜欢超能怪兽。
1: 哪有喜欢怪兽的呀，他是正义的英雄。
0: 他不会喷火。
1: 可他是英雄，英雄更帅呀。
0: 可是他不会喷火呀。
2: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定位扬州瘦西湖，瘦西湖，
3: 扬州瘦西湖。
0: 在那边，
2: 在那边。
4: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盆景大赛，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现在揭幕荣获铜奖的盆景。
5: 哇，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造型好奇怪，
6: 怎么变成直的？
4: 刚刚的铜奖盆景真是风格新颖，别出心裁。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荣获银奖的盆景。
5: 怎么回事？我的盆景怎么也变直了？
2: 会不会是哇咔咔搞的鬼？我得去看看。
1: 什么叫盆景？不是这样
5: 回事。
0: 果然是你在捣乱。不许动！
4: 那我们现在公布本次获得金奖的盆景。
6: 什么情况？
5: 这是直的，
6: 怎么有个小孩？
7: 我的盆景，它不应该是直的。
2: 我
7: 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呀？你的父母呢？
4: 师父，您别太生气了。盆景哪有那么容易掰直的？不一定是这位小朋友做的。
0: 真的不是我做的，是
7: 谁呀？
0: 都怪我卡卡。
7: 什么哇卡卡？哎哈哈，做的呢？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他溜进后台是不对，但是大头儿子不会说谎的，盆景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在他没去后台时，盆景就已经变直了。
3: 是啊，
4: 这倒是真的，我也瞧见来着。
7: 那到底是谁干的呀？气死我了！
0: 看把老爷爷气的，还害我被冤枉，我一定要抓到这个哇咔咔。
1: 哎，别乱跑啊，大头儿子！
8: 大头儿子，

0: 是哇咔咔干的，他肯定在附近。哇咔咔，我看到你了，你别跑。
1: 哇咔咔。

0: 没事，宝贝，爸爸接住你。嘿，走，咱们回家。谢谢你。嗯，怎么样，抓到了吗？被它跑了，那只哇咔咔到处干坏事，盆景被它变直了，香蕉也被它变直了，乐器也被它变直了，滑梯，那个倒不是很坏。什么什么变直？
1: 你是说他把弯的东西都变直了？
0: 嗯，
1: 原来是他。哎，这个哇咔咔，用你们的话来说，似乎有强迫症，每次看到弯的东西都忍不住要去给变直。
2: 嗯，
0: 还有这种怪癖的哇咔咔。等等，那这样的话，我想到好办法抓他了。
3: 小朋友们，来看彩虹圈，好玩的彩虹圈呀！
0: 好玩的彩虹圈，免费送彩虹圈啦！
4: 快
5: 玩！
4: 呀，我的彩虹圈怎么变直了？
6: 追！

疼。

0: 挖开它，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挖哥哥，
2: 嘟嘟哒，快解释一下呀。
3: 是这样的，你们看，这只蛙咔咔和其他的蛙咔咔不一样，它长得有点方。我们蛙咔多开的小朋友很喜欢玩翻跟头转圈圈的游戏，可这个蛙咔咔啊，所以他不管看见什么都想把对方变成和他一样的方形。
2: 没有人陪他玩，好可怜啊。
0: 有了，大家跟我来。
4: 我看花，现在我跟你一样了。
2: 靠，
4: 交个朋友吧。
2: 靠，
1: 你别再靠。
5: 不试试还真不知道，原来是这种感觉。
6: 哇咔咔，但你想过没有，大自然让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不同，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
3: 嘟嘟哒，
1: 哇咔咔。
0: 你这会儿挺明白的，儿子要怪兽玩具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6: 这个
1: 哇咔咔哇咔咔，
3: 他还是不太明白呀。
0: 我们一起去逛逛瘦西湖好不好？
1: 哥，
7: 你看，如果这座拱桥要是变直了，桥下就过不了船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7: 滑梯变直了，可是也变陡了。你看，那些比较小的孩子都。

0: 好了，牧羊，你先别哭了，好吗？如意，我们一定要救。只是，我们千万不能冲动，胡打乱撞。现在熊景豪巴不得我们去跟他拼命，所以一定要先冷静下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个对策。
1: 大哥，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
2: 办法只有一个，
0: 劫狱。只要能救出二哥，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
2: 我也去。你们两个都闭嘴。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0: 要营救如意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搞清楚他现在关在哪里。
2: 可徐先生，他能同意咱们劫狱吗？
0: 一会儿我就和欧阳教官去找他，一定得让他同意。

0: 晨报晨报，白玫瑰成员受伤被捕，日军司令部将要把此案移交给神探黄焕审理。晨报晨报，白玫瑰成员受伤被捕，日军司令部将要把此案移交给神探郝汉审理。晨报晨报，
1: 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这儿。
2: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可不要错把恩人当仇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1: 那你说，你为什么下了一个暂不营救的命令？
2: 你怎么还不明白？日本人现在就想借一个白如意把咱们全体都调出去，如果咱们现在贸然出手，岂不是正中了刑警号的下怀？
1: 记得在哥勒山训练营，我们每个成员都以兄弟相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就是靠着这种生死情谊，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和李子涵虽然不在同一个小组，但是我的命是他们救来的。现在他们有难了，我能坐视不管吗？
2: 小乔，不要以为我是见死不救，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万一有个闪失，咱们整个上海情报站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1: 所以你就宁愿像个缩头乌龟一样，把白如意当成祭祀的贡品，拱手让给了日本鬼子？
2: 放肆！
1: 本来就这样。
2: 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你也别跟我闹。我马上要去见欧阳剑和李子涵他们，你想怎么样？随便。
1: 你不管是吧？我管。

0: 小川君，这么早就来了。
1: 郝探长，你怎么知道是我？难道你有特殊功能，先知先觉？
0: 想听吗？
1: 恭请赐教。
0: 这上面不是都写着呢吗？小川君，我非常的想听听，对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解释？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郝探长。刑警机关长派我专程请您去一趟。
0: 好，走。
2: 不错，是我找你。请坐。
0: 哎，机关长，您是又要对我委以重任了吧？
2: 何以见得？
0: 还什么何以见得呀？您看看，这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件事儿您不可能不知道。
2: 不错，这的确是我让他们刊登的。
0: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您应该跟我商量商量。
2: 老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你有足够的信心。
0: 可是我跟您说实话，这件事儿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2: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3: 你说什么？暂不营救？徐玉龙下的命令真的是暂不营救吗？
4: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让咱们放弃白如意。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救如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生命。
4: 军令如山，你敢违抗吗？
3: 雪龙这个混蛋！
4: 你也别光骂他。
3: 怎么？
4: 据我所知，这也是局座的意思。
3: 局座？局座为什么这样？
4: 敞开天窗说亮话吧。局座他怀疑。
3: 怀疑我们什么？
4: 怀疑咱们以前的行动都得到了延安方面地下人员的协助。你要知道，这是老头子和他绝对不能容忍和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件事情。
3: 切，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这局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实干的时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嘛。简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4: 子涵，这种话以后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向外人透露，尤其是徐玉龙。他可是多年跟随老头子和局座的忠实走卒和反共专家，如果让他知道你有这种想法，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3: 我们这帮人在前面拼死拼活的杀鬼子完成任务，可是却还要提防后面有人射来的暗箭。你说这活干的可真够累的。欧阳，话我说在前面了，如果有一天他们是把我给逼急了，那我就投奔。
5: 行了，
4: 子涵，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所以你必须要三思而后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李子涵，不管你最后做出怎样的抉择，我欧阳剑永远会跟你一路同行。
3: 谢谢。

0: 我这个解释，曹桑能够接受吗？
1: 我跟您说实话，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0: 怎么？审讯难道不是做探长的专长吗？
1: 是，是我应该做的。但是，谁都可以审讯嘛。您比如说，这76号的李群，他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
0: 不错。但是李群跟你比起来，我觉得浩桑更胜一筹。
1: 这倒是没错，这从能力上讲，我确实比那个李群要强得多。
0: 浩桑，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说实话，
1: 对，吉馆长，我这人向来对你是有什么说什么
0: 的。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这事儿太危险了，您想啊，这别的黑玫瑰还都在外面呢，我去审讯这只黑玫瑰，这万一……
0: 我给你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畅通无阻。
1: 那行，您告诉我。那黑玫瑰被压在哪儿了？
2: 徐先生，你的那个战部营救的命令有没有可能收回？
3: 为什么要收回？
2: 因为你的那个命令吓得让我寒心。
3: 怎么就寒心了？
2: 我请问你，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去的是你，你在里面，而我们在外面不痛不痒无动于衷，你怎么想？
3: 不要跟我说这些。
2: 那跟你说什么？
3: 我不能为了营救他一个人而搭上整个组织。
2: 笑话，组织不是就由一个人一个人而组成的吗？如果没有每一个人，哪来的什么组织？
3: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所以啊，所以我请求你收回这个命令。
3: 你的这个请求我可以考虑。至于命令收回不收回，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我再次重申，希望你李子涵不要挑战这个权利。

0: 你说什么？熊景浩把我抓到的黑玫瑰交给好汉身了？
1: 我也是刚从报纸上看到的。

0: 这个胸襟好，真他妈不是个东西！你骂熊挺机关长干什么？我骂的就是他，我运筹帷幄的忙活了半天，到头来怎么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不就是提个审吗？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的吗？你懂什么？
1: 这里面是有连锁反应的，我没看出什么连锁反应。要不怎么说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呢？你说把各种刑具轮番的给那个小娘们一用，啊，撬开她的嘴巴，不是易如反掌吗？
0: 你是说，他们会顺藤摸瓜？
1: 对呀，先是把黑玫瑰一网打尽，然后再。 那他好汉的功劳可是大大的，到那个时候，76号连块骨头都啃不上了。
0: 那我们还有办法挽回吗？

0: 我知道了，这回伤口不至于化脓了。那天晚上，也是你救的我。
1: 这个我先替你存着，等你出来，我亲手交给你。

嗯，英雄，我知道了。

0: 谈的不顺利，那徐玉龙整个就是那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1: 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呢？不管他，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去劫狱。你这样做，我怕他给你扣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这样只能是适得其反。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我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哎，找谁呀？我找你们探长。找我们探长？哎，我说你是谁呀？
3: 我是他的女人。哎，你说大哥，哎哎哎，什么哎呀？大哥，
4: 怎么样？大哥，二哥有下落了吗？
3: 他到底被关在哪儿了？哎呀，你快说呀，大哥！
4: 说什么呀？说，我自己都快乱死了。你们几个能不能别再乱了？

0: 站长，刚才有个女人来找你，说是你的女人。
1: 我的女人？啊。

0: 我听我的兄弟说，我的女人来找我。可是小姐，我好像的确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女人呢？
1: 就从这一刻开始。
0: 这一刻。
2: 交证据。背着，我要出去。
3: 嘿。
0: 这胆子可真不小啊，敢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不愧是黑玫瑰。
1: 黑玫瑰，难道您这儿有这种名贵的花？
0: 我看小姐有点紧张啊。
1: 我紧张什么？
0: 我说的黑玫瑰不就是你吗？
1: 您这么认为？
0: 我至少不会认为你是我的女人吧。我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昨天晚上皇军抓到了一个受伤的黑玫瑰。
1: 那就求求你告诉我，他现在关在哪儿？
0: 那怎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黑玫瑰啊？
1: 我不承认管用吗？
0: 你看，这胆子确实是不小。你就不怕我叫人把你给抓起来？
1: 我不怕。
4: 靠天不靠地，我就不相信啊！我吴天骄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你这是干什么去？
5: 能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救二哥。现在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溜溜。以前啊，总是有人说我是一条鱼，兴了一锅汤，可是，在坐月子的关键时刻，还是鱼汤好使，因为鱼汤它能下奶呀。
4: 你什么意思呀？
5: 我的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啊？就我这个魔鬼身材，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高占奎这个老杂毛，肯定什么都会为我做的。
4: 你要去找高占奎？
5: 嗯。哎，你怎么不陪我了？
4: 你去干正经事，我陪你什么？
5: 为此啊，我还极有可能献身一把。
4: 你别再说了。

0: 是办事求人的态度吗？
1: 有时候用这个求人比动嘴皮子管用得多。
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女人，最好把这东西给我拿开。
1: 害怕了？
0: 有点儿，拿开。
2: 那你快说。
0: 说什么呀？
2: 照我说的去做，我让魏翔打死你。
0: 又威胁我？
1: 如果你非要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
0: 现在没办法的应该是我吧？
1: 如果你不傻，占便宜的应该是你。
0: 诱惑，不过诱惑好，比威胁好受一点。
1: 如果你再主动些，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一场难忘而愉快的合作。
0: 是吗？

0: 有这么对待自己朋友的吗？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做了一回朋友，何不来个完全彻底呢？
1: 行，走吧。
0: 机关长，您什么？
1: 走啊！别闹！机关长，您稍后片刻，我把他送走，马上就回来啊。

0: 你是说刚才那个女人就是黑玫瑰？
1: 对。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我怎么早说啊？我刚才知道是您进来了，可是刚才我们俩这样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直用枪指着我，我怎么说？万一她开枪，我怎么办呀？啊，
0: 霍桑，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这样一条大鱼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吗？

0: 局长，咱们可以抓回来。我命没了怎么办呀？我的命要没了，谁替你抓鱼啊？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村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3: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3: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个老店，
3: 老手艺了，万师傅。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呀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 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3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 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啊，99块钱2斤？
6: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6: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

0: 大石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大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

0: 新香爽口，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才回来？你管得着吗？我不许你对我这么说话。我这就请示局座，马上离开你。你们为什么都对我这样？因为你是一个冷血动物。
1: 我冷血，还动物？没错，跟着你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0: 你要什么出路？
1: 我想活。

1: 警官长，就算是我请求您，您就别再让我继续审这个黑玫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去报社，我登报纸，我声明一下。
2: 为什么？
1: 不，这不明摆着吗？我这刚审问了一次，就招来了一朵黑玫瑰。我要审问第二次，再招来一朵，要招来。
2: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0: 你要的不是结果啊，你是想要我的命。
1: 牧羊，看见天骄了吗？
2: 啊，他呀，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1: 你说什么呢？
2: 他找高振奎，想办法去了。

0: 哎，站住！你找谁呀？去告诉高司令，就说姑奶奶我来了，让他亲自出来接我。那好吧，小姐先在里面等一会儿。
1: 怎么是你呀？
2: 你来干什么？
1: 你说我来找高司令，能干什么呀？
2: 干嘛非要找高司令？不是还有我呢吗？
1: 你，官儿太小了，副官，加上一个副字，就没官了。
2: 你走吧，高司令不在。
1: 你在，他肯定在。蒙谁呀？
2: 我不会让你见到他的。
1: 你不让我见他，你就不怕高司令把你变成太监？你最好还是让我见他，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司令，您看谁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姑奶奶！
2: 别叫的那么好听，不就是有些日子没见了吗？也不至于给自己降了一个辈啊！别把我给降老了。哎呦呦呦！
1: 哎呀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2: 想你了呗。
1: 想我了？哎呦，我更想你呀！来来来，亲一下，亲一下。
2: 哎，你还怕没有亲的时候啊？
3: 哎，你参加的战士干什么？
1: 到红兵营订桌饭去啊。
4: 是。
3: 没点眼力劲儿。
1: 哎呦呦呦呦
4: 呦！哎呦，我说小妖精啊，哎呀，你想我了是吧？
3: 咱们今天酒足饭饱以后，总该翻云覆雨了吧？
2: 我还云开日出呢。
3: 这又怎么了？
2: 我想求你办件事儿。
1: 事儿，事儿，天天来都是事儿。说吧，找我办什么事儿？
2: 我不想在这儿说。
3: 也对也对啊，待会儿咱俩吃点小饭，喝点小酒，被窝里说去啊。来来来来来，
5: 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啊。
2: 嗯，

0: 奥斯。
1: 哎。机关长，我们不一起吗？
0: 我相信你，没有必要谨慎。
1: 是。

0: 这位先生，您是？
1: 欧阳同学，不认识我了？
0: 史先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1: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吧？
0: 好，好，好，请，请。

0: 开开。刑警已经走了。
1: 你胆子也真大，竟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玩假审讯的把戏。他刚才要是万一进来了，你不就露馅了吗？
0: 他不可能进来。
1: 你太自信了。
0: 我不是自信，是我比较了解他。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2: 刚愎自用。
1: 这个也许就是我这一次的最大的收获吧。
0: 什么收获？

0: 从你一个一直戴着假面具的好大探长的脸上，我看到了真实，这还不算是收获吗？
1: 你这次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过不了几天，伤口就会好的。
0: 哎，于是跟牧羊怎么样？安全吗？
1: 他们两个让我告诉你，踏踏实实的把伤给养好了。他们在外边等你。
2: 欧阳，想什么呢？
3: 至今我还在后悔，当初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为什么没跟您一起走？
2: 欧阳，跟不跟我走无关紧要。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哪儿，无论从事什么，只要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就行。
3: 可现在我很彷徨，也很困惑。
2: 你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会帮助你的。
3: 石先生，谢谢你。
2: 我还记得你在学校为自己立的座右铭：人生自古谁无死，
3: 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怎么样？
1: 你在哪见到的？
2: 古董店。
1: 那个天皇玉梅现在在哪里？
2: 他虽然只对我说了一半，但是我已经明白，他和其他成员都住在东亚饭店。
3: 东亚饭店？你确定？
2: 嗯。
3: 既然这样，我得立刻去找郝探长商量一下。
1: 哎，你去找他？
3: 怎么？不可以吗？哦，不是不可以。你带上我吧。
4: 带上你？嗯，今天就算了吧，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你和于师在家里面留守，有什么消息等我回来，不许乱跑啊。

0: 刑警。
1: 嗨。
0: 军部来了指令，黄石慰劳团的暖心之旅后天一大早
1: 启程。
2: 什么？后天一大早？
3: 好汉，
4: 李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哦，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的。
4: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你跟我走吧。
0: 也就是说，他们在上海还有最后36个小时，总共2180分钟。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何感想？
2: 最高司令官阁下，这36个小时的危险程度，对我们来说绝不亚于36天。在这2180分钟里，黑玫瑰分分秒秒都可能出现。

0: 可眼下倒是霓虹灯闪烁，歌舞升平，一副太平世界的情景。
1: 是的，
2: 但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化作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收益雄警不甘有丝毫的侥幸与懈怠。
0: 据按其思维，哀兵者必胜，这是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只要皇室慰劳团的船一起程，你就宣布大功告成，帝国的旭日勋章就将佩戴在你的胸前，我为你骄傲。
3: 他现在怎么样了？
4: 子弹我已经给他取出来了，好像有点发高烧，不过应该没关系，我给他吃过药，没什么大事。
3: 郝探长，
4: 嗯，
3: 谢谢。
4: 谢我什么？
3: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话的意思吧。
4: 如果就为了单纯一个谢字搞得这么隆重，我觉得没必要了。
3: 这是我和我兄弟们的一点心意。
4: 和我这样人坐在一起，对于你来讲有点冒险。
3: 我不管什么冒不冒险，我只知道今天到这儿来向郝探长表示谢意是值得的。
4: 哼，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的话，已经触犯了国民党内部的禁律了。
3: 我倒不想去管那些复杂的政治，也不想管什么两派之争。我只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和日本人作对的中国人就不会是我的仇人，而郝探长你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忠诚的朋友。
4: 朋友？
3: 是啊，朋友。我想我的眼睛应该不会看错了。

0: 喂，
1: 我是熊景浩，
0: 机关长，您有何吩咐？
2: 李军，你给我听清楚，现在是你为我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0: 义军愿意效劳。
2: 很好，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0: 您请吩咐。
2: 挑选十几个能干的人，2个小时以后
1: 你给我赶到。
0: 明白。
3: 哎，我跟你说，
4: 谁叫 A 啊？我有名有姓的。
3: 李子涵小姐，
4: 你想说什么？
3: 今天下午我的警署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黑玫瑰。
4: 什么？有人要冒充我们？他要做什么？
3: 他跟我说，他想救白如意，问我关押白如意的地方在哪。幸亏熊景浩来了，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收这个场。
4: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徐玉龙身边的那个女

0: 小乔，
1: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很简单，所以我希望你多提防一点。而且白小姐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0: 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找你来的。
1: 怎么了？
0: 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1: 真的吗？
0: 他们就住在东亚饭店。
1: 东亚饭店。那这样，咱们来个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2: 季馆长，您刚才说的话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2: 咱们抓住的黑玫瑰就像磁铁一样，要把他们同伙的注意力都吸到这儿来。
3: 我们至少要再坚持30个小时。如果真是那样，才能算大功告成。
4: 哎呀，小宝贝儿啊，我今儿觉得奇怪，你怎么没管我酒啊？啊？
5: 人家找你啊，是有正经事儿要办。
4: 正经事儿？好，说来听听。
5: 我有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好姐妹，被人家给抓走了。
6: 谁他妈那么大个胆子？这分明不给我高某人面子。
2: 放心吧，我这就安排人把你的姐妹救回来。
5: 哎呀，高司令，你人可真好，我背靠着您这棵大树啊，真算是靠对人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先说点正经的，他到底是谁？
5: 我可说了。
6: 还说呀？
5: 是皇军。
6: 皇军？这皇军抓你姐妹干嘛呀？
5: 他偏说他是什么什么黑玫瑰，现在把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高司令，我们可是安分守己的良好市民啊，哪里像什么黑玫瑰啊？高司令，你就行行好，帮我跟皇军说说情，让他把他给放出来吧。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
6: 哎，得了得了，来来来，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了。我今儿要是疏忽了，明儿个可就遭大罪了。
5: 哎呀，怎么了嘛？
6: 皇军那儿可是个阎王殿啊，但凡竖着进去的都得横着出来。我说你个小妖精，不会想让我去送死吧？
5: 哎呀，哎呀，你别关门啊！
6: 在我还高兴之前，你最好是离开吧。
5: 哎呀，高司令，
6: 来人！司令，送客。
7: 送客？
6: 你他娘聋了？送客。
7: 是。
5: 姑奶奶不用你们这群王八蛋。

0: 司令，这是怎么回事？他让我到日本人那去咬人，你说说，这不是小耗子搂猫睡觉找死吗？
1: 机关长。
2: 欧桑，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1: 啊，是这样，我
2: 坐吧。
1: 谢谢。

0: 说吧，什么事？
1: 季馆长，今天我的审讯你也看到了，那个黑玫瑰虽然是个女的，但是态度非常的坚决，我所有的刑法全都用过了，她就是不开口。
0: 这场审讯会很棘手，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1: 是，可是我现在就怕，万一这朵黑玫瑰凋落了，那咱们所有的努力可就全都白费了。
0: 把话再给我说清楚一些。
1: 我现在也说不太明白，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找一个军医到那儿去看看？

0: 情况怎么样，太君？不会死吧？他的情况大大的不好，我得马上向机关长报告。
1: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真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25度，
3: 温度25度，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2: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5: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添暖宝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

0: 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
2: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

0: 百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
2: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6: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5: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

0: 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马小姐，你的情况大大的不好啊！一会儿要配合他们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把大大的情况保持下去，会有人来接你。
1: 我知道了，请你通知郝探长，明天上午9点送那个黑玫瑰去医院接受治疗。嗯。

0: 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饭店歌舞厅的歌妓，请多关照。
0: 请进吧。
2: ありがとう。

0: 谁？
1: 是我，小乔。
0: 你穿成这样，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再也受不了徐玉龙了，他太主观武断。我要把白如意救出来，今晚我就去劫狱。
0: 劫狱？
1: 对。可是我不能一个人去。欧阳，你和我一块儿去吧。
0: 这恐怕不妥吧？
1: 我们救的是自己人，这有什么不妥的呢？
0: 别，这件事情我认为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为好。
1: 我已经考虑好了，如果救不出白如意，我就不回来了。
0: 你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理解，可是我们擅自行动，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1: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叫擅自行动？你不就害怕了吗？在这点上，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真的是差得太远了。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你知道他关在哪儿？
1: 我当然知道。
0: 你和徐先生都是我的上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你下命令，我别无选择。
1: 那好，我命令你跟我去。
0: 是。
1: 我这个监狱的平面图，我们赶紧熟悉一下。
3: 哎，大哥和牧羊去哪儿了？他们干什么去了呀？

0: 喂，哪位啊？
1: 是郝探长吗？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汇报。
0: 紧急情况？你是谁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马上带人去日军监狱，有两个化妆成皇军士兵的人正在那儿监狱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你到底是谁啊？喂，喂。

0: 给你钱。
1: 太好了，大哥，今天晚上的侦查任务算是圆满成功了。
0: 这一切也是多亏了于师啊。
1: 我不就是会几句日本话吗，大哥？
2: 你可不知道，就你那几句日本话起了大作用了。

0: 什么内干活？
1: 你再让他，我进去。
2: 还是我去吧。
1: 别整了。

0: 是你，我们上当了，快走！
1: 好，
0: 军头，把枪给我卸了。
2: 敬的欧阳先生，乔小姐，李某可是在这儿恭候你们大半天了。
3: 李群，
2: 不错，正是鄙人。
3: 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你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笑>乔小姐，李某的下场就不劳你操心了吧？
2: 还是替自己想想吧。你们两个现在可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带走。
0: 走。

我要在他们的伤口上再撒把盐。焦川军，带上你的人，突击矢量胁迫。

0: 是三弟吗？我是大哥。
1: 啊，大哥。
0: 昨天家里被染上霍乱，现在已经消毒隔离，你就不用回家了。
1: 我知道了。哎，你没被传染上吧？
0: 放心，我只是稍微拉了拉肚子，现在吃了药已经全好了。
2: 只是六弟他。
1: 我知道了。那买卖还做吗？
0: 我马上要去大智寺烧香求佛祖保佑，你也来吧，我们一块烧炷香。
1: 好，我马上就到。
3: 雨山，快起床。哎，起床了啊，快起。
4: 干嘛呀？
3: 去买早点，回来好喂脑袋。
4: 这么简单的事情，用得着两个人一块儿去吗？
3: 哎，我说你这个小懒虫啊！不行，我告诉你啊，必须得跟我一起去。起床！
4: 你怎么老是欺负我呀？
3: 我什么叫欺负你？我这叫夫唱妇随。快点穿衣服走。
5: 昨夜劫狱未遂，
6: 号外号外，76号昨夜设下埋伏，
5: 两个鬼子开坑，
6: 男叫欧阳剑，女叫乔伊娜，昨夜劫狱未遂。

你是真他妈活够了！李群，有种你冲我来！让他闭嘴！李群，那李群，你也就是吹吹牛皮过过嘴瘾吧。 是吗？那是你太不了解李某，只要我高兴，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走狗，你的主子还没发话呢，你敢吗？啊？好。 爷爷等着你，开枪！开枪！

0: 有英雄气概。好，既然你不怕死，我让你杀了我。
1: 李群，绝不放过这个混蛋王八蛋！
2: 牧羊，你扯着脖子喊什么呢？人家又听不见，把我手都弄破了。
1: 我愿意，你管不着。
2: 你冲我嚷嚷干嘛呀？几次菲尔路就在那边，有本事抄家伙把他们给端了呀！
1: 你还别以为我不敢，今天晚上我就踹几个小甜瓜送他们上西天。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别吵了，行不行啊？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1: 大哥，你快点拿主意吧。哎呀，大哥，我的火都上房了，你怎么还稳坐钓鱼船呀？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4: 你要我说什么？我现在又能说什么？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宝哥，咋样？
0: 郝先生，你可来了，史先生在里面等你。啊。
6: 刑警，这次能够重挫中国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都是由于你调度有方、指挥果断的结果。金木，你下嘉奖令，
7: 对你刑警
6: 好进行重重的奖赏。
8: 多谢军部和最高司令长官的厚爱。不过，
6: 不过什么？
8: 刑警现在接受嘉奖。为时过早，
6: 为时过早。
8: 嗨，我们虽然抓住了三个黑玫瑰，并打毁了他们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点，但是他们的特工并没有被我们一网打尽，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不知黄氏慰劳团还停留在上海，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且无孔不入。我想，他们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扑，这也势必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麻烦。所以，刑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刑警，嗨，你这样说，是长了他人的志气。

0: 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威风。
1: 但是您曾经教导过我，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要敢于承认自己对手的强大，即便是战死在他的剑下，也是无上光荣的。

0: 我们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好了，不说这些了，开始谈工作吧。
1: 我现在就去找徐先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大哥，我陪你去吧。不用了，还是我去吧。你们在家等消息，等我有了什么结果，会立刻通知你们。大哥，路上小心点儿。嗯，知道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在熊警的软肋上捅一刀。你是说？
0: 就拿黄氏慰劳团开刀，
2: 找到他们的行踪了？
0: 就住在东阳饭店。这熊景浩不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救人的方向去吗？
2: 声东击西。
1: 对，然后杀他个回马枪，把我们的人带来救出来。
0: 好，我马上把二小组调进城，配合你的动作。
1: 这回我一定搅他个天昏地暗。

0: 看见了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听不到我要听的，把它往你这细皮嫩肉的脸上一放，嘿嘿，那滋味一定不错。怎么样？说吧。
1: 你能让我死吗？
0: 哎，妈的，真是给脸不要！
2: 一群，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家。

0: 哎呀，好探长大驾光临，你可是稀客啊！啊，坐。哎，
1: 好。
0: 易主任，今天兄弟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请哥哥帮帮忙。
1: 好说，好说。
0: 哥哥，我生平没别的嗜好，只有一样，交朋友。尽管说。
1: 真的？
0: 当然。
2: 只要我能办到的，把你昨天晚上抓的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3: 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

0: 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7: 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

0: 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是，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3: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3: 千里共婵娟。
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艺园，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D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
2: 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
4: 好水润，好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
4: 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D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跟我走。天有不测风云。
1: 哎，玫瑰。
2: 啊。
1: 还两个。我想兄弟你一定是听信什么谣传了吧。啊，我哪抓到什么黑玫瑰了。
2: 李主任，你就是这么交朋友的是吗？
1: 不，郝探长你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兄弟我不给面子，是你说的这件事儿啊实在是望风不影。

0: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你这么瞒着我有什么意思？
1: 就算是我抓到两个黑玫瑰，也是我76号的事儿。
0: 嗯，
1: 为什么我要交给你呢？
0: 咱明人不说暗话，当时熊警机关长把抓黑玫瑰的这个案子交给我了。
1: 哦，那你可以自己去抓呀。
0: 弟弟不是没有哥哥有本事吗？我要是抓着了，不是就不来求哥哥了吗？啊？
1: 这个事儿，兄弟十分为难呐。
0: 那你是逼着我先礼后兵是吗？
1: 何团长，这是76号，不是你的警察署。
0: 我看这76号也装不下你。走吧，那咱俩去熊警那儿说说去。
1: 愿意奉。

0: 我们应该立刻采取营救计划。
1: 好了，两位都息怒，肝火太大会伤身体的。
2: 季馆长，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当初你既然把这权利交给我了，我就必须得履行我的职责。可是李主任呢，目中无人，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所以说今天如果不把这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儿不算完。
3: 那两个黑玫瑰，我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在监狱设伏抓到的，凭什么交给你啊？
2: 我告诉你李群，你别胡说啊，这么艰巨的任务机关长怎么可能交给你呢？机关长，他说的是真的吗？
4: 营救谈何容易啊，小乔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死气白咧拉着欧阳剑去救白如意，才身陷囹圄的，教训惨痛啊。
0: 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你们暂时离开上海，去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时，躲过日寇的锋芒，再回来也不迟。
0: 你让我们离开上海，抛下那三个人不管吗？
4: 这是局座的旨意。
0: 可是那三个人是局座的爱将啊。
4: 你和我又何尝不是啊？局座，这是丢卒保车。
0: 那个皇室慰问团呢？
4: 放弃，保住自己的实力，就是最大的胜利。
0: 难道这也是局座的命令？
4: 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2: 我明白了，之所以李俊敢这样，是因为有你在后边给他撑腰，是吗？
1: 老四，听我解释。
2: 您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凭他李群没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抓到黑玫瑰，这一切都是您安排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初我就说过我不干，您死活让我干，我既然干了呢，你让李群进来掺和。那好，刑警机关长，黑玫瑰的事情我不干了。
3: 哼，不干算了，缺了你还完不成圣诞大业了。
5: 闭嘴。
1: 老四，我跟你说过，你是我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我不会怀疑你的。如果在这些小事上有所得罪的话，我在这里向您赔礼的。
2: 哎，机关长，您千万别这样。说实话，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我不干了。
1: 老四，我请你收回这句话。
2: 有他李群，这话就没法说了。
3: 你又把我扯进去干什么？
2: 是我扯你吗？你自己往里掺和。今天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就算完了。
1: 执行。李主任，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他。
3: 戚馆长，
1: 这是命令。
3: 明白。
2: 就算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李主任也不能闲着。
3: 你还想怎么样？
2: 我马上就要把那三个人送到医院去，这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李主任了。

0: 你简直是得寸进尺。
1: 这是命令。
2: 怎么样，见到徐雨龙了吗？他怎么说？
3: 他说
2: 什么？
3: 他说让我们暂时先离开上海，去一下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段，等日寇的锋芒过去之后再回来。
2: 他真是这么说的？
3: 嗯，他还说这是局座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说什么丢卒保车保存实力。
4: 我还是没有明白。
5: 我明白了，欧阳教官、白如意还有那个小乔已经上了烈士的光荣册了。
2: 我不干了，太憋屈了。
6: 你不干了你干什么去？
2: 我投共产党去，杀鬼子报家仇，死也来个痛快。
6: 你去我也去。
5: 哎，牧羊，你可得想好了，咱们是国民政府训练出来的特工，共产党能收留咱们？
2: 这么说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就剩刚才那句话，我叫你一声三哥了。
3: 行了，让我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0: 局长，您还满意吧？真好。啊，李主任，从现在开始，你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儿了。好的，探长不是说笑呢吧？李某什么时候归你安排了？再说这个鬼地方。
1: 我的起居怎么办，局长？这李主任问您，他的起居怎么办？啊，也就是这个吃饭、睡觉。我也是没辙。我跟你说，李主任，这仨人要出了问题，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咱俩现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把我这条命也交给你。秀梅同志，你们的人到齐了吗？
3: 齐了，您布置任务吧。
2: 你们的任务是这样的。

0: 件事情我不明白。
1: 是觉得我对他郝探长过于放任自流了？
0: 你错。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放心吧，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0: 那您为什么还
1: 让他表演得越充分不是越好吗？不信我们就走着瞧，今天晚上将会上演一出好戏，而这个好戏的主角一定会是他郝探长。
2: 哟，是郝大探长 啊！是哪股风把您吹到我们这小店来了呀？哎，
3: 李小姐呢？
2: 本店的老板娘是吴小姐我，哪来的什么李小姐、李大姐的？
3: 你就别开玩笑了，赶紧把李小姐给我请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0: 我觉得熊警机关长对幸好这么客气，未必是件好事。你看出什么了？
1: 你想啊，熊警浩能信任咱中国人吗？不能。所以，我觉得熊警机关长肯定是想从幸好的身上找出点什么事儿来。什么事儿？
2: 熊警会不会觉得幸好的是共党的地下特工呢？我给幸好的戴顶红帽子，是为了保住我的地盘，为了保住咱们的利益。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我还真没走过心。
3: 郝探长，你叫我到这儿来，不会是陪你来欣赏这些景致吧？就算是又如何呀？怎么了？你不愿意吗？
4: 有什么话，干嘛不开门见山呢？
3: 好，我非常珍惜我们这次合作。合作？对啊。
4: 你现在还不属于我们延安呀。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了？
3: 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
4: 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属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
3: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之夜。你可别忘了，黑玫瑰那三个字，可是象征着死亡。可是我觉得，它同时也孕育着新生。
4: 我接到的指令是，让我放弃这次行动。
3: 哼，这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
4: 你就不怕，到时候我军阀处置，没有时间陪你欣赏这些良辰美景了？
3: 只要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随时赴。
4: 真搞不懂，您这到底是趁人之危呢，还是申请邀请？那这两种你喜欢哪一种？
3: 我李子涵决定的事情，不在乎形式。 这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合作成功。

0: 我宣布一下行动方案。我和天骄、牧羊和鱼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302和303房间，10点整动手。切记，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许开枪。明白吗？
1: 明白。
0: 大哥，拿到手之后，是不是要给他们盖上黑玫瑰之印啊？
2: 这个黑玫瑰之印一定要由我来盖。
0: 那。
3: 那两个日本娘们儿怎么办？又是废话。怎么又是废话了？
4: 这还用问吗？手起刀落，嘁哩咔嚓，一会儿送他们回东瑶姥姥家。
0: 不行，那两个日本女人手上没有血债，我们应该饶他们一命。
3: 什么？那我家男女老幼十多口子人全部惨死在他们刺刀下，难道他们就不觉得老人妇女儿童都是无辜的吗？啊！
0: 我们家也是老老少少13口人啊，
5: 这就是我们和日本强盗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是抗日战士，绝对不是杀人机器。事成之后立即撤出，外面有我们的人接应。
0: 我们的人是谁啊？
5: 是郝探长他们。
0: 是那个长脸大帅哥。
5: 哎呀，
0: 太棒了！
2: 看你这德行。
0: 我这德行怎么了？

0: 郝探长是你什么人呀？你吃什么醋呀？
1: 你，
2: 行了行了，我还没说完呢。
1: 哼，
2: 这件事情成功之后，我们就不再撤回这儿来了。
1: 不回来？去哪儿？
2: 龙虎山。
3: 龙虎山？龙虎山不是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吗？
2: 没错，就是担心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报复，所以才到那儿去休整一段。等到局面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回来。当然了，如果你们中间有谁不愿意去的话，也不勉强。
3: 我去。
1: 我也去。
2: 天骄。
1: 嗯。
2: 你呢？
1: 那个长脸大帅哥去不去啊？
2: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那我也去。
4: 这还差不多。
1: 我愿意。
2: 好了，大家赶紧换衣服准备，准时出发。

0: 你啊，还是少喝点吧啊。
1: 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就这么点乐了，别扫兴啊，宝贝儿。
0: 你要是喝醉了，一旦出点什么事儿，熊警怪罪下来怎么办？
1: 你呀，就爱拿着鸡毛当令箭，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万一人家要是来劫人呢？
1: 劫人？哼，让他们来劫好了。
0: 你看，你看，醉了吧？
1: 胡扯！我醉了吗？
0: 没醉，你怎么说醉话？
1: 你呀，来跟我混了这么长时间了，看问题总是那么肤浅。
0: 怎么呢？
1: 熊警老谋深算，可李某的脑袋也不白给。你以为他把这么重要的三个人放在这儿？他呀，这里面是有文章的。
0: 什么文章？
1: 他在玩金钩钓鱼。
0: 真的？
1: 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龟田跟他的特务队就埋藏在这里。

0: 徐馆长，您真的认为今天晚上会有人去医院解救被我们抓住的那三个黑玫瑰？
1: 这一点我非常的自信。
0: 我还是有些担心。
1: 小川君，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信我们就走着瞧吧。我想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跑过来向我报告，说在哪里哪里出现了什么状况，哪里哪里

0: 又冒出了黑玫瑰，但是这些你统统不要理会，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医院。
1: 您是说，他想调虎离山？
0: 我恰恰要给他来一个手中。

0: 刑警局长，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你汇报。
1: 什么紧急的情况？
0: 在东亚饭店附近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1: 什么可疑的人？有几个？
0: 应该有三五个人吧。
1: 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吗？
0: 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也非常的奇怪，因为东亚饭店里边并没有住什么军政要员的。
1: 这样，你先过去摸摸情况，需要增援，立刻打电话。
0: 是。
2: 机关长真是料事如神呐。
1: 焦将军，等我们抓住要解救黑玫瑰的人之后，就把好汉给我请过来。我倒要看看，那个时候，他还能怎么说。

0: 怎么样？我说没事就没事，回去睡觉去吧。
1: 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0: 这儿没床，怎么睡啊？去吧，你去睡觉去吧。

0: 你是蘑菇奶奶我，还哦，我喜。
1: 我待会儿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果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

0: 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溜着慢慢吃。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

0: 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

0: 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2: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1: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川渝锚定一级一元两中心两地战略目标，聚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每年一约，今年顾问们又带来了哪些新思考？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各地加密巡查排查，抓实秋雨期地灾防范。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起步之年。今年以来，川渝两省市锚定一级一元两中心两地战略目标，聚力落实深化重庆四川合作，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2026年重点任务，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1: 川渝基础设施加速推进，今年一至八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37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74.6%。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建设载船捷报，大足南迁引变电所成功送电，该线路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关键进展。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292公里。建成通车后，成都重庆通行时间将被压缩至50分钟以内。
2: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构建川渝一体化管控，形成共享联动的区域一体化特点，实现资源跨段动态调配。
1: 基建硬联通持续完善的同时，产业协同软连接也在加速落地。依托双城经济圈产业联动机制，位于巴南区重庆国际生物城的这家医药企业联动成都4家企业协同攻关，打通创新药研发、工艺改良、临床研究到规模化量产的全产业链条。
3: 我们受益于政策支持，渠道拓展与上下游资源对接，各类帮扶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解决市场拓展难题，给了

0: 企业十足的发展信心，让我们有动力深耕成渝，做大业务。
1: 当前，川渝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编制重点产业链发展图谱，累计创建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庆、成都入选全国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持续深化35个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
2: 持续深化与成都市温江区强强联合，互补互进，聚焦共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承载地，纵深推进产业协同、文旅赛事、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1: 区域合作、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便民服务也在加快跨省联通。近日，川渝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迭代提至川渝通办事项357件。截至目前，川渝通办事项中已有252项实现全程网办，占比达81%。川渝两地营业执照实现互办互发，推动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实现一日办结零跑动。在两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关系在四川的曾女士仅10分钟就完成了社保卡补办的所有事项。
3: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节约了我2天的路程，非常高效。
1: 当前，两地已统筹编制15-5相关规划，并加快落地2026年60项双核联动联建合作项目。两地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测源能力也有效提升，现已有11家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挂牌投运。今年共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总数达2.94万家。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战略高地方面，两省市正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平台建设，协同向高竹新区下放第二批行政权力和经济管理事项92项，累计达266项。
4: 当前，我市正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迭代实施10项行动，推动城市发展多能转化、经济发展量质提升，在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区域协同、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共同富裕等领域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5: 昨天，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举行。作为重庆引智、引资、引技的重要平台，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每年一约。今年的会场有哪些新变化？顾问们又带来了哪些新思考呢？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6: 本届市长顾问团成员共有32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等11个国家。参会嘉宾中，全球副总裁及以上级别的代表达25位，创近5年新高。我们在梳理嘉宾名单时注意到，本届会议既有像惠普、奥特斯这样的老朋友，也有像欧摩威、里尔、威巴克这样的新伙伴。值得一提的是，顾问团新增的3家公司都是全球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这也折射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吸引力。
7: 建设重庆基地是我们的长期战略，我们可以把最新的制造创新成果落在这里。我们共同定义零部件标准，优化整车性能，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8: 我们与重庆市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合作，我对项目顺利落地、持续深耕重庆充满信心。
6: 今年的会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会议首次增设了一个新区域——重庆科技创新成果专题展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最新成果摆在了顾问们走进会场的第一站。这是重庆在量家底、晒优势，也是向全球领军企业发出的最诚挚的邀请。
8: 重庆拥有世界级的产业合作生态圈，本次会议的一大价值就在于我们不只和汽车同行交流，还可以接触服务业、工业制造等各个领域的从业者。
7: 我们和重庆的合作已经超过19年，在重庆生产的电脑总量超过4.5亿台。我建议重庆要继续培育完善产业生态，并重视人工智能业务的布局。
9: 上次会议召开之后，我们大力推进顾问建议成果转化。今年1到8月，全市的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6.5%。本次会议，各位顾问不但贡献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议，还和我们共同谋划推动了一批合作项目，实现了智力建言与

0: 项目合作双向赋能。
1: 再来关注天气。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气温18到30摄氏度。中心城区小雨，气温22到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阴天，气温18到31摄氏度。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于昨天调整市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和等级，其中石柱、潜江、开州、奉节、彭水等七个区县调整为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沙坪坝、北碚、合川三个区启动市级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本轮气象预测，开州区目前已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抓实应对措施。昨晚10点30分，开州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依旧忙碌。第一眼新闻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进入汛期以来，已经常态化开展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监测全区雨情，并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优化防控举措。全天候24小时专人盯防综合预警平台，做到提前预警预判。为应对本轮降雨，截至记者发稿前，全区35个乡镇街道共转移群众639户1207人。进入秋雨期，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排查，切实防范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筑牢基层除险固安坚实防线。
2: 受近期降雨影响，开州区岳西镇子弟村夹口子河道涵洞上方山体出现松动，有碎石滑落。
3: 当我巡查到二组的时候，发现山体落石，立即启动一键保险，
2: 现场随即拉起警戒线，防止人员靠近。不到20分钟，涵洞上方山体发生大面积垮塌，将河道完全挡住。
4: 发现塌方体量大，预计有1.5万方，内侧形成了堰塞湖，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把受威胁的鲁沪石人转移出来。
2: 目前，当地正全力推进塌方清理、河道疏浚，镇村网格员全天候巡查监测，动态管控安全风险。巫溪县菱角镇桂花村近日也高效处置一起地灾险情，网格员在例行巡查中发现一处山体危岩开裂松动，随时可能发生垮塌。
5: 如果按方的这个崩塌的话呢，要有个1000多方，据我哈就是几十家人户。
2: 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将受威胁的25户80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
6: 他那个整理的工程是一些食品。
2: 据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点，我市彭水县浦子河、涪陵区小溪河等19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7: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东北部及西部部分重要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
2: 针对本轮秋雨，水利部门已加密排查，从21号9点到23号9点，累计排查防洪薄弱风险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等重点部位900余处，堤防52.5公里。
8: 本轮秋雨的小时降雨虽然雨强不大，但是累计雨量大，降雨的间隔时间短，落区还有重叠，前期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所以河流的水位容易陡涨，各区县水利部门要克服麻痹大意，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加密预警校应，确保我们的预警信息及时到人到户。
1: 近日，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北碚区，媒体采访团先后来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金刚碑温泉老街以及偏远古镇，在缙云山路嘉陵江畔触摸长江文明的历史脉搏。
9: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是探访的首站，这里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民办科学研究机构之一，被称为抗战大后方科技事业发展的东方诺亚方舟。场馆内集中展出的3000名流绘北碚、全民族抗战时期北碚科教文化史迹展，系统呈现北碚抗战科教文化脉络与文化盛况，彰显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兼具唯一性、真实性与吸引力。随后，探访团一行来到金刚碑温泉老村。这座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老村已有300多年历史。2018年，北碚区启动金刚碑修缮工程，以保护和传承性修复为主，充分利用村落周边自然资源，最大程度保留历史传统风貌。 如今这里

0: 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品鉴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1: 保留这个村庄300年的历史，老的建筑尽量的去保存下来，然后如果是我们要新修加固的，就会把这个岁月的痕迹留在建筑上面。现在差不多有10几20家的商家，有我们手工制香啊、植物手作疗愈呀，就是一些比较有趣的业态。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灵气，非常滋养人，可以就是很安定下来的去打造我这个以后想要做的这个疗愈的事业。
0: 而位于华阴山脉的偏岩古镇又是另一番景象，老街区、古戏台、鱼王庙等古建筑依次铺展，唐门采扎、赶场盛会，烟火气浓郁。古镇以挖掘整理加常态展演加业态融合加全民参与模式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依托由本土乡贤创立的民俗研究会，不仅系统完善了唐门采扎、偏岩耍锣鼓等项目资料，还将展演融入赶场节庆活动，同时设置非遗互动体验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互动。
3: 北碚文化底蕴深厚，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1到8月，北碚所有 A 级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
4: 暴雨来了怎么做？先记住预警常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提前收回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水电燃气设施。一旦雨水倒灌，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山洪泥石流来袭，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未来强对流天气多发，这些防御措施一定要牢记。
5: 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那就很不舒服，
7: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8: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9: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5: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0: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受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共同影响，昨夜今晨我市西部偏北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雨量普遍小雨，东北部偏北局地中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雨天出行请注意随身带好雨具。到了夜间，东北部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

近期降雨频繁，需注意防范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万州小雨，21到28度。潜江阴，20到28度。南岸多云转阴，21到27度。长寿小雨，22到29度。江津多云转阴，23到29度。合川小雨，22到27度。南川多云转阴，21到29度。綦江多云转阴，21到27度。荣昌阴转小雨，22到28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汴江小雨，20到28度。中显雷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云阳小雨，21到29度。石柱雷阵雨转阴，20到29度。秀山阴转晴，21到29度。酉阳阴转晴，20到28度。衡水阴，22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阴，22到28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阮老师，看那儿，这有人举手。啊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0: 啊？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不是。啊话没说完呢。啊，我家老大啊，这个月考啊。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是大喘气呀、这下把我们阮老师吓的。
1: 是是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这事儿哈，还真得感谢您，阮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啊，我说我们家老大哈，这个学习怎么学，他都学不进去。刚才你知道吗？啊，阮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0: 看看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学习的窍门啊！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是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对。
1: 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呀、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首先，高老弟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乡绅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弟家的乡绅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弟他那片乡绅的土地，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哦，得十来年以上。哟，
2: 十来年以上，
1: 可不是吗？
2: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白养那地啊，嚯，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1: 我告诉你啊，高老弟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

0: 种香参这个地才养肥了，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那肯定是没法比的。
1: 那是，
0: 而且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香参最好的土壤，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种植的香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弟，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1: 我知道啊，
0: 啊，
1: 我们老乡啊，
0: 啊，
1: 东北那嘎达的吗？
0: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2: 我也知道，
0: 啊，你也知道啊。
2: 东北盛产人参，
0: 啊，
2: 谁不知道？
0: 那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生人。然后他就结合了养生方式，做到了趋利趋弊，把这个西洋参呢养到最好最精。
2: 就像是您说的
0: 啊，
2: 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
0: 啊，
2: 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
0: 嗯，
2: 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
0: 嗯，
2: 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呢。
0: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
1: 嗯，
0: 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我连续喝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月，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哟，本老太太眼睛发亮，
1: 嗯
0: 啊。那个眼皮子没那么沉了，
1: 嗯，
0: 还有这手脚啊，这个握力啊，好像增强了，
2: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真的。你们看啊，我给你们拿出来啊，嗯，
2: 拿出来什么？
0: 拿出来什么呀？
1: 啊，
2: 哟，
0: 看到了吗？
2: 泡的水是吧？
0: 啊，对呀，
2: 啊，
0: 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
2: 嗯。
0: 他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2: 对，之前就看您呐，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0: 哎，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0: 对呀，啊，我把这西洋参切成条了。
2: 嗯嗯。
0: 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
2: 嗯，
0: 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一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
1: 嗯。
0: 我这心里这块就像压一块石头一样。这喘气啊有点发闷，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啊，好很多了。
1: 嗯，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0: 别致吗？
1: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啊，像不像？
2: 一条一条的呗，你的意思
1: 是？是啊，
0: 嗯，哎，我这西洋参呐，啊。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我这个是新鲜的，
1: 嗯，
0: 他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哎，不过刚子
1: 啊，
0: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
1: 嗯，
0: 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啊，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1: 一身之精华
0: 啊？
2: 啥呀？
0: 想知道
2: 啊？
0: 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啊，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哎呀，高老弟，哎，好不容易找到你，跑那边说你上那边，跑那边说你上这边，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上那边看怎么没来，我就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到了。
0: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找我一身大汗呢。
1: 天，哎，太厉害了。
0: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我们家那老太太一直活到了93。
1: 是，
0: 就是年年吃你寄来的西洋参，我呢有的时候稍微拿点吃吃，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儿以后啊，全。

0: 都是墓穴那样的，
1: 长老化了。
0: 这
1: 西洋参五年是最好的，
0: 五年
1: 啊，五年是最好的。
0: 哦，
1: 嗯，
0: 不能超过五年，
1: 啊、不
0: 是野山参，
1: 不是
0: 越年头长越好。
1: 对，
0: 这

0: 养，你就用点这个西洋参，
1: 管用啊，
0: 养颜。
1: 我知道你今年又要收获西洋参了啊，有吗？
0: 有。
1: 那咱你找找看呢？
0: 有，找找看。
1: 你看看啊，
0: 看看。
1: 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0: 它这个花啊，揪掉了啊，长根儿。然后呢，银参花啊，还能卖参花。啊，
1: 哎，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儿。
0: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那
1: 啊，我知道这香参确实是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0: 特别好。
1: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这就有一个揪掉头的呢。
0: 这就有一个，
1: 就说明什么呢？哎，
0: 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去，它第一根长得大。哦，要是花不揪呢，花就都在花里上，这么样都在根底下。
1: 我不太信。
0: 你不信啊？真的。
1: 真的啊？
0: 真的，我挖上给你看看。
1: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嗯。啊，手都能挖呀！啊，
2: 呀，肾出来了，
1: 来这，又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这，挺好。
1: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哎呀呀，啊，
1: 这西洋参，嗯，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西洋参。
0: 是，
1: 哎，高老弟呀，我问问，这根五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0: 最好的。
1: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这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哎，是吧？
0: 是是是。
1: 啊，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
0: 你看这五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你看它长的长相，相当好，
1: 相当好，品相好啊！
0: 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1: 真的，
0: 真的，
1: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
0: 你尝尝今天，
1: 行，啊，哎呦，你还考究，啊。你打算干嘛？
0: 虚的减去，虚的和上面架子不行。
1: 虚子我也要。哎，
0: 好好，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1: 我不管，我拿回泡茶去。哎，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西洋参确实，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哎，
0: 啊，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1: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0: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1: 行，给这个我带着。哎，你这个该怎么弄？
0: 我剪一片，你尝尝。
1: 好好好。嗯，
0: 你嚼一咕噜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1: 就这么吃吗？
0: 就这么吃。
1: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0: 有点泥。
1: 留着带回去晒晒，
0: 对，
1: 洗干净。
0: 泡茶。
1: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先是苦，苦的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0: 对，
1: 这生津液。
0: 对，这个嚼劲儿差，要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脆好，
1: 脆好。哎，
0: 西洋参最好的应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1: 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眼睛。看上去你这儿的山呢，眼睛亮，
0: 亮了。
1: 觉得好像这个精气神来了。哎，就是开头那个苦过后回甘了，
0: 过后就是甜。
1: 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的西洋参为什么没须子。原来那个营养价值全都在这个主根这儿。
0: 主根这一股了。
1: 你看你说你们这儿都不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这也是个宝贝啊，对不对？它比萝卜强啊，
0: 强多了。
1: 我把它洗洗干净，晒干了，我泡茶喝。
0: 泡茶，泡
1: 酒。这个我也
0: 这个泡茶，
1: 泡茶泡酒。哎，高老弟啊，哎，我今天没白来，长知识了，谢谢你。哎呀，这个西洋参呢，真是个好东西，是个狠货。
0: 狠货。是是。
3: 我这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4: 我觉得你啊，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1: 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呐，10年的肯定是20年的啊，那我

0: 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西洋参呢，我是放锅里，我是炖着吃的，我是煮着吃的，我是搁茶杯里泡水吃的。我怎么吃了这几个月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的好转呢？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为什么呀？那我跟你说呀，就是方法没用对。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5年生的西洋参，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2: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0: 对，
2: 也就是那5年。
0: 对，
2: 5年的。
0: 对，
2: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这个主根的，肯定有很好的效果。这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0: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像你们俩这个中年人啊，多多少少，咱们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一阵子，这儿，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哎，
0: 身体是不是虚啊？
1: 对。
0: 然后呢，一天到晚呢，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想睡觉。
1: 没有劲儿，
0: 对，干个什么事儿啊？人家喊你去旅游，你就说哎呀，最近没精神，我就不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嘛，你过节去哪玩啊？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30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2: 哟，
0: 那精气神儿可足了。我这一看，哎，原来你那个头发都有几根白头发了，现在我这两天看看你这白头发好像少了很多呀。他还跟我说，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1: 哟，阮老师，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好吃不？
0: 好吃，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2: 叫啥呀？
0: 叫西洋参炖羊肉。
1: 哎呀，我听到了，
0: 听到了，
1: 羊肉，
0: 羊肉。
2: 耳朵就好使啊，
0: 他的耳朵真好使。西洋参呐，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肽类呀、核酸呐、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2: 这简直哈
0: 啊，
2: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0: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这个厉害。它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就像平时我们有些朋友犯困了，提不起精神了，脸色这个黄里透着灰呀，气色不好啊，还有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还有一些朋友吃点东西胃肠炎了，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吃点这个西洋参，补充那么一点儿人参皂苷，它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就等于给咱们呢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罩。什么流感呐、什么小症状啊、什么不好的疾病啊，都给我靠边去。就说你啊，
1: 哎呀，吃上西洋参，免疫力提高了，小症状、大毛病、不好的疾病啊，就不爱找上我们了。
0: 对、
1: 哎，对了，阮老师、这西洋参炖羊肉那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我可想吃的。
0: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2: 他您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秒懂啊，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这道美食真的不简

0: 单，比方说什么体虚呀、乏力呀、感冒啊、免疫力差呀、气色不好啊、什么皮肤痒痒啊、什么翻来覆去的就总是不容易好的、或者是什么脱发的。哎，刚子李东啊，脱发你们俩没有？
1: 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哎、你们想要气血足足，
2: 哎、
0: 是不是？
2: 哎，
0: 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告诉你俩准没错。
1: 好。
0: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洋参片儿。羊肉呢，500克左右，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然后呢，把羊肉捞出来洗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这道香参炖羊肉我做好了，馋虫缸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这么香的美食，又是西洋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我就做这道菜，哎呀，给这老两口露了我这手艺，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自由基的产生，有保护胰岛血管健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
2: 是，
0: 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对我们的肝呐、糖尿病啊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呀、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我告诉大家都有很好的控制预防的作用。同时再说说有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还能抗重金属毒性，还能保护我们的视力。有那么一句话说得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那咱们吃点西洋参炖羊肉，咱们把免疫力往上提一提，这个疾病呢就能去一去，健康呢就能来一来。
1: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一灯
2: 老馋猫啊，老馋猫，他说冉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哇，
1: 冉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0: 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2: 对，这位友还说哈，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哎
0: 呦，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啊，说要请我吃饭啊。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心脏哈有点闷。之前到医院去看过，说的是供血不足。平时呢头呢还有点迷糊。有时候这个跳跳舞

0: 鼓啊，就感觉哟，像那个
1: 啊晕船一样，是吗？
0: 晕船了一样。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1: 啊，
0: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
1: 嗯，
0: 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
1: 嗯，
0: 呵，就倒人家怀里了，
1: 嗯，
0: 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1: 难为情了
0: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西洋参
1: 啊。
0: 太贵了，
1: 太贵了，嗯，
0: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1: 啊，对，
0: 吃了之后吧，这几天心脏哈，倒是没有那么憋了，
1: 太棒了，
0: 睡眠呢也有改善了，
1: 太棒了，
0: 挺好，
1: 嗯，
0: 我就想着你说我这身体啊，要是一直这么调理啊，调理好了，
1: 嗯，
0: 我不就能放心的跳舞了吗？
1: 没错没错，
0: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啊，
0: 您做一个五年主跟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1: 啊，
0: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1: 啊，
0: 我呢好多买一点。嗯，
1: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您这位
0: 老
1: 馋猫，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毛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咱们还要五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
0: 是。
1: 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2: 不容易。
1: 虽然不容易吧，
2: 嗯，
1: 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嗯、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
0: 嗯、
1: 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拟人参皂苷叫 F11，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呐、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它对我们心肌缺血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五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要是找到了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你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
0: 嗯，
1: 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2: 尽力吧。
1: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2: 必须的，
0: 说了对吧？
1: 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立冬，
0: 养狗大王强哥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啊、
0: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十里八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开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十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2: 这强哥太逗了哈、啊
1: 嗯、
2: 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1: 嗯，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
2: 嗯、
1: 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十多年的高血糖了，
2: 十多年了，
1: 控制饮食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0: 不容易，是太难了哈、
1: 嗯、
0: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1: 啊，
0: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
1: 啊、
0: 托人买到了西洋参，
1: 还真不错。
0: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
1: 嗯、
0: 用着这血糖呢稳定了一些。
1: 嗯，
0: 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1: 啊、
0: 嗯、
1: 啊啊！您说您呢这十多年的老糖人了、
2: 嗯、
1: 想要血糖平稳还想要吃点水果解解馋，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西洋参，必须要是五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 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枯石子皂苷，你可能不知道，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抗氧化等等作用。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对你血糖高引发的口渴会有很大的帮助。还说什么了？
0: 五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1: 啊，
0: 谁不知道它好啊？
1: 啊，是啊，
0: 啊，打听了
1: 啊，
0: 太贵了。
1: 哦，打听了，
0: 对，所以说它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1: 啊，
0: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1: 这
0: 省点钱吧。
1: 李东啊，李东，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也要嘎地比你，
2: 又要价格便宜
1: 啊！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你们等我的消息，
0: 加油吧，
2: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警察署的探长好汉，这个饭店发现混进了黑玫瑰，请您马上。

你

0: 上。
1: 可怜娃娃，可怜罗可可诺的，安娜的尤呢？鲁斯米多嘎，鲁斯莫可多嘎，咱带尤鲁萨奈。嗨，是的。
2: 这帮日本强盗！

0: 太君，不能！您这是八嘎！
1: 再问你三遍的给。
0: 您为什么打我？死拉死拉的！开路！哎，这不能算！
1: 怎么回事？哎，
0: 主任，刚来了个太君，把三个病人带走了。
1: 带走了？
0: 是。
1: 是日本人？
0: 是是是是。

0: 行，景浩，此次责任你准备怎么负？
1: 以死明志。
2: 死？
1: 刑情深紧，责任重大，罪不可赦。
0: 如此看来，你的决心已下。
1: 请最高司令长官动手吧。
0: 你为什么不选择切腹自尽？那才是一个日本武士最后的出路。
1: 枪毙是我罪有应得的惩罚。
0: 看来你是不再打算为自己辩白了。
1: 以死明志，这四个字就足以说明。
0: 既然你如此坚决，那我就成全你。

0: 我欣赏你，所以我才不杀你。
1: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此次事迹有负您的重托，熊廷深自谴责，机关长一职，熊廷愧不能忍。
0: 你是不是觉得受委屈了？
1: 没有，
0: 熊廷，就这样两句话，你还记不记得？事与徐韶三日满，敛财上贷七年期。正是因为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厚望，所以我才这么煞费苦心。我的目的无非是想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你，你要把今天晚上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拜托。

0: 皇室慰劳团的覆灭，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脑苦心策划的所谓暖心之旅，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他们原本想给侵华日军士兵打气助威的如意算盘，反而成了更加瓦解军心、涣散斗志、雪上加霜的反面教材。黑玫瑰的威名就像滚滚惊雷，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朝野，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 风再猛，

0: 换成铜墙钢枪，挥动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花边，保卫全中国。
1: 别缠着阿姨们了，
2: 金婶儿，
3: 金婶儿，
1: 子涵呐，饭做好了，快进屋吃饭去吧。

0: 吃饭，走喽。
1: 哇，有鸡翅啊！哎呦，现在鸡大了。
2: 这快急的呢，也不想着让给别人啊。
3: 谁吃还不是吃啊？
2: 大哥还没上桌呢。
3: 这边不是留给他了吗？
4: 大哥，我不吃。牧羊，要不你吃吧。哎，
2: 我看还是留给小五吧。
0: 大哥，
2: 你去哪儿了？快吃饭吧。

0: 外婆，我也要吃鸡肉。
1: 小龙乖，鸡肉啊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啊吃了鸡肉好有力气，好去杀鬼子啊。
0: 外婆，我不要吃鸡肉了。
1: 哎呦，小龙可真乖呀。

0: 你别吃了，
1: 小龙，跟阿姨走。
0: 啊？
1: 啊？
0: 魏阳，
1: 你就别喊他了，让他去吧。
0: 你们这是为什么呀？

0: 小龙，把这只鸡大腿吃掉，来。
1: 苏阿姨，我不吃。
0: 为什么？
1: 我外婆说了，鸡肉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吃了鸡肉好有力气，阿姨们要杀日本鬼子。
0: 小龙。

0: 怎么了？想什么呢？我在想，我再也不是孤儿，我有家了。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真没想到铁打的牧羊竟然也会流眼泪。说实话大哥，这几天我一直想哭，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静静的大哭一场。为什么？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牧羊，好兄弟，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既然这样，大哥，要不咱们就留下来吧。
1: 不行，绝对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眼下是国共合作，这里面有个政策问题。
2: 我实在是太喜欢他们了，舍不得让他们走。
1: 可他们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为了避免两党没必要的摩擦，要走要留完全得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
2: 那我去说服他们。
1: 说服就有强人所难之嫌。
2: 那要是他们主动要求留下呢？
1: 那也得经过黄土高坡的批准。
2: 这事儿还这么麻烦呢？
1: 统一战线无小事，

0: 他们去了共产党领导的龙虎山抗日根据地了。大龙的密电中是这么说的。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才报告？他说他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1: 让他亲自去龙虎山，赶快把人给我弄回来。
2: 马上去吗？
0: 当然。共产党洗脑的速度快得惊人，去晚了，他们肯定会被拉过去的。
2: 是，
0: 回来。
3: 让我再想一想。

0: 正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1: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
2: 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
1: 可是你别忘了，不可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
2: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而已。
3: 好汉啊好汉，我真的好感激你，真的，是你，是你这位良师益友，把我李子涵引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
2: 子涵，人生之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但是我希望你记住，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祝愿你们走好每一步。
3: 我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去实现我那我以我血建轩辕的使命。
2: 我相信，相信你们。
4: 真没想到这儿实在是太美了。好了，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们大家商量一下。
5: 大哥，是不是刘宇走的问题？
6: 对，
5: 这还用商量什么？我们大家肯定都不愿意走。
6: 牧羊，你不可以把你个人的意识强加给别人。
7: 他没有强加给我，我愿意留下来。
6: 天江，你呢？
8: 我不愿意留下。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男人没男人，尤其是到了晚上，面对猪猪那么一丁点大的小油灯，无事可做，这心里烦得要命。哪有大上海灯红酒绿，推杯换盏，歌舞升平的那么舒服，那么惬意呀？
5: 武天骄，你天生就是一个贱货。
6: 牧羊，
8: 你骂谁呢？
5: 我骂别人对得起你吗？
8: 哎，是大哥让我说实话的，我这就是实话呀。
6: 好了，天骄说实话也没什么不对。
5: 我不爱听。
6: 你不爱听就不允许别人说了。
7: 哎，好了好了，十个手指都

0: 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呢。
1: 哎，小五，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比你们都矮一截喽？
2: 我不要怕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我
1: 这什么这呀？这是我初来乍到时候的想法。这些天，尤其是昨天，我吃了那只鸡大腿之后啊，把我给吃醒了。别的我不会说，我只知道我吴天骄如果离开这儿了，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3: 天骄，你真的那么想吗？
0: 我吴天骄也许说了很多假话，但是这一句绝对是真的。
4: 哎呦，亲爱的三哥，
0: 谁是你三哥呀？还亲爱的，肉不肉麻呀？
2: 你就是我亲爱的三哥，怎么你像不肉麻？
0: 那么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
5: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6: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5: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5: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6: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

0: 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

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0: 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共产党不是讲究民主吗？这次啊，我们来个举手表决，同意留下的，请举手。
1: 石书记，我们该怎么办？
2: 阿根
3: 到，
2: 去把李子涵请来。
3: 是，
2: 算了，我亲自去吧。
0: 首先，我要跟你说个好消息。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民主吗？刚才我们四个兄弟啊，就民主了一把，大家举手投票，决定不走了。
2: 不走了？
0: 对，从今天起，我们就正式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了。
2: 不不不，
0: 怎么了？难道你们还嫌弃我们不要我们吗？
2: 子涵，你们是享誉中华、威震敌胆的巾帼英雄，我们怎么能嫌弃和不要你们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2: 情况是这样的，

0: 身居重庆的蒋委员长给延安发了电报，说我们强行扣留了你们，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扣到了我们的头上。
1: 他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可是心甘情愿留下来的，这一点我当着任何人的面我都敢说。
0: 子涵，统一战线来之不易，有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努力才换来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国共两党首先要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一切从全民抗战的角度出发，任何不利于统一战线破坏国共两党团结的事都不做。我们要顾全这个大局，谁最想让我们国共两党闹矛盾搞摩擦呢？那显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所以我们绝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你们虽然才寥寥几个人，可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神经了。我劝你再好好想想，孰重孰轻，你一定能掂量出来。

0: 下次如果要再不清，刑警机关长，哎，你刚才不会是您吧？
1: 你这下马威很厉害，
0: 不是，我警署太小，人太杂，我呢得适当的这个立点规矩，以便于我管理，是吧？
1: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0: 对对对。
2: 当然了，我这规矩对于这个大日本皇军的机关长，那等于没立啊！你赶紧坐，啊，坐。石先生，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想通了。个人的事儿再大，那也只是小事儿；国家的事儿。
3: 就算再小，那也大。谢谢你，子涵。你记住，我们的大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
2: 你放心，无论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我们一定会加入你们的。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到时候我一定敲锣打鼓的欢迎你们。
2: 嗯。
0: 这个刑警机关长亲自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有什么事儿您就指示。
4: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
0: 哦，您想学哪门手艺，拜谁当老师，我可以给您介绍。
4: 当然是薅嗓你了，
0: 机关长，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能者为师，这是你们中国传统的美德。
1: 是。
0: 不会因为我是日本人，你就不愿意收我这个异国徒弟吧？
1: 季馆长，这跟您是不是日本人没关系。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好汉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就凭我这能力，绝对不可能当您的老师。
0: 包拯
1: 啊，
0: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了。
1: 季馆长，您就是这么请求100次也没用，我不可能答应。
0: 为什么？
1: 不是，我是您的属下，我怎么可能给您当老师呢？对不对？
0: 包拯，我接手上海季馆长一职时间并不长，我的中国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大家都说你郝探长是上海滩的能人，知道很多的东西。我是真心想让你当我的老师，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1: 季馆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等于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呢？也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了。您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能够这么长时间为您踏踏实实的服务，为您效力，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命，我为了能够更好一点的生活下去。当然了，我是凭我自己的能力，还有对您的忠心，所以说您只要有不明白不懂的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是义不容辞，因为我是您最忠诚的朋友。
0: 可是你这种态度并不是朋友的态度。
1: 季馆长，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您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当了另外一个人的老师，那么这个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徒弟的爹，也就是父亲的意思。你看，我是您的下属，我把您收为徒弟了，这要传出去，人就会说，啊，季馆长是郝探长的徒弟。那么郝探长呢，就一定是雄井机关长的
0: 保送。你这是在侮辱我吗？
1: 我认为这是您和我之间地域文化差别的问题，所以我真诚地告诉您，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我郝汉已经把命交给皇军了，为您做事儿，我义不容辞。
0: 了不起，
2: 明白。请季馆长放心，保证不出明天，属下就把陶梦侃专门为您写的字符送到府上。
3: 明白。
2: 字样就是“王道乐土，共存共荣”。
3: 好。
4: 小心牛皮吹爆了。
5: 这个陶梦凯的倔强可是出了名的，
4: 他要是犟着不写，你替他写去。
2: 不懂了吧？打蛇就要捏七寸，整人就要戳痛处。那陶梦凯不是讲究忠孝气节吗？我先把他老娘控制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他的气节重要，还是他老娘的命重要。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啊！来，笑着亲安一下。

子涵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但他们的心已经留在这里，留在了这雄伟浩瀚的大山中。他们谁也不知道，回去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0: 下面我就宣读一下局座的指令。鉴于金钗小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并赴其根据地进行休整，严重地违背了蒋总裁关于视中共为头号敌人、绝不与之共存的有关指令，责成徐以龙在他们回来之后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发现通共者杀。此令格洛山。局座的指令我宣读完了，下面开始宣布我的命令。遵照局座指示，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进行隔离式审查，如有不服从者，我将对其军法从事。此次审查地点梅花屋。
1: 喂，哪位啊？
2: 三弟，我是大哥。
1: 大哥，你是终于有消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3: 家里边都乱了套。
2: 三弟有什么可愁的？要是愁，还不如上大智寺烧柱香来的灵验呢。
1: 好，那我就去烧香。

Thank you.

0: 下面我宣布一下纪律，你们每个人一个房间，不许随便出来，不许交头接耳眉来眼去，更不许进入别人的房间，不许。
1: 那放屁，许不许呀？牧羊，
0: 好，姓穆的，我先给你记上一过。
1: 随便。
0: 你们都回屋去。
2: 徐先生，我也给你提个醒，我们可是来接受审查的特工，并不是什么服刑的囚犯，麻烦你对我们客气点。还有，我那几个哥们儿可是火气大得很，你最好是躲远一点。
0: 反了，都他妈反了，这简直是天人共愤。
3: 这位陶先生，
4: 他的弟子无数，遍布国共高层，影响力极大，对于民心很重要啊！这样死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押解电令，速令钦差小组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李义群。
5: 闯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闯祸。
6: 在说李一群，
5: 不，中国有句成语叫巧取豪夺，知道什么意思吗？
6: 属下学识浅薄，不敢妄想。
5: 我们来到中国就是要抢他们的宝贝，怎么了？但同样是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对那些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跟他们客气，该抢统统抢过来。但是对陶孟侃这种有影响力的人，就不能这么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不能来硬。李义群不懂这个，才给我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0: 局座的这封电令，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3: 你打算怎么办？
0: 没什么怎么办。照办。
3: 我知道你为什么犯愁，你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枢纽人物给挖出来，因为只有他才能在共党和黑玫瑰之间穿针引线。
0: 他们能到龙虎山，肯定会有这样一个人引荐。
3: 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就等于是完全失败了。
0: 哼，可这几个臭丫头一口否认。
3: 你得想办法呀。
0: 局座向来是令行禁止，

0: 余某只能自认为这次审查失败了。失败了。没想到你还是副人心肠啊。你有什么办法？用刑。用刑？哎呦，我亲爱的小乔啊，你可实在是太天真了。
1: 金钗是局座的掌上明珠，我对他们用心，我有几个脑袋？可他们不是你玉龙的掌上明珠。你得知道，一旦找出了这个枢纽人物，局座即便是有天大的火气，不也会烟消云散的吗？
0: 可我能抗命不尊吗？咱们局座的手段，你还是不够了解呀。
2: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颗钉子埋下去。哼，是钉子，我早晚会把它拔出来。你可算是回来了。
3: 怎么，压力大了吧？
2: 啊，
3: 咱们开门见山吧。
2: 好。
3: 李一群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日本鬼子，罪大恶极。
2: 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已经给我们的抗战事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所以除掉他，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啊。我先摸一下他的行动规律，然后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
3: 好，不动则已，动则必成，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家伙非常狡猾，一旦失手，让他警觉，再下手可就困难了。
2: 明白了。哎，黑玫瑰他们怎么样了？
3: 哦，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根据地，啊，一致要求留下来，可咱们得顾全大局。眼下，他们正在接受军统的内部审查。
2: 老师，他们要是咱们自己的人的话，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3: 不一定非要在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其实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好战友了嘛。
2: 其实还挺想的。
3: 你放心。
0: 眼下形势严峻，只要有敌情，黑玫瑰这把宝刀是不会在鞘里藏太长的时间的。那就好。让你们返回上海，并不等于对你们的审查就结束了。你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局座说的话。最权威的审查结论，就是实战结果。好啊，
4: 徐老板。
0: 以后你要审查，就这么审查。什么时候出发？
5: 马上出发。
0: 返回以后，你们的落脚点还是小小咖啡馆。
5: 立刻收拾，马上出发。
4: 太好了，姑奶奶，我要杀回上海了。

0: 这房间干净啊，看来我们没在的这段时间，周嫂也挺勤快的啊。我才不操心这房间干净不干净呢，我操心的是这里安全不安全。我们有的是备用的联络点。你这个人啊，就是胆小如鼠，疑虑过度。我早跟你说过。
1: 这次我被抓，根本没暴露跟这有什么联系，反而是你突然从这失踪，才会让外人怀疑。跟我同期参加训练班的一共有40名学员，活到今天，只剩下3个了。我就相信"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老话。先死的都是英雄好汉，而做缩头乌龟。 反而长寿。我看
2: 你就是个缩头乌龟。只要安全，我才不会理会别人叫我什么呢。谢医生，你们回来了，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去。
0: 不用了，我出去。
2: 哦。
1: 这凳子还没捂热。

0: 探长，
1: 哎，你在这盯着点，我出去一趟。
0: 好。

0: 想什么呢？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1: 没什么。
0: 不对，让我相相面。你呀、一定是在等某个男人的出现，可是这个该死的家伙到现在都不露面。
1: 去，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少了男人就活不了了？
0: 你呀、就知道跟我嘴硬，死要面子活受罪。只要郝探长在这里一露面呀、你的小脸马上就变成红玫瑰了。当我看不出来呀、
1: 我说
2: 先生啊，欢迎光临，请里面请。你要点些什么呀？
3: 探长，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4: 三宝殿？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三宝殿？看看吧。
3: 什么意思啊？
4: 李主任，咱是真没长脑子呀，还是假没长脑子？动谁不好，偏得动这个陶梦侃。现在好了吧？学生们不是游行就是罢课，我也没办法呀。警署立案了，得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3: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郝探长，你还真是给根针就当棒槌。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8: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8: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9: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这是整体体操的标配。
8: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8: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10: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8: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9: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8: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0: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9: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1: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上去啊！
1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9: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9: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

0: 台，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
13: 眼睛有

0: 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咱可不能越活越回去，啊！当今上海滩是谁的天下？日本人的，要交代也要给日本人交代。民众，民众算个屁呀！
1: 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你吓唬我？
1: 我没吓唬你，李主任，这话也不是我说的。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给我一个说法就行了。
0: 要说法，也是你们警察署的事儿，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李群，你在这耍混蛋是不是？你76号惹下的麻烦，凭什么让我警署给你擦屁股啊？啊？
0: 这个。
2: 那就要看口口声声都是仗义的好探长，你是怎么仗义的了？哼，别忘了，你我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快到让他措手不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3: 大哥，你是说咱们这次潜回上海，李群很快就会知道？
2: 当然了，他的触角不比全市每一个角落，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那怎么行动啊？这76号戒备森严，我们比较难混进去。那强攻呢？
3: 强攻，绝对不可能。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具备强攻的实力，而且很有可能在过程中。 李玉群会逃走，你想想，他经营76号那么长时间了，就不会修一个什么暗道之类的吗？大哥，你的意思是找一个他从乌龟壳里面伸出头来的机会？
4: 对，通知李玉群这个蠢货，让他马上来见我。

0: 白警，好，我马上上去的，只要证据，先等等，等我回来再说。
1: 好，你既然要这么说的话，咱俩现在就去熊警那儿，问问他，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2: 好探长，如果你这么说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要见熊警机关长，你自己去。李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
3: 好探长，您消消气，都是给日本人做事，你们没必要闹僵。蓝小姐。
2: 我看
3: 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可得好好想想，整天跟这么一个傻东西在一块儿有什么前途？啊？
2: 回头我再劝劝他。
4: 喝杯酒。
3: 喝酒？今天也不合时宜。我先告辞了。
2: 那算了。
3: 那是肯定的。

0: 蓝小姐，留步吧。
1: 郝探长还没消气啊？
0: 哼，瞧在你的面子上，我这气儿也得消啊。
1: 郝探长真会说话。其实你啊，
0: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阴阳怪气儿呢？
1: 唉，连我的酒都不肯喝一杯，还说给我面子。你呀，就是嘴甜罢了。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这样，今天晚上摆了门，我把这杯酒给你补上。
1: 郝探长，不会放我鸽子吧？
0: 你可以试试。
2: 多日不见，如隔数年。美惠子，我终于又见着你。
3: 你还是坐下吧，不要直呼其名。

0: 对面不相逢，这种感觉真的是令人太煎熬了。
1: 你不要被儿女私情给软化了，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帝国武士了。
0: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真正的在一起。
1: 圣战大业成功以后，天天都是你的狂欢节。
0: 不用等到那一天，你潜伏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1: 不，我还要继续潜伏下去。
0: 为什么？
1: 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黑玫瑰潜回上海了。

0: 这个时候他们会来做什么？
1: 他们的目标锁定了李义群。
2: 哟，郝大探长啊，是哪股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3: 我还用风吹啊？啊，闻着你这咖啡的香气我就过来了，声音还真不错啊。
2: 你是闻到咖啡香还是玫瑰香啊？
3: 什么这个香那个香的，你不请我喝杯咖啡我哪知道哪个香啊。
2: 你别请。
3: 好，
0: 你的意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是这个主意太妙了，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0: 你找什么呢？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啊？什么李小姐？这小小咖啡馆的经理是吴小姐我。哎，我跟她有正事要谈。
1: 怎么，跟吴小姐谈的事儿就是歪事儿了？
0: 你要再不把你大哥请出来的话，我可走了啊！
1: 那就请回吧，不送了。
0: 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
1: 你有事儿就说事儿，跟她说和跟我说不都一样吗？
0: 那好，你告诉我，这次你们回来任务是什么？

0: 你怎么来了？来，快请坐。我过来是有话想和你谈谈。
1: 太好了，我正好也有话想跟你谈。

0: 可我觉着你也变了。我怎么变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去龙虎山，共产党是不是想把你们留下？
1: 人家没有，是我自己想留下的。他们劝我要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尽量的避免国共两党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并没有收留我。
2: 报告机关长，陶孟侃之事，属下实在是办事不力，给机关长惹麻烦了。你对皇军的忠心我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
1: 谢谢，谢谢机关长的宽容。不过，属下倒是有一个将功赎罪的好办法。
0: 讲，我没有你那么复杂的政治思维，我就认一个理儿：凡是打鬼子的中国人，都是朋友；跟着党国干，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一样都是抗日。我就不明白了，跟共产党干又怎么样呢？

0: 哎，把照片洗了，哎，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我要用。好，就是他。
1: 张天馆的化妆师是啊，你们是啊，
2: 走，你们干什么？走，哎，走，干什么？放开我，走走，哎，放开我，
3: 老实点，哎，
2: 你走，走，哎，
1: 你们要刺杀李玉泉？
2: 你要是想入伙，算上你一个。
3: 我跟你说啊，一定要转告你大哥。
2: 这个计划一定要很谨慎、很周密，因为这个李……
0: 那你自己跟他说去吧。不是你说的吗？跟你说、跟他说都一样。你明明跟我说，怎么又让我转告他呀？
4: 吴小姐，我跟你说，这是一件大事，不能开玩笑。
0: 走，
4: 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站好了，报告主任，人带过来。
5: 活命吗？这他们可能没告诉你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吉斯菲尔路76号。啊！站好了！
4: 你不用紧张。
0: 你是干什么的？小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人呐。他妈的，老实点，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会化妆。
4: 你能把一个人画得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吗？
0: 当然能了，要不然小的这碗饭还能吃得开吗？好，那你能把他。
6: 画成我这样吗？差不多吧。要是配上灯光，能有八九成像。嗯，
4: 动手吧。
6: 子涵，你今天来找我不是专门来找我吵架的吧？是你在跟我吵架。行了。 话不投机，我告辞了。
4: 等等，你不是说还要找我谈事儿吗？
6: 没必要说了。

0: 大哥，就这么三言两语就跟欧阳教官闹僵了。
1: 主任，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在百乐门订了包间。
2: 嗯，是以我的名义吗？
1: 是是是，那经理一听说你的名字，马上就屁颠儿屁颠儿的。
2: 这个消息马上就会传开，很快就会传到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那儿。打扮成这样是要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还不是替你擦屁股去。
2: 替我擦屁股？
3: 就你这样到处树敌，早晚有一天会走不动路的。我现在就去替你修修桥补补路，我还赶时间，回来再说吧。
2: 多此一举。
4: 喂，是我。嗯，知道了。今晚九点，百乐门。

0: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瞪大了，每个人严格的按照部署的任务，各负其责。如果今天晚上能顺利的抓到黑玫瑰跟共产党，本主任必有重赏。但是，如果在谁身上出现了问题，严惩不贷。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出发。

0: 徐老板，你这情报来的也太及时了，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们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1: 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行动不行动，怎么行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上峰的命令是让你们立即干掉李一群。哎，牧羊。
2: 虽然我们来不及精密的准备，但是李一群同样也来不及严密的防备。这副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对等的。现在我们马上商量一下行动计划，你跟我来。

0: 蓝小姐是真给面子，
1: 真会说话，明明是郝探长给我面子
0: 的。哎，千万别这么说，以蓝小姐的美貌能够赏光，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美貌？我都长皱纹了。
0: 是吗？这菊花经霜，梅花见雪，那才能开得更艳。一个美女的脸上长两道皱纹，那才恰到好处。
1: 不得不承认，郝探长这几句恭维话快让我当真了。
0: 当真了吗？当不当真

0: 现在这些臭男人啊，全都是一副德行。哎呦，瞧他搂着那个小骚货，哎呦，那个美的哟，那个鼻子泡啊，都快爆出来了呀！
1: 我想这会儿郝探长在舞圈里搂着跳舞的是你呀，恐怕这会儿美的冒鼻涕泡的就会是你了吧？啊？
0: 哟，什么时候学会护食了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郝探长这八字啊，还没一撇呢。拿着，乙醚。
2: 乙醚？什么玩意儿？
0: 手术上用的麻药，捏碎了瓶，撒在毛巾上，再往人的鼻子上一捂啊，就晕倒了。哦，哎，今天省着点用啊，等以后郝探长要是不从你，你就用这个迷倒他，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喽。
3: 我说你，哎，这玩意儿，你们俩干嘛呢？说了那么大半天了，我没说你们，来干嘛了？来行动的，别废话了，赶紧按照分工立刻行动，快点儿。
4: 学长把包拿。

0: 你们是干什么呢？
1: 你一群弟的包厢室内一见，
0: 这，快说！是在五号包厢。
1: 五号包厢的服务员是谁？
0: 是阿岑。

0: 主任，您真是料事如神呐、啊，这一招真高啊！
1: 好戏就要开始了。
2: 真没想到，郝探长的舞跳得这么好。
3: 是吗？其实我也没想到，原来我是不会跳舞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今天见着蓝小姐，突然间就会跳了，而且我都觉得跳得还不错。
4: 好花不常开，
2: 奇怪，这个死鬼怎么来了？

0: 哎，不会是你给叫来的吧？啊？
1: 他最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说是不安全。
0: 是吗？
1: 不对。

来，好，弟兄们辛苦啊，

0: 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有，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蓝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当期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

0: 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咱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这个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门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啊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弹。撒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滚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火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的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你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2: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秀。

0: 服，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呢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贵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川君，快把这包围起来，跟我来！
1: 出来！
0: 哎，小川君。

0: 我已经被小鬼子包围了，赶紧从这儿走吧。
1: 郝探长，谢谢你。
0: 别说谢子了，李群怎么样了？
1: 他已经被击毙了。
0: 快走。
1: 那你呢？
0: 就别管我了，快走。
1: 走。

0: 快点！浩道长，你
1: 快点，别管我了。
0: 你注意安全。老四，快撤！
2: 站住！站住！
3: 等等！

0: 干得太漂亮了，损失了那么多帝国武士，竟然一个都没有抓住。据我手下报告，要不是好汉捣乱，早就把黑玫瑰全部堵住了。哼，
1: 纯属一派胡言。
0: 小川君，这话从何说起啊？好汉军一个人跟黑玫瑰们孤身奋勇作战，你的手下全是废物饭桶，一个都上不去，才让黑玫瑰把好汉军打伤之后逃掉的。

0: 你把你的行动告诉郝探长了？
1: 没有，绝对没有。属下也不知道郝汉怎么出现在百乐门了。
0: 他现在怎么样？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医院了。
3: 奶奶，我呀，今天总算是过足了瘾了。
4: 牧羊于师，你们两个确认一定是把李玉群干掉了吗？
3: 确实，我第一枪就正中他的脑门。
5: 那小子我后栽的时候，我那一梭子全部灌入他的胸口了。这个为虎作伥的狗汉奸，他现在即便是阎罗王的大舅哥，这一回也不可能还阳了。
3: 当时我还不放心，又补了他一梭子。
6: 大哥，咱们现在可以向程清汇报了。
4: 我这就去找薛老板。
0: 去医院。你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让他们相信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李义群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1: 属下明白。
0: 萧川君，你也不要去，去电台室监听，看看重庆方面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如果联络了，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0: 情报可靠吗？我徐某经营上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个误场渡口码头车站没有我的眼线？我给他们的大洋是不会白花的。情报既然可靠，金钗人手又得力，你慌什么？绕来绕去的，弄得我头晕。
1: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刺杀对象毕竟是李一群，万一李子涵他们要是失手了呢？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点颠三倒四的呀？我怎么颠三倒四？既然怕他们势单力薄，怎么不让欧阳一块上呢？欧阳剑。
2: 你怕他们蛇鼠一窝搅得还不够乱吗？实话告诉你吧，不信咱们就打个赌。

0: 早一天晚一天，欧阳剑的魂儿也会被那李子涵勾到龙虎山上去。
1: 那你跟我可以一块上呀？
0: 你对咱们局座还是不够了解。
1: 什么意思？
0: 局座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利用这次行动对他们进行审查。既然是审查，你和我去算什么？谁？
2: 徐先生，是我，
1: 是李子涵。
0: 说曹操，曹操到，开门。

0: 怎么回来这么快？我是来给你交差的，主任。
1: 主任，这是给你买的夜宵。嗯，这样，你马上回去，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办这么几件事情，明白了吗？是。记住，要用你的脑袋担保，我没死的消息，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2: 是，主任您放心吧，小的以脑袋担保。
1: 去吧。是。哎，手脚利落点。
2: 是。

0: 给熊野鸡官长打电话了吗？
1: 没人接，跟其他弟兄们也联系不上了。
0: 你派去百乐门的兄弟呢？
1: 封锁了，不让进去，只能离得远远的看了看。从里面抬出很多尸首，有一个懂几句日语的兄弟听见说，其中有先生的。

0: 奥斯特，你终于醒过来了。刑警机关长，我这在医院。
1: 迷夫伤了，当然是在医院。
0: 我好像应该在百乐门呢。百乐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哎，机关长，那些共产党都给抓着了吗？

0: 奥斯，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在百乐门出现的一定是共党分子呢？我汇报完毕了。
1: 真的，李义群真的被干掉了。
0: 徐老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查验。
1: 相信，绝对相信。我怎么能不相信你们呢？ 你们是局座手上的利刃，利刃出鞘，消灭一个小小的李义群，岂不是牛刀宰鸡？我马上就给重庆发电，让局座也高兴高兴。
0: 徐老板，您可别光顾着高兴呢。
1: 嗯，还有什么事？
0: 徐老板，你是真的糊涂了，还是在装糊涂呢？
2: 审查结论。
1: 哦，你看看我这记性，审查结论呢？遵照局座指示，行动成功，审查通过。现在我宣布。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你的亲戚，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领导，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是你的上司，他

0: 干掉了李义群。我徐义龙在老头子和局座面前又立了一大功啊。
1: 徐馆长，那难道是黑玫瑰干的？这不太可能吧，这黑玫瑰已经离开上海了。
2: 可他们的的确确就是黑玫瑰
1: 啊，
2: 因为被刺杀死去离群的脸上盖着那枚闻名上海滩的黑玫瑰之印。
1: 你要这么说的话，看来真是回来了。机关长，李群死了。
2: 欧斯，你听了好像很意外。
1: 是挺意外的。
2: 为什么？
1: 不，这不明摆着吗？这李寻死了，下一个，这下一个就马上轮到我了。
2: 老四，如果你有幸为圣战大业和我大日本帝国捐躯的话，那你应该感到莫大的光荣。
1: 机关长，熊井机关长，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几天好日子。我命没了，光荣管什么用啊？我啊，
2: 可我认为豪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你的身上有很多东西让我非常的感兴趣。
1: 感兴趣？
2: 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白乐门的？
1: 我，
2: 欧桑好像有难言之隐。
1: 哦，对，
2: 告诉我是什么？
1: 机关长，
2: 欧桑。我命令你说出来。
1: 好。

0: 钦差小队一击得手，李贼一群已然殒命。大龙，
1: 回电，命令徐义龙再次查实李义群是否真正死亡，不得有误。
2: 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真没想到后三高女人都搞到李义群头上了。机关长。 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是非常丢脸的，也就是因为李群死了，我才跟您说。但是您得一定得替我保密啊！

0: 怎么查实？
1: 就是想办法亲眼看见李义群的尸首，这叫眼见为实。
0: 真是多此一举。
1: 这就是局座的风格，谨慎细致，确保万无一失。给我找台照相机，我要走一趟。
0: 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1: 怎么？

0: 好，丹长，你怎么来了？
1: 什么事？我怎么来了？来你这能干什么呀？给我来杯上好的咖啡吧。
2: 里边请吧，大哥他们全在里边。
0: 好。
3: 我们的人昨天到舞厅去的，还有活着的没有？
4: 没有了，那阿炳的话也险些没留下。就这，还是小的跟两位弟兄摸进医院，用枪把大夫逼开才问到的。问完，那阿炳就咽气了。
3: 你的确是听清楚了，
4: 千真万确。小的那脑袋的冒，他说就在弟兄们的火力压制住黑玫瑰快要冲上去的一刹那，那好汉从背后偷袭，才。
3: 要是能找到两个昨天去舞厅的其他人就好了。
4: 没有了，我当时撒开人马找遍了，舞厅的人当时全跑光了。

0: 姓郝的跟我玩死无对证，
1: 让李义群销声匿迹，然后派人在停尸房外设下埋伏，我想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0: 郝探长，啊，来，请坐。哎，
1: 呀，你怎么了？你怎么受伤了？
2: 这一点小伤，没事儿。
1: 站下来，让我看看。
2: 你看，真的没事儿，已经没事儿了。
1: 这谁干的呀？这是？
2: 这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你们黑玫瑰干的。
1: 我们黑玫瑰？
2: 啊？
1: 咱们中间的人？
2: 是啊。
1: 哎，你们谁干的？谁干的？谁坦白啊？要是让姑奶奶我揪出来，绝饶不了他。
3: 三哥，我说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又得不高兴。你怎么老听人说话不往完整里听呢？郝探长说的是理论上，
1: 别跟我咬文嚼字的，什么理论不理论？哎呀，这严不严重啊？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真的没事，是我自己弄的。
1: 啊，是你自己弄的？
2: 对啊。
1: 你怎么对自己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啊？再往下，可就要破相了。刘快八多难看呀，这。
2: 我也知道，刘快八难看，我自己下手有准儿，啊。不过给日本人演戏啊，就得演得真一点。请坐吧，吴小姐，我有事儿问你。
1: 啊。
2: 你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刺杀李义群的？

0: 哎，干什么呢？啊，老兄，我是《蔷薇报》的记者。昨天百乐门发生了凶案，我过来看看，听说他们的尸首都在这儿，我看看能不能挖出点什么猛料来。
1: 对不起，上面有令，闲杂人员一律谢绝。走吧。
2: 哎，老兄，老兄，老兄，
0: 这年月混口饭吃不容易。你呀，就行个方便，我进去一趟，一会儿就出来。我就拍几张照片。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

0: 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0: 腰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怎么是你啊？
1: 哎呀，别问，你快走。
0: 那你怎么办？
1: 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小雪。

0: 我探长的意思是，狄仁提前做了准备。有这种可能吧？你看啊，这李玉群随身带一些喽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外面那些鬼子，他们好像事先知道一样，这事情刚一开始他们就全都赶过来了。开始呢，我也不想惊扰你们，可是我到外边一看，他们马上就要到百乐门了，所以我才出此下策的。
1: 难道这个里面有什么蹊跷吗？具体有什么蹊跷，我还不知道。咱们现在只能是静观其变了。嗯，不过这次真的要感谢你，郝探长。
0: 你这总是谢的，我怎么觉得那么不真实？还不如吴小姐。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警局看看有什么新消息啊。
2: 事情，你当时在场。当时我把李群的姘妇王延熙约到了百乐门，本来想找个借口，趁机套出李群的行踪规律，没想到正好赶上黑玫瑰刺杀李群，嘿，我就顺手帮了个忙。
3: 你能确定李一群真的是死了吗？
1: 他又不是猫。
3: 难道有九条命不成？
2: 不能大意，这家伙比猫可厉害多了。
3: 牧羊和鱼尸虫的开的枪，30多发子弹一下全都招呼在他身上，就是块铁板也打碎了吧。<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
3: 恒生沙场是敌人的军用备付场，眼下鬼子扫荡，攻势非常猖狂。
1: 我明白了，这个沙场对咱们根据地的危害，不亚于一个兵工厂。
3: 是的，我们在沙场的地下组织被李群给破坏了。上次罢工中破坏的机器，敌人正在加班加点的修理。有迹象表明，近日他们就要举行复工仪式。
1: 哦，这么说，把李群给拿掉了，咱们就可以安排新的同志再进沙场。
3: 对，所以上次组织上决定除掉李一群，绝不仅仅是除掉一个罪大恶极的狗汉奸那么简单呢。
1: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3: 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可以启用特级联络通道。
1: 行了，我明白。
4: 先生。 先生，你怎么了？
5: 我遇上强盗了。
4: 要不要报警？
5: 不，没用的。
4: 那我扶你上医院。
5: 不，他们可能就在门外。
4: 那怎么办？
5: 周嫂。

0: 到了房间去一趟，那儿有药箱，你拿过来帮我包扎一下。哎，这件事情确实没有证据，所以义群也是犹豫了很久才向您禀报。
1: 我知道日本皇军对你非常的器重，尤其是松本最高司令长。 更是对你寄予厚望。那是，那是。我可不希望看到你为了和郝探长争长论短，最后竟然采取这种手段。
2: 义群不敢，义群愿意把心掏出来给机关党看。Yes，
1: 你刚才说是郝探长。
2: 在百乐门冲着你的人背后下了一枪，
1: 是。还有谁能够证明？报告情况的阿炳已经死了，而且当时在百乐门跳舞的人也都跑光了，实在是找不到。李警长。
2: 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郝探长，他会怎么反驳你？应该很清楚。
1: 他会说这些都是我编的。你和郝探长之间互不服气、争来斗去，那是你们的私事，我不想多加干涉。 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勾引了你的女人，你就对他栽赃陷害，我可饶不了你。
2: 他勾引了我的女人？
1: 昨天晚上，郝探长是和你的男士在。

0: 马上就过去。我有要事要出去一下，安排你的人密切注意恒生沙场的最新动向。因为这两天黄军要举行复工仪式，最高司令长官决定，这个仪式将由你来主持。到时候，各大报社和电台的记者。
1: 属下明白，我一定把沙场清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证一个可疑分子都不存在。放心。

气中弥散着你的味道，我的樱花花

0: 最高司令长官，您怎么在这里？
1: 全都让你给办砸了！刚才我已经全面的听取了英皇皇后的报告，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的不利。英皇皇后，你在向她简要的叙述一下。
2: 嗨，
3: 同志们，恒生沙场的情况。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散会之后呢，你们就要奔赴各个新的工作岗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了。眼下形势很严峻，时间也很紧迫，你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4: 史书记，您放心，我们都是老公运的，比这复杂的多的场面我们都尽力过，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鬼子和汉奸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们做着复工美梦的时候，我们已经
6: 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几颗钉子钉了进去。好啊，大家都保重，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7: 主任，
6: 怎么样？
7: 想到您的吩咐，把人都撒出去了。
6: 不要管什么证据不证据。
0: 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我说完了。
8: 刑警，
0: 现在的战局态势，还允许你慢慢来吗？
8: 非常抱歉，我没有理解您的意图。上海 是我们大东亚战局的核心地带，其重要性我不言而明。可是现在，在我们的心脏里，还扎着两颗钉子：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不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你还有什么脸夸夸其谈什么胜战成功？
0: 黑玫瑰，我要共产党的特工，我也要。我要的是歼灭，而不是击溃；我要的是一网打尽，而不是抓到一两个去邀功请赏。
9: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行动起来
0: 确实很困难。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个李义群吗？李义群。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都在四处寻找他，你怎么就不能从他身上想想办法呢？樱花皇后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刑警明白，我马上着手去安排。
10: 你们找到方向，
11: 全跟我，快，跟我来，
10: 快！

0: 我们的人全被抓了，
1: 那火爆徒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动手就打。我为几位工友兄弟拼死保护，才得以脱身。可惜那几位工友他们……
2: 能看出是些什么人吗？
0: 看不出来，但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日本人，说的全是中国话。
3: 小乔啊，说说，你是怎么回来的？
0: 幸亏那道门窄，鬼子跟汉奸不能一下子冲进来，这才便宜了我的双枪，
3: 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万幸，万幸啊！今天要不是你在后边跟着，我徐某这条小命就栽了。也好，殡仪馆的地方不错，省得跑路了。
0: 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啊？
3: 老话说，喜极而泣。
0: 我这是高兴坏了，小乔，我一直为你担心，以为你今天栽了。你在那儿看到了一群尸体了吗？没有。奇怪。我回来就给重庆发了电报，到现在也没有回电。
4: 局座，您看怎么办？大龙那边还在等候您的指令呢。
5: 暂不理会，静观其变。主任，让狗咬了。
4: 主任，不好了，主任。
5: 怎么回事？
4: 抓回来的共产党全死了。
5: 什么？死了？ 怎么死的？一个撞墙自杀，另一个咬舌自尽。你全他妈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主任，这也不能怨我呀。难道怨我吗？是他们不想活了，小的我也拦不住啊。
3: 好，我知道了。
0: 谁的电话？哦，咱们的一个情报员，他说恒生沙场今天要搞复工仪式。恒生沙场搞复工仪式，这算什么情报？也值得给你这个堂堂大站长汇报？我看啊，老头子给你拨的那些情报经费，全让你这么给瞎糟蹋了。这你就错了。错了。
3: 我怎么错了？这个恒生沙场的背景非常特殊，它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而且跟日本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日军上层对沙场的复工非常重视，不但请了许多国内外记者，就连松本本人也要出席。刺杀李一群。
6: 搞成一锅夹生饭，局座到现在也没有回电，也不知道此举是立功还是做了错事。那你打算怎么办？鬼子，鬼子！
7: 哎，哎，探长，您找我呀？
6: 这恒生沙场发生命案了是吗？啊，这个是昨天夜里的事儿。
7: 出警了吗？
6: 咱们到现场的时候去晚了，让这凶手给跑了。哦，对了，探长，这起血案一共造成了6人死亡，8人受伤。
7: 谁干的？
6: 根据那受伤者的反应，这恒有可能是恒生沙场后台老板派人干的。
7: 后台老板干的？
6: 对。哎，探长，据说这后台老板可是个日。

0: 走，咱俩看看去。
1: 要是把这个沙场的复工仪式给搅黄了，那么我就又在局座面前硬硬邦邦地立了一大功啊。
2: 搅黄这个复工仪式，那现在准备还来得及吗？
1: 准备什么？根本就用不着准备。
2: 你又想冒殡仪馆那样的险吗？既然是日军高层非常重视，松本又会出席，那他们一定会戒备森严。本着总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的训令，我坚决不同意你这么做。
1: 你不同意？还坚决？
2: 对，坚决不同意。
1: 我不会傻到轻而易举地去送死的，办法总是有的。
2: 什么办法？
1: 这个沙场平时进不去，今天日本人不是为了粉饰太平到处请记者吗？那么本人这次就改头换面，当一回记者，溜进去转一圈，抽不冷子就给他扔两颗小甜瓜，咣咣一炸，我就脚底板抹油。尊敬的乔小姐，此计可行否？
2: 还行，不过你不能去，要去让李子涵他们去。
1: 为什么？
2: 一是你身上有伤，行动不方便；二嘛，你作为指挥官，应该在你应该在的位置上。
1: 局座再三强调，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身先士卒。
2: 那我不管，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不同意。
1: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
2: 对，我是有私心。我是为了我自己，才舍不得再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好，那就让李子涵他们去。
3: 好，来人！哎，你看我这个姿势像不像个摄影记者啊？
4: 像，
3: 再来一张。
5: 心，别看，长偏喽。
3: 是吗？哎，我可是听医院的医生说过，这人的心脏啊，就是偏着长的，在左边。
5: 大哥，三哥的意思你还听不明白啊？他是嫌你派我和小五去，不派他去。要不，我就把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让给他算了。
3: 你说话可算数？
5: 是，算数。
3: 哎呀，太好了！姑奶奶我还没办过记者呢，哎，也得装装文化人。
5: 嗯哼。怎么了？
6: 三弟啊，你穿着这一身，配上这个眼镜，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
3: 什么成语啊，大哥？
6: 目猴而冠。
3: 目？
5: 不明白。就是说，猴子穿上了人衣服。
3: 好啊。哎呀，小四，你又变着法骂我。

0: 这回不是我说你，大哥说你。啊，好了好了，不闹了啊，你们两个得赶紧出发了。
1: 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再敢出现任何差错，我一块收拾你。
2: 是，小的明白。
1: 滚！
3: 这个字好像不应该是用来迎接客人的。
1: 呀，属下正在训导手下，不知机关长到来，请多包涵。
3: 让你的人先出去。机关长，请坐。易群君，你的手下完事相当得力。昨天晚上横生沙场的事，办得漂亮。我已经上报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他相当满意。
1: 然我转达对你的加冕之意，一群愧对司令长官褒奖，惶恐之至。
3: 我还告诉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让他等着你锦上添花的好消息。如何锦上添花，还请机关长明示。李千军。 这一次你不但粉碎了共产党在横生沙场的破坏活动，还顺手抓了两个无价之宝。只要那两个共党分子一开口，那么我们就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举歼灭。我说的对吗？
4: 这探长，你看，怎么那么多日本人呢？
5: 日本人怎么了？没见过。下车。
4: 啊，是。

0: 好了，干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1: 香，真香，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
3: 怎么喝呀？都不腻。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小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

0: 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

0: 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

0: 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中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7: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1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

0: 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这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群难辞其咎，难辞其咎。
1: 娘，
2: 现在该是你这个死文末征战的时候，我相信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的战功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0: 但是
1: 对不起，郝探长，您不能进去。
2: 昨天晚上这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呀。
1: 哎，不能进，就是不能进去。
2: 为什么呀？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1: 今天的厂子，只要是中国人，除了76号的，一律都不能进去。
2: 谁的命令啊？
1: 是熊警机关长的命令。
2: 确定吗？
3: 确定。

1: 侯探长怎么也在这里？哦，这昨天晚上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呀。
2: 查案子为什么要在外面呢？
1: 这问题可真多。你们干什么来了？啊？
0: 徐老板让我们打扮成记者，想混进去摸摸情况。嗯。
1: 有办法进去吗？ 真有本事，正好来，帮我一忙。一会儿你们两个进去的时候呢，哎，
3: 进去吧，
1: 明白吗？
0: 嗯，好。
1: 这身衣服真漂亮啊！得了，再见。
0: 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3: 证件。 吧。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那我为什么要看先人的遗体？刑警机关长不同意。
1: 可能是不大好看吧，刑警机关长他怕吓着您。
0: 放屁！谁家的尸首是好看的？啊？
1: 这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的时候你好讨个说法。我当寡妇得见了尸首再当，不能蒙在鼓里当。
1: 对不起，夫人，刑警机关长交代过，没有他的通知，您哪都不能去。夫人，
0: 王八蛋你！
1: 夫人，夫人。

0: 什么？你们俩看清楚了，确实是李一群，不是鬼。光天化日又那么多人，哪来的鬼呀？要真是鬼，那才算见了鬼了。哎呦呀，
1: 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是白忙活了。人们常说啊，猫狗九条命，李一群这个狗汉奸，这命怎么这么大呀？
2: 对了，沙场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3: 全在这儿了，比华图还清楚。那郝探长托你们打探的情况呢？情况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分析，十有八九是76号的余孽所为。现在，我们要迅速的查清被捕同志的下落。
4: 安排营救，还要清除沙场里的内奸，以便尽快恢复我们在沙场的工作。
5: 老史，我不明白呀，咱们派去沙场的同志怎么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3: 李义群精心营造了一个大的特务网，他笼络了一批流氓阿飞和残渣余孽，给他提供情报。眼下他安插在沙场的内奸，我们还没来得及清楚干净。
5: 我想去沙场看看，可是没办法，那戒备太森严了，我根本就进不去。
3: 利用你的合法身份，以查刑事案件为名，在沙场的工友中间，迅速的查清那几个危险的内奸。
5: 老师，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替咱们来办了。
4: 是哪路子朋友？
3: 黑玫瑰。
5: 嗯。
3: 哎，
5: 万一要查出内奸了，消灭他们，谁来执行？
3: 我尽快的给家里捎个信，让秀梅和阿根迅速的把小分队的同志带回来。
5: 哎，就这么几个内奸，不用这么大的阵容吧？
3: 哎，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护送新派往沙场的同志，这些任务担子不轻啊。
5: 那好，我现在马上查一下被捕同志的下落。
4: 好。

0: 侯僧，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罢工吗？
1: 我反正觉得这活是没法干了，您还是另外请人吧。
0: 我可舍不得，没有了郝探长，上海的那些疑难案件不就成了死案了吗？
1: 刑警吉馆长，您这说的是真话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那好，我问问您，这恒生沙场为什么76号的人可以进进出出的，把我好汉给挡在外边呢？
2: 你是人是鬼？我求求你！
3: 你这个贱货！
4: 你不就是盼着我死吗？嗯？我死了，你好跟那个驴脸探长私奔是吧？
5: 侯僧，你去恒生沙场了？
1: 吉馆长，昨天晚上我接到报案，说恒。

0: 争沙场，六死八伤。这案子很大呀，发生这么大的案子，我必须得亲自到场啊。可是到了门口呢，说只许76号的人进，不能让我进。不是，我这个探长还做个什么劲呢？
1: 原来是为了这个，老四，你误会了。
0: 误会？
1: 上一次横生沙场是如何停的工，你应该知道。
0: 那不是因为闹共产党的事儿吗？
1: 所以昨天夜里李义群亲自安排了一次抓捕行动，在横生沙场抓获了2名共党的地下人员。
0: 念叨呢，哪个李义群啊？
1: 到了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上一次在百乐门被黑玫瑰打死的是假的李义群，而真正的李义群一直就在我这里。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0: 齐馆长，上次在百乐门为了救李义群这个小子，我差点把我自己的性命给搭上。没关系，这件事情是您安排的，可是作为李群，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吧，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吧。这样，我现在去看看他，啊，我们是朋友，我得看看他去。告辞。

0: 那天真的是你约他去的百乐门？我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死鬼少输点敌，要不然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去？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见了女的就流哈喇子？
1: 不对，谁不知道姓郝的，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啊？
0: 那是他嫌我长得丑呗。
1: 哼，你还挺会替他辩解。不过，谅他也不敢动我李某的女人。 谁不知道你是我的美人啊？
0: 讨厌。

0: 老探长刚得到我复活的消息，就来探望。李某非常感动啊。请坐。哼，
1: 姓李的，你小子是太不仗义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好探长，这是第二次给我戴这顶帽子了吧？哼，
1: 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
0: 从何说起？你在百乐门为了引诱黑玫瑰上钩，弄了个假死。你得告诉我一声吧。为了救你，差点没把我自己的命给搭上。
1: 我明白了。好探长是到这儿来兴师问罪的。呵呵，
0: 那我得好好给你赔个不是。
1: 跟我也来这套是吗？咱俩之间谁不知道谁呀？免了。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你好探长，你是仗义的很呐。据说你从背后对我的人开枪，让那几个娘们趁机逃脱了。

0: 你对我仗义，对黑玫瑰好像更仗义。就是不知道，你对共产党是不是也仗义啊？
1: 你什么意思？啊？能有什么意思？啊？开个玩笑。郝探长何必当真呢？
0: 无风不起浪，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1: 你看看。 传播这种无稽之谈的人已经死了，我不相信，我希望郝探长也不相信。是真死还是假死？真死了，恐怕说不定还是死在你郝探长的枪下呢。
0: 李群，我没工夫跟你说逗咳嗽。
1: 有人说我朝你背后开枪，是不是真开？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找你来就问一件事：昨天晚上恒生沙场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76号的机密，你管得太宽了吗？
0: 你少拿什么狗屁机密来吓唬我，还不就是搜查共产党那点破事儿啊？
1: 知道了还来问我？
0: 人呢？
1: 你抓的那两个人呢？郝探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咱俩都是为了天皇进忠，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我瞧得起你才来找你要的，不然的话，我可以直接去找熊警机关长。那好啊，请便。
0: 你让熊警机关长给阎王爷签一个提审令，你就想怎么审就怎么审。什么意思？人都死了，
1: 死了？
0: 哎，看管不严，都自杀了，委屈犯，闹得我也白忙活一场。
2: 你相信李义群的话吗？半信半疑。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互相抬抬，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李义群也不能免俗。
3: 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李义群因为吃醋。
4: 而想出来的招数，什么？吃醋？哎，哈哈哈哈哈！哎呀，
5: 游戏，游戏，游戏，
4: 这个好汉很有意思嘛！啊，郝探长，
5: 郝探长，
0: 啊，
5: 来，快请坐。
0: 好，哎，牧羊，
5: 郝探长。
4: 你不露面的时候啊，某些人整天无精打采的，你一露面啊，马上就生龙活虎了。你说，吴
0: 小姐，今天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牧羊，沙场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们不能在里面待太久。而且里面的工人也有戒备心理，所以没能打听太仔细。但是我们还是摸到了一个情况。
0: 什么情况？
4: 有一个76号的汉奸老是到沙场里去，而且行动鬼鬼祟祟的。
0: 叫什么？
3: 陈四，据我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是76号负责与沙场之间卧底联络的。只要抓住这个家伙，我想沙场里面的卧底就能一个不剩的全部揪出来。陈四，这样，沙场的事情我想办法。咱们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刺杀李群。
2: 所以我认为，让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之间有一些矛盾。 这样更有利我们来控制他们。只要不伤大局，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着急。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火上浇点油。
6: 你的中国拳术学得很精通，也很地道。
2: 您过奖了。
6: 此外，我吩咐你的那件事情。

0: 咱们这次刺杀李玉群未遂，他这个老狐狸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的。猜都不用猜，重庆马上会来电报，这回啊更是死命令。嗯。哎哎哎，大家听我说，郝探长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对吧？他也是某个人的梦中情人，对不对？你有话就说，有屁快放，都什么圈子？ 所以啊，我说，咱们与其为李一群犯愁，还不如帮郝探长一个忙。帮忙？帮什么忙？把76号那个狗汉奸陈四给抓来，送给郝探长。
1: 徐老板的意思，本来就是想对恒生沙场做一点文章。
0: 大哥，你同意了？
1: 我要不同意。 你干吗？我跟你们说啊，这回谁都不准跟我抢，老娘我一个人包圆了。放心，谁都不会跟你抢，这种软柿子别人都懒得下口。牧羊，这次啊，就由你协助老三执行这项任务。我？协助他？怎么着，牧羊？ 你只能老老实实听我的，这是命令。

0: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都熬了一夜了，也不知道睡一会儿。不行，我要马上去见松本司令官。
1: 这什么？局座刚发来的电报。徐玉龙和李子涵在完成对李义群的刺杀中，因渎职过失造成重大损失与恶劣影响，现决定给徐黎二人降职三级之处分，责令5日之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必须要李义群的狗命。 如果再有疏失，绝不姑息，歌乐山。

0: 看完了这封电报，你有何感想？
1: 从严治军需要铁的手腕，我非常欣赏局座的胆识。
0: 我要是发牢骚、出怨气，甚至骂娘呢？
1: 你从上校一夜之间变成了上尉，你摔东西、发脾气，我都可以理解。只是这板子打得确实有点狠了，
0: 更狠的还在后头。
1: 怎么了？
0: 上尉还好，好歹还是个活上尉。五天之内，我要是宰不了李义群这条狗，我徐义龙恐怕就要变成死上尉了。
1: 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局座这个人一向是刚愎自用，说一不二。
1: 他杀谁都不会杀了你。我想，这应该是局座的激将法。
0: 你呀，真是左右逢源，两头谁也不得罪。
1: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可是李子涵他们呢？你现在必须赶紧把李子涵给找到。稳定军心才是第一位的。
0: 好，我这就去找他们。
2: 被李义群杀害的都是我们久经考验的好同志。
3: 血债血偿吧。
2: 好汉，既然李义群已经怀疑你了，你可得提高警惕。他可是个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家伙。
3: 你放心吧，我这没问题。他抓不着我什么把柄，就是不能让他祸害太久啊。真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
2: 没错，你打算怎么来完成任务？
3: 再次与黑玫瑰合作。
4: 馄饨喽！哎，来碗馄饨吧。馄饨。先生，来碗馄饨吧！啊，
5: 谁让你们在这卖馄饨的啊？
4: 这里不让卖馄饨吗？
5: 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赶紧走！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买完烟回来，你们还在这卖，我就掀你们摊，我砸你们摊子，听见没有？滚！
4: 哦，滚！算了，收拾东西走了。哎。
2: 跟黑玫瑰合作有一块绊脚石，那个徐宇龙就是顽固的反共分子。
3: 我想办法，只要跟他摆明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不是傻瓜吧。这笔买卖对他没坏处。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阿根和秀梅中午就该到了。
3: 明白你的意思，沙场里的内奸呀，我得想办法赶紧给查出来，为咱们新来的同志扫清障碍。
2: 这么多担子压在你身上，我真为你担心呢。
3: 哎，咱俩之间就别说这个了，你担子也不轻。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智能手。

0: 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6: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

0: 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

0: 说到心律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

0: 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

0: 针，捕捉到心律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起步之年。今年以来，川渝两省是锚定一级一元、两中心两地战略目标，聚力落实深化重庆四川合作，提升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2026年重点任务，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1: 川渝基础设施加速推进，今年1至8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37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74.6%。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再传捷报，大足南迁引变电所成功送电，该线路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关键进展。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292公里。建成通车后，成都重庆通行时间将被压缩至50分钟以内。
2: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构建川渝一体化管控，形成共享联动的区域一体化特点，实现资源跨段动态调配。
1: 基建硬联通持续完善的同时，产业协同软连接也在加速落地。依托双城经济圈产业联动机制，位于巴南区重庆国际生物城的这家医药企业联动成都4家企业协同攻关，打通创新药研发、工艺改良、临床研究到规模化量产的全产业链条。
3: 我们受益于政策支持，渠道拓展与上下游资源对接，各类帮扶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解决市场拓展难题，给了企业十足的发展信心，让我们有动力深耕成渝，做大业务。
1: 当前，川渝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编制重点产业链发展图谱，累计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庆、成都入选全国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持续深化35个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
4: 持续深化与成都市温江区强强联合，互补互进，聚焦共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先进

0: 制造业集群承载地，纵深推进产业协同、文旅赛事、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1: 区域合作、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便民服务也在加快跨省联通。近日，川渝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迭代提至川渝通办事项357件。截至目前，川渝通办事项中已有252项实现全程网办，占比达81%。川渝两地营业执照实现互办互发，推动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实现一日办结零跑动。在两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关系在四川的曾女士仅十分钟就完成了社保卡补办的所有事项。
2: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节约了我两天的路程，非常高效。
1: 当前两地已统筹编制155相关规划，并加快落地2026年60项双核联动联建合作项目，两地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也有效提升，现已有11家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挂牌投运，今年共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总数达2.94万家。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战略高地方面，两省市正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平台建设，协同向高竹新区下放第二批行政权力和经济管理事项92项，累计达266项。
3: 当前，我市正紧扣川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迭代实施十项行动，推动城市发展多能转化、经济发展量质提升。在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区域协同、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共同富裕等领域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4: 昨天，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举行。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作为重庆引智、引资、引技的重要平台，今年的会场会有哪些新变化？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5: 本届市长顾问团成员共有32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等11个国家。参会嘉宾中，全球副总裁及以上级别的代表达25位，创近5年新高。我们在梳理嘉宾名单时注意到，本届会议既有像惠普、奥特斯这样的老朋友，也有像欧摩威、里尔、威巴克这样的新伙伴。值得一提的是，顾问团新增的3家公司都是全球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这也折射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吸引力。
6: 建设重庆基地是我们的长期战略，我们可以把最新的制造创新成果落在这里。我们共同定义零部件标准，优化整车性能，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7: 我们与重庆市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合作，我对项目顺利落地、持续深耕重庆充满信心。
5: 今年的会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会议首次增设了一个新区域——重庆科技创新成果专题展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最新成果摆在了顾问们走进会场的第一站，这是重庆在量家底晒优势，也是向全球领军企业发出的最诚挚的邀请。
7: 重庆拥有世界级的产业合作生态圈，本次会议的一大价值就在于我们不只和汽车同行交流，还可以接触服务业、工业制造等各个领域的从业者。
6: 我们和重庆的合作已经超过19年，在重庆生产的电脑总量超过4.5亿台。我建议重庆要继续培育完善产业生态，并重视人工智能业务的布局。
8: 上次会议召开之后，我们大力推进顾问建议成果转化。今年1到8月，全市的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6.5%。本次会议，各位顾问不但贡献了富有前瞻性的建议，还和我们共同谋划推动了一批合作项目，实现了智力建言与项目合作双向赋能。
4: 近日，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北碚区，媒体采访团先后来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金刚碑温泉老村以及偏岩古镇，在缙云山路嘉陵江畔触摸长江文明的历史脉搏。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是探访的首站，这里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民办科学研究机构之一，被称为抗战大后方科技事业发展的东方诺亚方舟。 场馆内集中展出的3000名刘会北碚、全民族抗战时期北碚科教文化史迹展，系统呈现北碚抗战科。

0: 教文化脉络与文化盛况，彰显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兼具唯一性、真实性与吸引力。随后，探访团一行来到金刚碑温泉老村，这座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老村已有300多年历史。2018年，北碚区启动金刚碑修缮工程，以保护和传承性修复为主，充分利用村落周边自然资源，最大程度保留历史传统风貌。如今，这里已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品鉴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1: 保留这个村庄300年的历史，老的建筑尽量的去保存下来，然后如果是我们要新修加固的，就会把这个岁月的痕迹留在建筑上面。现在差不多有10几20家的商家，有我们手工制香啊，植物手作疗愈呀，都是一些比较有趣的业态。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灵气，非常滋养人，可以就是很安定下来的去打造我这个以后想要做的这个疗愈的事业。
0: 而位于华阴山脉的偏岩古镇又是另一番景象，老街区、古戏台、鱼王庙等古建筑依次铺展，唐门采扎、赶场盛会，烟火气浓郁。古镇以挖掘整理加常态展演加业态融合加全民参与模式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依托由本土乡贤创立的民俗研究会，不仅系统完善了唐门采扎、偏岩耍锣鼓等项目资料，还将展演融入赶场节庆活动，同时设置非遗互动体验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互动。
3: 北碚文化底蕴深厚，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1到8月，北碚所有 A 级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
0: 日前，红岩高铁调解室揭牌仪式在重庆西站举办，实现重庆中心城区铁路客运枢纽全覆盖。
4: 据介绍，红岩高铁调解室2023年12月成立，采用法院主导、多方联动的解分模式，整合法官、乘警、调解员等力量，直面铁路客运纠纷处置难题，把司法服务送到旅客身边，实现矛盾源头化解。活动现场，重庆自贸区法院与铁路部门为重庆西站调解室揭牌。此前，该调解室已覆盖11条客运线路，入驻重庆东站。本次揭牌完成，由车向站拓展，实现重庆中心城区铁路客运枢纽全覆盖。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铁路公安、高铁车站的联动协作，构建快调、快处、快解的绿色通道，有效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和旅客合法权益。
4: 据统计，截至目前，红岩高铁调解室已累计成功调处车站内纠纷30余起，列车纠纷400余起，涵盖铁路路商、旅客运输、票务等多种类型纠纷。
0: 当水环境多元叠加污染事件发生，该如何应对？昨天，在南川区开展了枣渡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合应急演练。
6: 本次演练模拟受强降雨影响，南川区某铝矿矿井涌水激增，污水处理站超负荷故障停运，含铁锰矿井废水直排汇入枣渡河，威胁下游水质安全。企业先期处置，属地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期间险情叠加，沿岸加油站柴油泄漏，金山镇玉泉村堆放的油基盐泄经雨水冲刷汇入枣渡河支流，水环境风险陡增。面对多点并发的复杂险情，跨省联防联控机制迅速启动，市生态环境部门调集执法监测应急队伍及专家，联动社会化专业力量，协同科学处置，成功化解污染风险，避免发生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7: 通过全流程实战演练，我们积累了处置突发环境应急事件的宝贵经验，以后遇到真实事件的时候心里有底，处置有序。
6: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练首次将 AI 智能体深度融入环境应急指挥体系，依托重庆市环境风险应急指挥系统 AI 智能推荐污染物处置方案，模拟预测污染扩散趋势，联动市区镇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治理中心统筹调度，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贯穿应急全流程。
8: 这一次演练呢，也适逢我们长江大保护10年的这个契机，落实我们市委市政府近期安排部署的除险固安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的一个实战检验。
0: 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今天在龙鑫足球场正式开赛，重庆两江公交开通专属疏散专线，保

0: 保障球迷观赛出行。
1: 据了解，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从9月24号持续至10月6号，龙兴足球场承接国足对阵马尔代夫、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场关键赛事。针对赛事当天的交通保障需求，重庆两江公交投入了近100台保障车辆。据了解，赛后疏散专线全程42公里，串联两江大道、余都大道等主干道，沿途覆盖轨道交通3号线、6号线、环线多个换乘节点，方便球迷快速接驳公共交通，分流返程。
2: 赛后疏散乘车点位设在轨道龙兴2号出口，大巴直达轨道加州、五里店等区域。
0: 9月22号，2026仙龙杯第21届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在重庆武隆落下帷幕。
1: 据介绍，作为国际山地户外运动 A 级赛事，本届赛事设置专业多项团体组和个人竞速组，其中专业多项团体组共吸引了41支国内外的队伍参赛，境外队伍10支，赛程总距离224公里。赛事项目包含越野跑、山地车、皮划艇、溜索、峡谷穿越等竞技项目，同时融入地方民俗项目抬滑竿和趣味项目浑水摸鱼。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Team Port Sport 队以20小时43分22秒的总成绩夺得总冠军，探路者飞跃一队 CCN Sport 队分别以20小时44分6秒、21小时4分35秒的总成绩获得亚军、季军。据了解，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自2000年落户武隆以来，已累计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余支队伍、20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境外运动员700余名。
0: 感谢收看，再会。
3: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5: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6: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3: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7: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3: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7: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4: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8: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啦、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啦。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重庆火车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全站预计发送旅客442万人次，较去年增加14.3%。
1: 上午11点，记者来到重庆北站，旅客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入候车大厅。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游客选择错峰出行。
2: 退休了，我们玩了4天了，那个不是高峰的来，高峰的因为他们放假嘛，只有放假时间来，那我们什么时候来的行呢？
3: 重庆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城市，我来过2、3次了，原来过来啊都是游重庆市内。这个周边还没有游玩，这一直想深度游玩。
1: 这两天随着中秋假期临近，旅客探亲访友、休闲旅游、通行往返需求旺盛。
4: 我去铜仁，是回家，赶着中秋节回家。
5: 铜仁，回家过中秋，是媳妇还有弟弟那些
1: 由于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间隔3天，部分旅客可以通过年假、调休等方式新增13天超长假期，因此长线深度旅游需求持续攀升。为应对出行高峰，重庆火车站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快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全力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与此同时，重庆火车站依托马连服务台、红岩服务站等特色服务品牌，聚焦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及托网人群，打造购票、进站、安检、候车、乘车出站的一站式爱心服务体系，全力保障旅客假日期间出行安全、便捷、舒心。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假日期间车站客流密集，旅客们乘车时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日期、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提前到达车站，合理安排行程，如需帮助可以随时联系铁路工作人员。
0: 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9月25号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
6: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0: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6: 9月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3号，东。

0: 方电气集团自研的 FG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这次出口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三台套 G50 机组，可以为当地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供热需求。
1: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凭借这一系列硬核优势 ，G50 最终从全球多轮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哈萨克斯坦等国外订单，实现由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的历史跨越。
0: 据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预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重庆电网的最高负荷将达1620万千瓦左右。为确保节日期间电网平稳运行与用户可靠用电，国网重庆电力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开展特巡特护，全力以赴做好节日期间各项保供电工作。记者在沪渝高速公路富盛服务区两处超级充电站看到，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两江供电中心正采用人工加无人机相结合的巡检模式，对这里展开节前专项巡查，排查外破、树障等隐患，全力保障双节期间高速充电设施平稳运行。
2: 它这个充电桩功率很大，600千瓦，一开通的时候就给我充满了，设备挺好用，觉得很放心，出行有保障。
3: 双节期间，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抢修准备，全力保障辖区内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0: 据了解，双节前夕，国网重庆电力已完成全域充电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并针对全市170余处重点充电站，提前部署移动充电桩超120台，补齐高峰充电缺口。节日期间还将安排388支应急抢修队，共2900余人、730辆车、77台发电车、342台发电机等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9月23号，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巴渝沃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重庆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荣昌启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8位渔珍民优百品入围名单，展示重庆市年度10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农民代表、种粮大户、农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庆丰收。
5: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一共11款产品，然后有我们的简约配方是我们今年的新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6: 到现场，然后可以让整个乡村人民来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一些农产品，帮我们宣传推广。
4: 在两江新区五堡镇，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市民逛集市挑好物，感受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振兴活力。在吉乡区丁山镇，当地联合毗邻的贵州省习水县翟坝镇开启原产地直播，返乡青年、村干部、村民纷纷出境，打开两地土特产线上销路。在江津区蔡家镇，第10届吃心文化旅游季拉开帷幕。吃心是江津南部流传百年的传统农耕民俗，承载着百姓敬农惜粮、祈愿丰收的美好期许。
7: 我们通过吃心文化旅游季的举办，传承农耕技艺，展示特色农产品，让大家体验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
4: 在璧山区七塘镇，科技特派员助农丰收会活动搭建起集成果宣传、技术展示、科普推广、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8: 组织我们更多的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深入基层，集中地推广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
0: 废铝变铝卷，20万吨产能，680个岗位，20余项专利。重庆铝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用2年多时间，在黔江把收废品做成了百亿级产业集群的硬支撑。双式熔炼炉2台，驻扎生产线16条，预处理线1条，满负荷运转，100%废铝进炉，产出1100A 合金驻扎卷，性能对标国标3003，产销比100%，产品直供广东、湖北、贵州、湖南等地。
9: 很多人觉得废铝就是收废品，其实我们是做资源再生。

0: 我们两台双磁炉，16条驻扎线跑起来，废铝进来，合格铝卷出去，既少挖矿又少排放。我们研发的1100A合金驻扎卷，达到了国标3003的抗拉、抗腐蚀、折弯性能，但成本更低，市场更韧，产销比100%。目前公司直接和间接带动本地就业680人。机修、叉车、仓管、质检、环保岗位都在招，都在用本地人。
1: 我们给女性干了3件实在事儿：第一，协调重庆大学等高校专家上门做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难点；第二，牵线民族职教中心推订单班加企业新型学徒制，课程直接对标产线。现在680个岗位里，技术工占了40%以上。第三，帮建了企业科协，一线班长、机修工都能凭职称搞技改。下一步打算把产线变成科普点，让再生铝成为咱们钱家的一张科普名片。
2: 从20万吨到规划50万吨，从26亿产值冲刺100亿，铝盛用变废为宝护住绿水青山，用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升级，用680个岗位托起群众饭碗。钱江再生铝产业正在炉火里越烧越旺。
3: 好，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
4: 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报告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报告预计，得益于稳价措施部分抵消了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影响，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通胀率将由7月份预测的4.3%降至4.2%，到2027年进一步降至3.5%。亚洲开发银行是聚焦亚太地区发展的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3: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24号就外汇市场日元持续贬值一事表示，自日美两国联合干预汇市后形成的相关原则依然有效。在当天上午的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担忧日美利差扩大，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占据主导地位。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目前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卡车司机每周要额外支付超过236欧元的费用。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急需通过报废补贴计划和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法规来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
3: 中秋佳节将至，近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
4: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
5: I love mooncake. It's deliciou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4: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
3: 中秋是农历最重要、最受喜爱的节日之一，在亚洲以及世界各地都会庆祝。像韩国

0: 的秋夕，也就是中秋节，是当地十分重要的传统佳节，地位近似我们的春节。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11: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10: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来看天气，今天降雨主要出现在我市西部偏北和东部部分地区，其中开州、城口部分乡镇雨势较大，达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东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余各地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明天白天，降雨依然活跃在我市东北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其余各地降雨暂歇。明天夜间，东北部偏北地区雨势又会增强，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以阴天见多云为主。假期最后一天，东北部地区还有小到中雨，其余各地阵雨或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节假日期间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有出游。

0: 计划的朋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1: 市区阴，24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2到28度。万州小雨，21到28度。前江阴，20到30度。南岸多云转阴，21到28度。长寿阴转多云，22到30度。江津多云转阴，23到31度。合川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川阴，21到32度。綦江阴，21到29度。荣昌小雨转阴，22到29度。梁平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垫江小雨，20到28度。中线阴转小雨，21到30度。云阳小雨，21到30度。石柱多云转阴，20到31度。秀山晴转阴，21到32度。酉阳晴转阴，20到30度。衡水阴，22到33度。万盛经开区阴，22到30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7: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召开，袁家军出席并通报重庆市下步工作打算，王晓辉主持并通报主要成果和四川省下步工作打算。
1: 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丰都县15.5规划有关情况。
0: 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各地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前往四川省遂宁市考察。两省市召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重庆市委书记

袁家军出席会议，并通报重庆市下部工作打算。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通报会议主要成果及四川省下部工作打算。

去一年来，川渝两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扣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和三中心一走廊战略部署，携手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15-5时期，川渝两地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经济辐射带动、创新策源转化、开放枢纽引领、改革系统集成和人口综合服务等方面，持续提升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指出，重庆将与四川一道，突出数字赋能、创新驱动、改革牵引、开放融通，坚持战略协作、政策协同、平台对接、利益共享，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更多标志性成果，共同推动区域协调联动，持续优化城镇体系和发展布局，深化成渝都市圈联合提升行动，着力提振成渝发展主轴，联动联建副中心城市，加快构建网络化一体化发展格局，共同培育新质新域产业集群体系，开拓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赛道，构建 AI 加制造融合发展生态，加快发展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锻造实体经济发展整体优势，共同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高标准构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紧密型创新共同体，营造热带雨林式协同创新生态，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共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高水平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分类推进毗邻地区合作平台改革发展，迭代升级数字成渝应用场景，做大做强枢纽经济，加快集成式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共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质效，共建共享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联合打造川渝通办服务矩阵，持续增进两地群众福祉。王晓辉指出，过去一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川渝两地携手并肩相向而行，圆满完成上一轮规划纲要主要目标任务，启动实施15-5新一轮合作发展，推动一级一元两中心两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渝地区在全国发展版图中的能级持续提升。这些成绩来之不易，进一步凝聚起推动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强大合力。我们坚信，只要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始终坚持川渝一家亲，齐心唱好双城记，始终从川渝人民的共同期盼出发，绘好合作同心圆，就一定能在巴蜀大地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王晓辉指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是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大局赋予我们新的战略使命。我们要在服务保障国家战略上展现更大作为，着力提升对国家战略实施的支撑能力，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承接能力，重大政策机遇的转化能力，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在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充分发挥增长极和动力源作用，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强有力支撑。要在川渝协作上展现更大作为，推动两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高效协作，加快打造川渝合作升级版。四川将与重庆一道，以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为目标，以双核联动、双圈互动为抓手，以两翼协同、中部崛起为支撑，抢抓15-5开局机遇，共同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强化创新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改革开放联动，共同增强发展动力活力，兜紧兜牢民生底线，共同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快打造引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加快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川渝力量。
施晓林在通报四川省今年以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情况时说，四川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成渝地区打造

0: 一级一员两中心两地的使命任务，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与重庆规划政策工作协同，推动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加快提升，带动四川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突出规划引领项目带动，加快350个共建重点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协同推动经济量质提升向心向优，突出创新驱动产业协作，扎实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建设，深化产业建圈强链，联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突出改革集成开放合作，探索毗邻地区协作新模式，促进三网融合，打造开放门户枢纽，共同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突出为民惠民增进福祉，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动更多事项川渝通办，加强安全环保等联防联控，一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治效。 我们将与重庆一道，主动作为，直面挑战，抢抓机遇，同提共达。确保双城经济圈建设15五开好局、起好步。陈兴武在通报重庆市今年以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情况时说：“重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紧扣共建两中心两地和三中心一走廊，全市域融入、全方位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推进成渝双核联动联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向心向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能力和贡献度全面增强。 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成渝科创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携手做强现代金融业集群，不断提升金融开放辐射力。共建85文化旅游走廊，联合推广安逸四川新运重庆品牌，合力建设国际消费目的地。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成渝地区市场一体化改革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样板。 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推进生态共建共治共保、公共服务扩面提质、双城生活同城体验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分别举行座谈会和成果发布会，通报了两省市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了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15五实施方案，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双核联动联建推进情况及下步有关考虑的汇报。 审议了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等文件，在遂宁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前往成达万高铁遂宁站站房改扩建工程、唐家渡电航工程、四川音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地，深入考察川渝高水平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打造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推动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情况。 四川省领导曹立军、董卫民、田庆莹、左永祥、马正勇、曾洪阳，成都市市长陈淑平，重庆市领导卢红、刘尚进、郑向东、吴树林，川渝两省市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相关活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的召开，透露出川渝合作的哪些新动向？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1: 对照今天会议的主题，携手奋进15五新征程，加快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我注意到呢，今天考察的行程当中呀，藏着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新征程。本次会议是15五时期首次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这个特殊的时间坐标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站上了新起点。 会议的地点放在了成渝中部城市遂宁，壮大成渝发展主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要整体跃升这个整体二字的印证。第二个关键词提能级，也是国家“15五”规划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今天上午考察的三个点位，涉及高铁通道、航运枢纽、产业协作，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的具象化抓手，也是“15五”两地携手怎么干的一次现场动员。
2: 加快推进

0: 融入成渝四舰级机场群，进出川渝铁路大通道以及沪江沪杭多式联运等19个跨区域重大项目，奋力写好联动成渝、配套成渝、服务成渝这3篇文章，
1: 加快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3个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联合实施 AI 加制造行动，联动壮大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共同打造更多现代化产业体系标志性成果。
2: 会议审议了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的任务举措清单等系列文件，明确了提能级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
3: 我们将紧紧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改革、重大事项，推动两地相向发展、相互赋能，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4: 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等在建项目，联合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加快迈上国家区域发展的第四级。
5: 能级是高质量发展的标尺。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行至深处，更需要持续提升发展能级，才能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提升能级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竞争力、开放度、幸福感的全面跃升。做好这篇大文章，就要在经济辐射带动上强筋壮骨，在创新策源转化上蓄势突破，在开放枢纽引领上拓路扬帆，在改革系统集成上破壁清障，在人口综合服务上暖心提质。我们相信川渝携手同题共答，双城经济圈持续提升的发展能级一定会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落到企业安心发展的土壤中，落到区域竞逐未来的底气上，落到百姓可感可及的生活里。
6: 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昨天举行。20年来，市长顾问团会议为重庆的发展汇聚了全球智慧，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对外开放的脚步。重庆专访，一起来听顾问团成员对重庆的印象与期待。
7: 今年，欧摩威集团、里尔公司和威巴克公司3家公司成为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的新成员。其中，2018年落子重庆的威巴克是全球汽车减震器领域的龙头企业。去年，威巴克重庆工厂新增了6条自动化产线，用真金白银为重庆汽车产业的未来投了一票。
8: Serving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mayor's consultant for Chongqing. So how does this new role feel to you?
9: Actually quite exciting for me. It gave me a new perspective that there is the 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how they want to develop the city. And somehow I think that does align with our global strategy that we want to really drive global innovations out of China.
7: 与威巴克不同，惠普公司已连续20届参加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作为首个落户重庆的计算机品牌商，惠普带动了一大批笔电品牌及上下游企业落户，助力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电生产基地。今年4月正式量产的惠普智创工厂，目前已有3条产线投产，每天可完成约1000台笔记本的 AI 化改装生产。
8: What is HP's vision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with Chongqing?
10: We need to continue on more than the manufacturing because that is where we started and Chongqing is obviously a leader here. We need to make certain that we're continuing to work together and share insights so that we can make certain that both HP and Chongqing are continuing to advance.
5: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丰都。十五五时期，当地将以建设2城2地一枢纽为具体路径，奋力谱写名山名水丰收之都、现代化美丽丰都新篇章。
7: 丰都地处3峡库区腹地，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节点城市。十五五时期，当地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夯实城市安全根基，加快建设3峡库区宜居宜业山水智城，
11: 推动建成区面积达到 30平方公里。

0: 常住人口达到30万人，实现15末，我们丰都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大关。
1: 紧扣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丰都将做强500亿级先进材料，打造全市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地，建设100亿级肉牛、50亿级鸡、30亿级榨菜三大产业集群，布局红新柚等5大产业带，打造全市重要农业优品供给地。同时，织密快速物流网、多式联运网，提速建设重庆区域性交通物流枢纽。
2: 力争15/5期间，玻纤及复合材料年产量达100万吨，向下游集聚气膜轻量化、风电叶片等配套产业。
3: 到15末，丰都将拥有2港3铁4高，构建起城企东西贯通南北的对外交通格局。
1: 丰都还是国家首批对外开放县、全国特色旅游县，在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的过程中，当地将打好核心景区牌、文旅 IP 牌、消费业态牌，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双双突破6%。
4: 我们将擦亮2块金字招牌，用好3处核心资源，培育4大精品游产品，力争接待游客的数量突破2亿。
5: 秋雨期降雨频繁，从昨天夜间起，我市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局地达暴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抓实值班值守、风险排查、预警校应，严密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轮降雨开州、城口、乌溪暴雨灾害风险高。
7: 现时23号的晚上10点半，我正在开州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现在现场正在开展调度会。进入汛期以来呢，已经常态化的开展了24小时值班值守，
8: 全面执行每天2名区领导轮值指挥，6+N个汛期强相关部门驻场值守，4个治理中心工作人员平台保障的值班制度。
6: 依托141基层支持平台，当地加密巡查排查，落实预警校应、避险转移等举措。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已累计转移824户，1530人。
7: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开州区的敦好镇水田变区的避让安置站，是其中的一个安置点，安置了13名群众。这里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简易床、被褥等基本生活用品。
9: 安排的东西都安排得挺好，吃的喝的都买了的，住宿也安排得挺宽敞。
6: 应对本轮降雨，乌溪县组织群防群治力量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排查。在宁河街道人民社区，基层网格员穿梭在老旧楼洞、边坡崖坎、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仔细查看山体、墙体、排水设施状况。
10: 在排查的隐患的同时，重点向居民宣传了防汛知识，手把手地教会了大家使用鱼快办里面的一键报险系统。
6: 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昨天上午到今天上午，我市南川区大溪河、开州区桃溪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11: 累计排查防洪薄弱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等重点部位145处，堤防31公里，抽查各类风险点300余处。
6: 市气象台介绍，未来几天我市以阴天为主，夜间多降水，局地仍然可能出现暴雨天气。
12: 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话，降水会明显一些。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开州、城口、乌溪这些地方呢，要防范这个地质灾害。
13: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13: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迅速行动，基层巡查预警普遍加强。但在八月上旬，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区县存在隐患感知不到位、顽疾整治乏力、宣传发动不深入等问题。上次节目播出后，相关区县和单位高度重视，逐一整改隐患，补齐短板，完善机制。下面来看关注回音。今年四月，潼南区米新镇因为船闸项目施工，将

0: 防洪堤挖出5-6米缺口。记者实地采访时，防洪堤还迟迟没有恢复。报道播出后，当地镇政府和水利部门现场勘测，与施工单位对接，仅用3天就修复了缺口。
1: 先肥的田，肥田肥好了，好，第二天再倒的混凝土，而且是村民都是监督下完成的，还是相当满意的事情。
0: 米新镇表示，当初施工单位没有及时恢复防洪堤，镇村两级也未及时督促整改。上次报道后，镇上已启动全面排查。
2: 和下一步工作，我们将全部压紧压实，镇村网格三级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不留死角，做到全覆盖。
0: 如果说潼南的防洪缺口是急症，那么两江新区的非线充电则是反应最为集中的顽疾。报道播出后，两江新区针对非线充电整治乏力的问题，开展了大排查、大整治。五里店街道发动200名网格员排查楼栋500余栋，整改电线撕拉乱接21处。双龙湖街道组建楼栋长、网格员、志愿者等5000余名基干力量，对辖区非线充电问题开展巡查整治。
3: 街道实行一换一策处置模式，整合综合执法、消防及电力权属单位联合行动，隐患整改率达到95%。
4: 从那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以来，我们都已经处理了有20来处。好，同时对一些多次提醒教育还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我们就通过联合消防、派出所来进行一个联合的行动。
0: 整治非线充电，光靠堵还不够。双龙湖街道还新安装了10组充电桩，五里店街道也在老旧小区新增充电端口110个。
5: 那都放心了噻，你想充电那些好不安全吗？
6: 原来的蜘蛛网是布得满天都是，现在整治得非常之好，让居民过上一个平安、幸福的国庆节。
0: 视线转向中线，汝西镇的道路塌陷是当时调查中反映的问题之一。中线公路事业管理中心介绍，塌陷原因是地质不稳定，加上雨水浸刷。找准原因后，他们更换了道路下方的垫层，拓宽道路，重新改造了排水沟。
7: 我们就把这个水沟好进行往外推，往外修建，好使其更好的让那山水啊，以最快的时间把它流出去。我们就是想观测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基础稳定了以后，好我们再铺面上一层；基础不稳定，好我们观察要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整治方案。
0: 一个缺口，一段塌陷，整改并不复杂。难的是把个案的整改变成面上的排查，为此中线在发动群众上下功夫。黄庆镇以院坝会的形式，利用晚上乘凉时间，把安全防范常识讲到每家每户。汝西镇则把安全预警、防灾减灾等内容变成顺口溜，张贴到每家每户门口。镇村干部还上门入户，手把手教群众使用手机 APP 一键报险。目前中线已累计组织4200余人次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隐患1836个，其中800多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8: 院坝会是开到了每一个小队，我们都是利用老百姓晚上有空闲的时间，就能通过乘凉啊那个时候就顺便就把这些安全知识的防范都这样进行的宣传。
9: 游客半途的，然后都是那时候有个意见报险，好，然后下头的都是拍照那些的宣传，确实比较多。那段时间不管是新闻还有我们那个手机的那个彩铃打过来的话，都是那个关于那个百日攻坚。
0: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从解决一个到解决一类，百日攻坚的后半篇文章考验的不仅是一次整改的速度，而是能不能把个案的教训转化为面上的机制，把一时的行动沉淀为长久的习惯。当群众不仅知道哪里有风险，还知道风险来了怎么办，发现隐患向谁报，基层风险防控的最后1厘米才算真正落了地。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2026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一元剧场欢乐季启动仪式于9月28日开幕。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0: 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

0: 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

0: 六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

0: 中美两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视为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在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圆。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敌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计谋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有。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1: 战士未曾送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我有话要说，戴队长，快出列！
1: 有，
0: 执行枪决。
1: 是。啊！还我爷爷！

0: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
1: 我就是正新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0: 谁抓的你？
1: 我不敢说。
0: 赵副官。
1: 啊！啊！啊！

0: 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说是阴征来的。我要露馅了，他说他要弄死我，就是他。
1: 还有谁？
0: 还有，还有，
2: 还有，还有，
0: 还有，滚！打！他拿枪托打我！还有。还有，打！他踹我，他踹我！不，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他！
3: 你跟我说吗？
0: 他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
1: 刘团长，
4: 哟，
1: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5: 报告刘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造册报上去。
6: 你们真敢呢？
5: 是，本来就不满员。

0: 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1: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0: 是。
2: 齐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坐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1: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3: 哟，
1: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走，走开！
1: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就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啊！
3: 啥意思？你还枪毙我？啊！别生，闭嘴！
0: 都杀了。
4: 旅长是要拿我立威。
3: 这件事是我老于做的不地的，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87旅记旗了，没啥说的。
5: 说，
3: 给我娘带个话，
5: 跟我娘说，我是战死的。
0: 队长，姓于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队长，
1: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1: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奎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于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他该死吗？
6: 该死！
1: 该死吗？
6: 该死！
1: 死在哪儿？
6: 在
1: 哪儿？
6: 在哪儿？
1: 远生，
5: 有！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是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5: 记住了。
1: 归队。

0: 但脑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点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连长，
1: 师傅急电，先日寇已于吴淞方向登陆，命我旅迅速开马，确认罗点。
2: 步炮连长，
3: 到。
2: 还有多少弹药？
4: 留一部分钢弹，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5: 目前，我只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6: 带上全部弹药，扔在前沿营后面。
7: 是。
6: 刘团长、冯团长，
8: 有。
9: 同志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0: 是。
11: 今天大了，今天大了，今天大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几年级了？哦，
1: 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
0: 没事，多亏什么？做过眼睛的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够。
2: 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3: 张医生，那边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好。
2: 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好，师弟。
4: 让一下。
5: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
4: 用。撕掉了。
5: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4: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

号，斗马上任的第一仗就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0: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1: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宅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0: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1: 师长，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1: 另外，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已断粮，
0: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1: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1: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0: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4: 这边，好，这还有地儿。

0: 八十骑旅的弟兄们，全体起立！将领，立兵！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11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魁，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 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自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 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也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魁，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2: 对！
1: 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3: 哎，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
1: 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0: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1: 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揍了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4: 长官，留下的有枪吗？
5: 给枪！
4: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鬼子烧杀抢掠。 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
1: 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0: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毙了你！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就走，想留他留。
2: 出来，过来给我看，听着，你看这是谁？哥，看这是谁？
0: 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1: 他又是为了赏，他是被榴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吗？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
0: 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
1: 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也磕，你就放了我吧，啊！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0: 你跪地娘啊！啊！
1: 郭二鹏。
0: 你娘的腿怎么那么软呢？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啊？
0: 你还算是个人吗？

0: 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
1: 连长。

0: 干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正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齐天大老爷啊，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逼着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逼着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在那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跟大娘说，他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死的。

0: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1: 哦，
0: 那您早点歇着。
1: 哦，没事了，您也去早点歇着吧。
0: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到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你能来这里挑将军了，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1: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
0: 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1: 道理我懂，可我……
0: 你就是他们的生死判官，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

0: 师长，罗甸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只是在探一时亏了。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1: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
2: 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1: 否则
2: 这把正好。
1: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0: 过几天，师长。
3: 只是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十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1: 执行命令。
2: 向先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1: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得像空口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3: 我看就是怕耽搁。
4: 总哥，
0: 敌人送死要什么两样？
1: 报告我要上茅房，
3: 憋着。
0: 去吧。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卑职保他们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
1: 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只是时间问题。
2: 师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逐鹿精英皆讨论进来，动议寸色乱全局。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坐得了住？
3: 委员长适时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4: 311师211团上等兵刘振宝。
5: 哪个部队的？
4: 311师211团，正式班长吴文杰。
6: 怎么烫的这么严重？
4: 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开炮了。他抱着就跑，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这兵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1: 第98师583团下士
2: 无名氏。
3: 第67师
4: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沉疴。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到底。
5: 天上天上，到前线去把走上民族解放。

0: 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1: 相声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
2: 我这是提不起劲儿了。哟，听见了啊？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3: 什么提不起劲儿啊？
0: 怕将士老爷们不给赏钱啊？快，耍出个绝活，给老爷们讨个好。
4: 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0: 别打了！你什么上劲？
5: 别打了！
4: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6: 别跑！
5: 我错了！别打了！
6: 别跑！我这来
4: 了！你们干什么？别走了！这是我的姑娘，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7: 不准称呼人家，谁都不准欺负谁。
8: 就是，
7: 打你就是不行。
8: 对呀、啊，
4: 掌柜，演戏呢？
8: 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不是？来打他，
7: 打他，
8: 打他，来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7: 人家这在演戏呢。
8: 对，
7: 长官，这都看不明白。
9: 演戏呢，
8: 演戏呢，
7: 假打。
9: 演戏也不能真打呀，
8: 演戏啊，
7: 假打。
9: 没事啊，演戏呢，
7: 谁真打着？
10: 走。好了，继续。
11: 你这糟老头子，
7: 别跟我跑。
12: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13: 好。就这样。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活着的，我真的。你受伤没有啊？
1: 没事。你怎么穿着军装？
2: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兵不当行吗？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3: 干什么呢？
2: 王院长，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聊去。媳妇儿，啊，坐吧。
4: 我们想在这儿聊。正在说吧。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5: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6: 时常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7: 以前的老花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8: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再来再去，非常的方便。
10: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很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也要变色，才能美一劲儿，都很方便。
1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2: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了，方便呐。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3: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80022221，40080022221。
1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1: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就能登记领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3: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2: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6: 9.9。

0: 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想在这儿聊？
1: 在那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

0: 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1: 掌柜的死了。
0: 啥？

0: 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然后呢？
1: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
2: 怎么办呀？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胆子那么小，害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我从来不想当那个。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 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是。小燕，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机灵的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活。
3: 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咱的命不好，老天让咱命不好啊！
4: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3: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这些。
2: 都是人干出来的，
3: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2: 大家齐心团结起来，
3: 一起大大的围城。
2: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儿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
5: 不能忘记九一八，不能忘记卢沟桥。
2: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6: 是。是是是

0: 快点收拾东西！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好不好？
1: 云儿，
2: 云儿，哎，
0: 你当兵了？
2: 于小姐好。
0: 我帮你。对了，你们家于小姐是怎么打发的？
2: 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
0: 去武汉？ 行，我跟你说，小月，我一家人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
1: 好。
0: 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1: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你那边又大又啥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了吗？
0: 你放心，我今天的海我肯定没事。啊。等会儿。
2: 这是我攒的第几钱？你拿去。
1: 小月。 快点，还要赶下一场。
0: 我当兵，我有钱，我用钱。
1: 我用不着，你拿着花。
0: 不是，小月。

0: 吧。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休息一下，喝口茶。
1: 嗯，啊啊。
2: 魏德又在乌孙口增兵了。
0: 这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2: 玉娇啊，
0: 嘿，
2: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3: 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3: 你看，是罗甸，
0: 嗯，
3: 啊，岳虎、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2: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4: 哎，太爷，
2: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养。
0: 嗯，
2: 可不能多了，6000。
4: 6000。
2: 嗯，
4: 哎呦，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6000。
2: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气。
3: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5: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

0: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1: 不要伤心，要宽心，请起。
2: 爹，又怪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
3: 有伞。
1: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弃。
2: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喂，我是张云奎。
1: 喂，
2: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159室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云奎啊，159室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159室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3: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云奎，
1: 再守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师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师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159室汇合，杀他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奉旨留团保障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胜逢又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前进能料，幸我全旅官兵。
1: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魁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父亲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孝亲，攻此战不做他想。
2: 为情父亲，珍重生亲，顺儿不能长见天下。玉娇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1: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2: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1: 谢谢爹。夜梦吉祥。
2: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幺五九是想过来的困难。
1: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幺五九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2: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我们守不了三天。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3: 监视部，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4: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5: 来不及了，
4: 备马。
5: 是。
4: 我去等师部，等我消息。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1: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冒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2: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
1: 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0: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1: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贻误战机了。主播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今晚十点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
1: 是。
2: 你看这。

0: 来，
1: 小福来。
2: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工厂。
3: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3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4: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5: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6: 对，
4: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7: 胡说八道！
8: 胡说八道！
7: 胡说八道！
8: 胡说八道！
9: 胡说八道！
10: 胡说八道！
11: 这个手指头坏的真是，
12: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哎呦！
13: 我们手机也要安全，是被炸灯炸的。
14: 不会的吧？
15: 真的要炸了！妈妈，你看月亮好圆呀。
16: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2: 我请大家喝馄饨，
1: 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
0: 来个月饼吧。
3: 对，给大家吃吧。
0: 好的，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4: 谢谢。

0: 去年中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啊。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1: 孙师长怀疑雄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谏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你将含笑九泉。
2: 云上，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3: 二包。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2: 啊？哎，你看，

0: 月饼，啊，我做的。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吃吗？好吃。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就馅儿？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归着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肠圆的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喝水喝水喝水。嘿，旅长，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儿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呢。
2: 你也拿个钢？哎，中秋吉祥。
0: 这长官吉祥。
2: 好酒。 去前沿，过来二伯，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

0: 哎，怎么绕道了？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压好榆林正三圈，成河街的缝里边。重新打。哦。
1: 二宝。
0: 啊。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1: 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 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0: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1: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

0: 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1: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得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0: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1: 包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1: 老康，
0: 来，使不得，使不得。
1: 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别都放一边。就到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谢谢。中秋吉祥，
1: 月饼带的不错呀，
0: 有月饼吃。
1: 谢谢。
0: 陈玉若，拿着，丁小馅的。
2: 中秋吉祥，
0: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3: 哎，好，
0: 崔团长，辛苦了。
4: 瞎子，吼两嗓子，缓解一下气氛。
5: 哎，还真行。

0: 我是来自山西的刘卫守，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一坡太太杨柳树，一片儿一片儿花，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啊呀呀的，黄呀么黄又黄，一碗一碗的杏花酒。 一口一口戳，一坛一坛为老长醋，啊呀呀的，算呀么算是个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你们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好，旅长来一个，好，旅长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肥调歌头》，好吧？
2: 好，
1: 特别笑话啊！

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有空。

0: 好。
1: 哎，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
2: 哎，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3: 八月中啊，
4: 二宝，
3: 秋，
4: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3: 燕儿南安飞，
5: 难听，没听懂。
3: 跑腿儿的。

0: 电台怎么样，局长？电磁管坏了，没有配件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1: 去一趟柳镇，除非一个家庭牌，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1: 还是我去吧，让我去。
2: 都别跟我争，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1: 兄弟们，
3: 有。
1: 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此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 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出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
4: 二包，
1: 要！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事儿：中国军人称职。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
4: 所以，我们所有人。 谢谢你，高尔包，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
1: 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5: 听懂了？
6: 知道啊！
5: 老九。

0: 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 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 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
3: 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 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 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 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1: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0: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承担着建设国家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任。“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作出明确部署。今天，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在四川省遂宁市召开。川渝一盘棋，持续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1: 对照今天会议的主题，携手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加快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我注意到呢，今天考察的行程当中呀，藏着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新征程。本次会议是十五五时期首次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这个特殊的时间坐标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站上了新起点。会议的地点放在了成渝中部城市遂宁，壮大成渝发展主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要整体跃升这个整体二字的印证。第二个关键词提能级，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今天上午考察的三个点位，涉及高铁通道、航运枢纽、产业协作，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的具象化抓手，也是“十五五”两地携手怎么干的一次现场动员。
2: 加快推进融入成渝四建级机场群，进出川渝铁路大通道以及沪江沪杭多式联运等19个跨区域重大项目，奋力写好联动成渝、配套成渝、服务成渝这三篇文章。
3: 加快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三个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联合实施 AI 加制造行动，联动壮大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共同打造更多现代化产业体系标志性成果。
1: 会议审议了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的任务举措清单等系列文件，明确了提能级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
4: 我们将紧紧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改革、重大事项，推动两地相向发展、相互赋能，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5: 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等在建项目，联合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加快迈上国家区域发展的第四级。
0: 重庆和四川有一个约定，通过党

0: 政联席会议这一机制，共同研究事关发展的重要议题。作为川渝两地最高行政级别的联席会议，党政联席会见证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从夯基垒台、重点突破迈向全面启示的完整轨迹。今天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起步之年。上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6.5%。一至八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724.56亿元，投资完成率74.6%，超时区进度7.9个百分点。区域内投资提速、基建加码、产业增效、科创赋能、改革深化、民生提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再传捷报，大足南牵引变电所成功送电，线路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关键进展。成渝中线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292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通行时间将被压缩至50分钟以内。
1: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构建川渝一体化管控，形成共享联动的区域一体化特点，实现资源跨段动态调配。
0: 在永川，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小安溪一号大桥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小安溪一号大桥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团队克服跨河、跨公路等建设难题，提前完成了节点目标。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条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有效提升成渝双河交通通行能力。与此同时，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二期、重庆新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开工，合川双淮电厂三期、早渡水库等工程加快建设，玉塘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万州新田港二期开港投用，南充至潼南高速公路重庆段建成，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加强工程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批复，攀溪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建设。川渝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年一至八月，成渝国际航空枢纽旅客货油吞吐量分别超9600万人次和121万吨。在此基础之上，两地协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新兴动能加速集聚。
2: 依托双城经济圈产业联动机制，位于巴南区重庆国际生物城的这家医药企业联动成都4家企业协同攻关，打通创新药研发、工艺改良、临床研究到规模化量产的全产业链条，
3: 持续深化与成都市温江区强强联合，互补互进，聚焦共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承载地，纵深推进产业协同、文旅赛事、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2: 当前，川渝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编制重点产业链发展图谱，累计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庆、成都入选全国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持续深化35个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入选国家级集群数十融合关键能力提升先行先试名单。上半年，川渝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9%。联合打造安逸四川、新运重庆文旅品牌，推出世界遗产、石窟文化等主题线路，培育宽宏大量、仅此一家等跨区域品牌，累计开行85文旅主题列车超2500趟。上半年，两省市接待国内游客5.2亿人次。
0: 产业增效伴随而来的是民生提质，两地联合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5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2个，常态化开展跨界水域联合执法巡河活动，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2类，25个川渝跨界河流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3年保持100%。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动态优化调整通办事项357项，截至目前已有252项实现全程网办，占比81%。实施川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行动，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新增互认项目79项，累计达301项。 川渝65个景区、225家图书馆和39家博物馆实现社保卡一卡通游、一卡通阅。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淼认为，第十二次党政联席会开在15开局谋划、国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窗口期，底层逻辑在于通过最高层级的联席会议，把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可执行的任务清单，完成从规划文本向落地行动的转换。
4: 需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主动适应15、17国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凝聚两地的共识合力，在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上，这次联席会议释放出清晰信号。一是扎实推动两中心两地和三中心一走廊建设开创新局面，进一步强化增长极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对外辐射能力。二是迭代完善十项行动，提速推进牵引性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强化川渝高水平协同的核心载体。三是因地制宜推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破解跨行政区协同的体制机制堵点，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更好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要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826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8269-6969，4000-826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3: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
2: 嗯，
3: 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2: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 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2: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考上大学。直到看到那段脱裤视频，我才明白，当年你一句"我管"救了我，却拖垮了自己。

0: 表哥，对不起，为了一个承诺，拖累了你们十年。
1: 表哥，对不起，为了一个承诺，拖累了你们十年。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表哥尹世明上场。
2: 大家好，我是尹世明，44岁，来自湖南株洲茶陵县。
1: 表弟要向您致歉，说一个承诺拖累了你们十年，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2: 是2016年，我小姨肝癌晚期，临终托孤，当时

0: 把两个表弟接到家里，哦，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年。
1: 这两个表弟现在怎么样了？已经过了十年。
0: 大表弟今年三月份去部队当兵了，嗯，小表弟也是今年的六月份参加完高考，也被我们湖南的城市学院录取了。
1: 一个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一个成为了一名大学生，那您这是功不可没呀。所以这一份致谢也好，致歉也好，我觉得这也理所应当。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致歉人小表弟严千成上场。
2: 各位老师好，我是严千成，来自湖南株洲，今年18岁。
1: 嗯，很帅呀，你这小表弟长得有偶像气质，而且你的名字也特别像偶像剧，颜值的颜，单人旁一千，城市的城，严千成。准备上大学了。
2: 是的。
1: 十年前您8岁。
2: 对。
1: 当时的那个情况还有印象吗？
2: 2016年，我妈妈是病重，然后临危的时候把表哥他们家里的一些亲戚叫到医院里面开了一个小会，听到有人说要把我和哥哥两个人分开，但是我们和哥哥不想分开，然后只记得是很多人说妈妈不要我们了，不要我和哥哥了。后面是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他说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我们家里管。然后也是因为这句承诺，他是一直坚持了十年。
1: 当时在病床前的一句话，十年的含辛茹苦，为什么是您当时挺身而出站出来了？
0: 他们第一次商量当时没有结果，第二次商量的时候医院下了个病危通知书，就是当地组织第二次商量这个结局。当时我刚好去医院看我小姨，我推开病房的时候看到我小姨、我老妈还有两个表弟都在那哭，他们姑姑都是低着头在那边一句话不说。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站出来跟我小姨说，我说你安心养病，到了万不得已我不会看着他们两个。
1: 您做出了这个承诺。
0: 对。
1: 孩子的父亲其实之前就已经
0: 是2008年的时候也是肝癌过世了。
1: 也是肝癌。
0: 对，那个时候小表弟只有5-6个月大。
1: 2008年的时候两儿子的父亲是肝癌离世。
0: 对。
1: 到了2016年母亲又是肝癌离世。
0: 对。
1: 是不是有一段视频是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记录，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儿子，你这里有人的嘴子，居然那怎么爸爸我们手连也行啊。
4: 为了尽快协商好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记者将严家人叫到了刘福兰的病房里。大姐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表示自己只能抚养其中的一个孩子。小妹不停地向刘福兰表达歉意，她也心疼两个侄子的遭遇，可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刘建兰的小儿子突然走进了病房，表示自己愿意抚养两个表弟。刘建兰本就有意收养两个外甥，但刘福兰不愿让姐姐为难，所以这件事才一直耽搁下来。如今有了儿子的支持，刘建兰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向妹妹承诺一定会好好将两个外甥抚养长大。就在众人准备签署抚养协议时，刘建兰的丈夫突然赶了过来，本以为他是来阻止妻子收养两个孩子的，没想到他竟然主动在抚养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5: 我看这膝盖就实在是吃苦了啊，都打了半夜，讲的是刚才我看这个社会主导权，我不敢，我
4: 看到两个孩子终于有了归宿，刘福兰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进了肚子里。她并不害怕死亡，只是放不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病床前她不停地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
3: 那个时候你妈妈珍惜嘛，你所有的话应该是你珍惜珍惜珍惜，你等着干嘛，你报答社会。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新闻里的影像记录，病床托孤，那个时候的您还是圆寸头，整个比现在看起来确实要稍稍年轻一些。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是您的母亲，
0: 对，
1: 也来到了现场。您好，也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名字叫刘金兰，我今年68岁。提起那个事，我却心里好难受的，我真的是难受。10年以来，他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妈她已经答应要把他抚养，以后我还要谢谢我老公，他也同意了。又是关键是他同意他不同意我也是麻烦的。
1: 是的。
0: 他已经同意了，我要谢谢他，我要感谢他，真的。
1: 刚开始的时候您爱人其实不是太赞同，对吗？
0: 因为他也得过这个脑梗以前，再一个他到了65岁，他不知道他大的大不大，他就不跟我说，要是我大不大，你去偷你就负担太大了，意思就要我两个儿子，他们两个人能够接管，他就可以。
1: 明白。
0: 再一个，我那个房子，我们没有房子，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去过我租了人家一个40平米的房子，再一个我们分了一个40平米的房子，两套房子，给我自己两个儿子。再有一个媳妇，还有两个孙子，所以就去不了。
1: 第一次当时讨论了之后，其实是陷入了困局。
0: 对。
1: 大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0: 偷姑的时候，他们那个两个姑姑跟我说要带一个，还有一个就要跟我带，他们妈妈就有一点不放心。他奶奶生了两个小孩，他爸爸跟一个姑姑，他那个大姑姑是抱养的，他就带一个，他们家里也有3个小孩，他到农村，他们两个那个的户口都到城市里面，所以他妈妈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认为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去读书，所以就意思要我去接到这个任务。
1: 他妈妈是更希望您这边来承担这样一个巨大的责任。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难关，其实我觉得您儿子至关重要起到的作用。
0: 对。
1: 您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知道后面有多大的责任吗？有多重的负担吗？
2: 说实话，刚开始推开病房进去，看到那个场景，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什么后果，我只想让我小姨安心走。如果说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他们两个姑姑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两兄弟都就是一直掉眼泪，就好像当时没有站出来，没有把他们带回家，就是愧疚。
1: 漫长的愧疚。
2: 对。
1: 您比两个表弟其实要大不少啊，虽然叫您大表哥，但更像是一个长辈哈。
2: 我比大表弟大了24岁，
1: 大24岁，
2: 比小表弟大了26岁。
1: 两位的妈妈就是感情都以基础都比较好，是吗？
2: 对。那个时候我妈妈比我小姨大了16岁，我小姨也是我老妈一手带大的。哦。那个时候我小姨父过世以后，我小姨经常带着他们两兄弟来我们家玩，每个星期最少来个1-2次。哦。
1: 其实也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2: 对。
1: 您家的整个经济条件啊，包括您做的工作啊，到底怎么样？
2: 我2016年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一个纱厂里面上班。当时工资的话一个月只有3500。我当时自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4岁，小女儿1岁。
1: 哎呦。
2: 两个表弟来到我们家第二年，我就和我前妻离婚了。
1: 哦，当时离婚这件事儿跟两个表弟过来有一定关系吗？
2: 怎么说呢，那个时候站出来的时候，一没有跟我前妻商量过，第二个也因为工资低嘛，一些生活上的琐事跟两个表弟没有太大关系。
1: 明白。就还是两位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
2: 对。离婚以后自己不想待在家里，想出去打工，因为在外面赚的钱比较多一点。进过电子厂，每天上班要上10多个小时，有的时候到了晚上9、10点钟，那基本上就是站着。

0: 也能睡着，工资也就四五千，基本上每个月要寄医保回家，家里负担重，那根本就不够开支。
1: 是。
0: 后来听朋友说工地上面做事工资高一点，后来我就跟着朋友去工地做事，几乎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10点钟收工，下午基本上3点钟出工，8点钟左右收工。广东那边天气比较热嘛，一到工地，短裤、袜子都是湿的。我们是在工地上面做那个调铝模，这一层做完了，那个铝模还是比较重的，要从这一楼搬到上一楼。
1: 嗯，
0: 每一块铝模都是70-80斤，人工搬上去，一层的话有最少有个500-600块，都是人工搬上去。一栋楼的话就是4个人住。在工地上班的第一天，上午做完事，中午下来吃饭的时候脚抽筋，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反正在工地上面做事真的太辛苦了，
1: 纯体力劳动。那其实家里面就是靠老人照料4个孩子了，您就是主要承担这个经济上的支柱的作用。
0: 对，那时候主要是我爸妈带。
2: 那个时候不好的身体，到长沙检查的时候，那个教授说他们长不了一米五高。
1: 长不了一米五高。
2: 嗯。
1: 营养的问题吗？
2: 对，营养不良。
1: 哦。
2: 要我带他去每一天去跑步，他姑父每一天带着他们去跑步，跑了好几年。
1: 哇。
2: 我那个时候我苦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做过，大林根也打过，捡垃圾也捡过，我真的我不想怎么熬过过来。那个时候他那个政府补贴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600块钱，还要吃奶粉，还要吃，他的身体也不好。
1: 那那个时候您刚才提到像奶粉啊这些，那这钱不够的话怎么办呢？
2: 我老公在那时候有一点钱稍微补过来，就要是钱少了我就给我朋友去拿一点，开修的时候就要拿一点，不开修的时候我就勤俭节约一些。
1: 难的时候要四处借，东拼西凑。两兄弟听话吗？在家里乖不乖？这十年
2: 也很乖的。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孙女，他们相差几岁，我捡那个瓶子时候他们看到了，他们背后也给我几个人。我们那个邻居都是那个医生啊教书的呀，他们搬过来去把那个纸货东西全部给我，我去可以也可以买钱。
3: 以前在我印象中姨妈从来都不碰这些东西，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来了嘛，然后经济方面比以前更加困难。我家里旁边有一个垃圾箱，那个垃圾箱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当时是特别臭特别脏的。但是姨妈看到里面有几块废纸箱，她是自己手上也没有带任何东西，她就是可能捏着鼻子吧，她也要把那个纸箱子把它捡出来然后存起来以后拿出来卖。当时特别感动，但是更多的还是心疼她，就是心疼她可能为了这几分钱几毛钱然后这么不爱护身体吧。
1: 姨妈真的真的不容易啊，这么大年纪其实在外面一点一点一个瓶子一个纸盒把你们拉扯大，真的不容易。
3: 是的。那个时候在我印象中记得姨妈是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做饭，然后等我们吃完饭之后就要把侄女送去学校读书，早上买完菜之后中午回来做饭，因为我们是骑自行车是要回家吃饭的。
1: 嗯，
3: 然后姨妈中午做完饭之后下午有时间的时候又会去我们当地那个羊肉馆里面去穿一些羊肉串，当时一天我看到了真的感觉她特别辛苦，然后我们自己也特别感动，然后认为真的是我们拖累了他们。
1: 表哥家里应该还有两个妹妹，
3: 对，
1: 你们就四个孩子一起长大了。你们在姨妈家长大，八岁十岁，然后长到成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有些区别对待吗？
3: 没有，都是一碗水端平。姨妈就是有时候会带我们是叫侄女嘛，去买一些零食，然后侄女都是说买三份，平均分配嘛，一个也不肯多，一个也不肯少。
1: 买三份，你们不是四个孩子吗？
3: 表哥离婚之后，那个小侄女是和原来的嫂子一起生活。
1: 哦，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三个孩子一起长大。
3: 是的。哦，那时候姨妈对我们要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一些，因为我们是有自行车，但是侄女没有。也就是我上初中嘛，因为初中离家里还是有点距离的，后面因为同行的人都是有一辆自行车，然后我也跟姨妈说，我说我也想要一辆自行车，因为如果走路的话往返是要一个多小时。后面姨妈她当时也是手上积蓄不多，但是还是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就是50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给我。但是那个自行车买了还没有一个月就是被别人偷了。哎呦，然后后面我是不敢跟姨妈说，因为我们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如果说再跟她说的话就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然后后面姨妈也问了我几次，说怎么没见我骑自行车回来，纸包不住火，我还是跟姨妈说了，我说自行车被偷了。当时姨妈也是只说了我几句嘛，然后后面是等到星期天的时候又重新带我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她也是找别人借了一点钱，是300块钱给我重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哎呦，
1: 你想想这500、300得捡多少易拉罐儿啊，得找多少纸箱子呀，你换算一下上千斤可能得要。
3: 对，姨妈很不容易，但我小时候还不太懂事。
1: 你们两兄弟成绩都怎么样？
3: 我成绩比哥哥好一些，我是高一的时候啊，就是我刚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高中，成绩是还不错，就是一共是1200多个人，我是可以排到400多名。
1: 那很好呀。
3: 但是后面也是随着那个课程的一些变多嘛，然后成绩就慢慢掉下来，一度是掉到了年级800，可以算是末尾了嘛。当时我也是萌生了一个退学的想法。哟，
1: 因为不想读了。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家里条件，读书的时候也会经常去想，然后会想到姨妈他们呀会不会哪天也跟妈妈一样然后不要我们了，我们每天都会想，然后是有点影响学习成绩的。当时我也跟表哥提了两次，我说我不想再读书了，读书也没用，还不如早点退学出去打工，还为家里节约一点，然后打工赚的钱还能补贴家用。因为他们也特别特别辛苦，我们都是看在眼里，也特别心疼他们。
1: 没有，这个小表弟不想读了。
0: 第一次小表弟跟我说他不想读书了，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以后跟我一样去打螺丝站在流水线上面都能睡得着，还是想坐在办公室吹空调拿着高工资？他当时跟我说想坐办公室。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肯定要去读书啊。这一次他就没说什么就去学校了，第二次他又跟我这么说，当时把我给气醉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特意找到我们当地一个心理老师咨询，那个心理老师，那个心理老师要我去怎样跟他们沟通，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沟通啊。他放假回来以后我就跟他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在学校也努力了，但是成绩确实上不去，怕以后辜负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你只要自己努力了以后就不会后悔。他确实也通过他自己通过努力成绩慢慢的又上去了。到了高二的时候他才开始参加那个体育特长生。哦，当时他跟我说想报名参加体育，我当时还笑话他，我说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能跑得过人家？后来就是直接给他报名了嘛。高三这一年这个体育特长生这块的费用 一年花了有4万到5万。

0: 哎呦，练体育不便宜。对，你练什么项目？我是练田径的，又是200米。哎，你这个姨父当年每天早上带着你跑步起到作用了。对，
1: 这个也是从小培养的。然后自己本身对于跑步还是比较热爱的。高二嘛，就是学校里面是有一种特长生的一个试课，我是都试了一遍，最后发现。 可能在体育方面，在100米，我是比同龄人要优秀的。我是电竞时是13秒04，但是同龄人他们没有练过的，可能会跑到14秒到15秒。然后后面听老师他们讲，你可以通过体育这条路去考取一个大学，然后慢慢的，也是通过体育这个契机，然后把自己想退学的那个想法打消了，自己也就是专心练体育。说实话，这一切也离不开表哥的支持。
0: 是，开销确实也很大，但也辛苦。
1: 对，当时也特别累，因为我那时候练体育，其实心里是没有对于开销这个方面是没有多大的一个了解。后面也是因为我们体育嘛，要去外地集训，就是那些集训费用，还有加上买装备、买那些运动补给的一些费用，只要我跟表哥开口要，表哥基本上都会。 二话不说，立马转给我，包括体育受伤嘛，有时候会去医院扎针，也是我每次给表哥打电话，他就立马赶到学校里面把我接回去，然后陪我进行一个康复治疗。哎呦，然后是临到高考的时候，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嘛，都是会有家里送饭给他们吃，然后我也是有一天自己突然就特别特别想吃家里的饭菜，然后是。 早上9点多给表哥打完电话，然后表哥说中午12点多就把饭送到了校门口。记得那一次做了辣牛肉，还有土豆炖排骨。总之回想起来，那一次的味道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后面我也是才知道，表哥那时候是一直在照顾姨妈，因为姨妈那段时间生病了，在医院需要人照顾。然后后面我知道的时候。 也是特别感激他吧，在百忙之中还是亲自抽出时间为我做饭，是他的存在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并没有和其他朋友有一些区别对待，自己也是有家的小孩。哎呦，
2: 那其实随着两孩子的长大，您要是在外地打工，有很多事儿来来回回还真不方便，所以后来您是一直在广州吗？还是也回到了湖南？对，回到湖南，是22年回来的。 是因为胰腺炎发作了，就回来了。胰腺炎当时在那严重吗？也不算很严重，反正每年都会放一次。哦，回来的时候刚开始做过快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23年的时候接触了互联网，开启了大货直播。哎，那你是怎么样做的不错吗？赚到了一部分钱，说存款的话没有。
1: 说实话，家里两个表弟，还有我自己女儿，包括我老妈，这几年来也一直身体不好，家里的开支确实比较大。反正就是23年第一笔赚的钱，给他们两兄弟每人买了一台电动车。
0: 你之前的那自行车升级了？
1: 对，因为那个自行车300多块钱，其实质量也不是特别好，骑了一段时间就坏掉了。然后面也都是自己可能。 每天跑步去学校，然后上高中了嘛，高中离学离家里又比较远，那时候是哥哥也是去厂里实习，然后离家有点远，然后表哥是给哥哥买了一台电动车，后面表哥就怕我心里可能有点不平衡，然后特意问了我要不要，然后我就说也想要一个，因为这样子去学校也比较方便，然后表哥是给我们一人都买了一台电动车。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你买什么不管，一买就是2分3分啊。
2: 因为说实话，就怕他们心里面有意见。
1: 要做到一碗水要端平，
0: 很不容易啊。所以你看，表哥这第一桶金，最先想到的是哥俩，对吧？
1: 是的。
0: 那随着你哥哥入伍了，然后也走上社会了，
1: 对，
0: 那他有没有想着家里的亲戚们？
1: 有，他那时候是发了一个月第一个月工资，然后是给姨妈还有姨父是一人买了一双鞋。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工资大概多少？
1: 可能800多块钱。后来入伍之后，哥哥是一个月1000把块钱。是母亲节，然后哥哥是。

0: 是特意买了一盒燕窝，然后寄回家给姨妈吃。
1: 哎呦，您吃了吗？燕窝？
2: 我吃了燕窝。对。
1: 甜不甜？
2: 甜。
1: 甜啊！那个时候看着两兄弟慢慢长大了，走上社会了，有收入了，开始想着自己了，什么感觉？心里？
2: 心里我认为他们已经长大了，成人了，我就心里也放下了。
1: 也放下了。您后来又生病了是吗？
2: 对，我那个身体不争气，我今年身体也不好，是那个肾结节，那个床上那个医院，他就要做手术。我又有那个脑梗，
1: 哦，
2: 还有那个血糖又偏高，
1: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一些建议？
3: 医生建议是每隔半年做一次检查，如果那个结节长大了，那就要动手术；如果结节没有变，就一直就这样。
1: 两兄弟突然发现姨妈这边身体也生病了，你们当时心里什么感受？
0: 也是在高三嘛，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最后一次去集训。参加体育高考的时候，可能费用要8000多块钱。然后后面我跟表哥打电话，然后听出了他语气有点不太对，因为以往跟他打电话他都是乐呵呵比较积极的，那次就是可能有点焦急。然后后面我也是打电话给哥哥，我问他怎么了，然后哥哥说姨妈生病住院了。然后当时我是给表哥打了个电话，我说要是钱不够的话，可以把我妈妈那时候走的时候是有一些捐款，拿那个捐款的钱去给姨妈治疗，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我们不能失去第二个妈妈。
1: 他母亲离开的时候是还有一笔相当于两个孩子的怎么说呢，抚养费？
3: 不是抚养费，当时我们当地那个电视台把这个事就报道以后，全国各地好多爱心人士给予了捐款，总共是有20万，就是安葬费，还有表弟他们的检查费，剩下15万，存在我们当地的义工连那里。
1: 哦，就是之前我们看的这条新闻，那所有这些帮助的费用是在一个账户里给两位孩子留着的。
0: 对，我们10年来这个捐款，表哥他们是一直没有动。那边义工连的一个说法就是，等我们有需要，不管是交学费还是其他的，都是可以拿这个钱把它取出来进行一个支配的，但是表哥他们都没有用，就是10年来都是自己往里面贴钱。
1: 善良。哎哎，子路老师，
4: 千诚啊，那个义工连里面就是这个善款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才可以去动用它呢？
0: 这个就是要我姨妈还有舅妈还有两个姑姑就是一起签字才能把它取出来一起用。
4: 哦，也就是说其实妈妈当时离开的时候说了这笔钱可以拿来交学费，你们的生活都可以用这个这15万块钱。
0: 对，是的。
4: 就是表哥你们应该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3: 对，早几年刚读高一的时候，他们两个姑姑还有我舅母那个时候给我老妈打过电话，是这样说的，现在开支大了，你们那个钱该用你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当时我妈妈就一句话，这个钱还是想留着给他们以后出社会也好，家里房子倒了以后想建房也好，留着给他们以后。所以那个钱一直没动。
5: 那15万动过吗？
4: 没动。
0: 没有动过。
5: 为什么不动呢？那么难。
0: 因为我们有些人就会说，可能表哥还有姨妈他们就是为了这笔钱然后才同意收养我们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10年来他们一分钱都没有动过。
5: 真不容易。
1: 好在都扛过来了。今年高考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有没有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报个喜？有没有
0: 去了？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就立马去爸爸妈妈坟前去告诉了他们这个好消息。
3: 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告诉他们好消息，现在已经高考完了，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1: 你当时给大表哥磕了一个头？
0: 对。
1: 行此大礼。
0: 当时也是想着表哥还有姨妈他们家里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然后把我和哥哥两个人抚养成人。哥哥是已经去部队里面了，他不在，然后他不能做的只能由我来做。

0: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们还有这个家，至少每次回家之后还可以吃上一口热乎的饭，然后也特别感动。
1: 据说你今天是不是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要带给表哥？
0: 对，我是有写一封信的。但是这个信表哥还不知道我给他写了。哦，
1: 这还是个小惊喜。
0: 对，现在我念一下这封信吧。哦，这是表哥尹世明的一封信。亲爱的表哥，小时候很少看到你的身影，只记得你喜欢给我们带一些好吃的零食。后来听姨妈讲说你是去外地打工补贴家用了，也确实，自从你做出决定后，嫂子是和你离婚了，仅靠着姨父姨妈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是支撑不住家里三个小孩的学杂费和生活费的。在知晓这些事情后，我感到很心疼。自从你在工地上干活突发胰腺炎回家之后，我和哥哥才开始慢慢对你熟悉起来。记得刚看到你的时候简直令我惊呆了，你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黝黑，也变胖了，头发染上些许白霜，令我未免有些心疼。后来才了解到你在工地上搬过砖，也刮过腻子，还跑过快递，这些事情除了让我感到很感激之外，更多的还是心疼。陈情表中李密说过，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同样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其实我和哥哥心里一直都有些愧疚的感觉，我和哥哥也讲了好几次，认为你们当时要是没有收养我们，现在的生活会不会过得还要好一些。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希望以后你开心多一点，烦恼少一点，一切以保重身体为前提，我和哥哥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弟弟千诚至此。
2: 长大了不要有那么多包袱，首先把学读好。你哥哥现在也已经报效祖国去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说什么报效我们，就你妈妈临终时候说的一句话，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你马上有机会了，你上大学了。
0: 对，我也了解到大学是有一个三下乡的活动，然后包括上大学我也会去参加一些志愿者的一些社团，去为这个社会传递一份自己的善意。
1: 太好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对，
1: 据说您现在有新感情了。
2: 对，是去年10月份认识的，也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哦，他是看到我们那个脱裤视频，然后关注我，然后就私信我。
1: 哦，他是哪里人呢？
2: 是四川的。
1: 这叫网恋？
2: 这不是网恋，他去我家已经去过好多次了。
1: 有没有计划再往前一步啊？
2: 肯定今年吧。
1: 哦，今年啊，已经定时间了。
2: 今年会领证。
1: 太好了，那我们现场连线一下。
3: 哎，喂。
1: 喂，你好，我们是谢谢你来了节目组，我们现在正在节目录制。
3: 哎，你好。
1: 说您最初是看到那个视频有了倾慕之情，对吗？
3: 哎，对，就是觉得那个重情义有担当嘛，比较善良的那种，就觉得有担当应该是比较那种可以托付的人。
1: 就是用三个形容词说说他的优点，您觉得有哪三个？
3: 重情义。然后善良实在。
1: 善良实在。
3: 能吃苦耐劳，肯拼肯干。
1: 这说的句句都是这是掏心窝子的话。
2: 说实话，他给我女儿，给我老妈，给我老爸，还有两个表弟买过好多衣服。哎呦，包

0: 过过年的时候，以封红包。
1: 实在人就是豪爽大气。
0: 对。
1: 行，那也预祝你们的情感一切顺利，预祝今年的婚姻也顺利，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你，小雪女士啊。好，拜拜。
2: 拜拜。
1: 嗯。见过吗？
3: 见过。
1: 印象怎么样？
3: 特别喜欢他。嗯。就是我高考的时候，嫂子也是特意请假，从四川到我们株洲茶陵帮我助力高考，说实话还给我送了一些高考礼物嘛。嗯。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
1: 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当年的承诺做到了，长大成人了，报效社会，报效祖国了，所以接下来把你的每一步走好，好不好？
3: 好。
1: 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的心声。白老师。
4: 你身世可怜，但你不可悲，因为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有你的亲人的这双手把你和哥哥从破碎当中捞起来，虽然自己日子过得都非常的艰难，但是血浓于水，承诺比天大。对于千城来说，不管学习还是恋爱都应该去，为什么？这才不辜负把你从破碎当中打捞起来的爱着你的人，不辜负你妈妈最后的那个嘱托。善良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要让一个悲伤的生命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的幸福和精彩，这样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坚持才变得无比的有价值。所以小千城一定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多多的学知识，创造自己的幸福，你的这个状态就会是这些人们内心当中最幸福的回报。所以祝你们全家拥有特别精彩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
5: 谢谢老师。
6: 尊敬你表哥，为你们一家人的善良和大义由衷的敬佩。把那个医院的那个木门推开的那一瞬间，你一个人打破了那在场的僵局，你说我来养，这个叫什么？一诺千金，很重的。说这句话一秒钟，做这件事情不止十年。我不知道这十年以来表哥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或者有一丝那么的后悔，觉得你其实是真的有点扛不动了。因为我看到当表哥走上台的时候，当他看到曾经的那个画面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是有泪光的。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艰难，也有很多的委屈，像他这样可以扛起一家人重担的一个男人怎么能流泪呢？但是他就是应该有流泪的权利。太难了，这个难的点在什么？不仅仅是把你们俩养大，还把你们养得很好，你早就把他当成亲哥哥，你早就把他当成亲妈妈，日子过得苦，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一直在家里的感觉。然后当然最后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所有的善良其实都有回响，就像刚刚那个音频电话一样，所有的正义的善良的举动和内心，我觉得有一天它都有回响的时刻到来。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0: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喜欢这种文章的孩子往往都重情重义，希望你写好自己的陈情表。
3: 谢老师。
0: 一手烂牌，哥俩没爹没娘嘛，但在一个爱的闭环，他拼尽全力到达了平凡。这小伙子太难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有必要复盘他背后这些托举的力量。除了表哥，除了舅妈，包括那些电视台的记者，

0: 为你成立150,000基金的人，我们有必要向他们致敬。因为当我们这些普通的人遇到沟啊，遇到坎啊，遇到灾啊，遇到难的时候，我们能记住今天这个故事，你不孤单，你或许就一个表哥，你或许就一个舅妈，你或许就有很多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他通过电视台的镜头，他愿意给你伸出援手。这是一个爱的闭环，它属于我们所有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千城的不幸中的最大的幸运。我希望这样的幸运能延续你的一生，所以向善良致敬，剩下的时间留给你。谢谢你们两位，谢谢老师。
1: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给两位的赠言，舞台交给你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舞台交给你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表哥，姨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在这块桌子上我们是一起吃饭，然后记得我和哥哥每次都是坐在最里面的，因为你们说万一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地方可以最快的逃出去。不禁感慨到时间过得真快，表哥还有姨妈姨父都变老了，我也从一个8岁的幼童成长为一个18岁的一个小男子汉，这些都离不开你们的无条件的支持与帮助，你们辛苦了。
1: 我在这里祝你在大学4年奋发图强，
2: 到宿舍里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休息，因为你长大了，你自己懂得了，我就放心了。

0: 一句承诺的分量，十年的历程，长大成人，成成长棵参天大树，开心的事儿。我不确定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频率能够常回家看看，但无论你在外面发展得有多好，不要忘了有一个姨妈始终在家里牵挂着你。
1: 好，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
1: 谢老师，
0: 也希望您今年新婚愉快，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表哥，姨妈，你们辛苦了。
2: 祝在大学四年奋发图强。
3: 到宿舍里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休息。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之前学新闻学的时候，我们书上有一句话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今天这一刻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看到十年前的一则新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经成为那个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也在记录今天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的故事，十年之后再看，又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8: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远，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6: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4: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7: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我们这款龙峰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

0: 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二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白哥，
1: ！哥们老师，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去带兵，立刻向山顶攻击，压住敌人的火力点，快！
2: 这个杨子华也太心急了。
3: 那咱现在怎么办啊？
1: 打！
4: 打中了！
3: 这铁家伙咋不喊咱炮弹呢？
5: 再来，田队，预备，

0: 葛布老师，没事吧？没事，走！不，我们留下来，准备指挥战斗。葛布老师，敌人处在蓄力状态，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葛布老师，为了您的安全，我们要从长计议。走，葛布老师，走啊！葛布老师，葛布老师，没事吧？
1: 没事，
0: 跟我走。

0: 我就说嘛，
1: 好，
0: 还有不怕炮弹的铁家伙，铁头、宋小五清理战场。
2: 是，剩下的人跟我挪炮。
3: 好，
2: 田长弟带人清理战场。
4: 是，
2: 走，快，兄弟们，挑好时间，捡不着算你们没本事。

0: 这都啥破玩意儿啊！咱费了那么多炮弹，结果就落几把破枪，这满咱赔大发了。嘿，
1: 你还抱怨？能把那铁家伙打跑了，已经算胜利了。
0: 屁！咱打鬼子出队，不就为了不让人弹药吗？你看啥玩意儿？
1: 他挑，动作快啊，快！
2: 不要给我跑呀！哎。
0: 大伙动作快点啊！此地不宜久留，清理完战场马上撤离。
3: 是，
0: 快撤！给！
3: 赶紧撤！啊！我找找，要不我心里堵。
0: 快点啊！
3: 走走走！
0: 这小鬼子也有后娘养的，打嫂子真干净。
3: 铁总，撤了。
0: 哎，知道了，您走。
4: 这好哎，对呀，做工这么精细，还这么快，哎，跟别的刀不一样。关键就是别看了，再看拔不出来了。我看也没啥吧，我不就在镇长上随便捡了把刀吗？这有啥？你不要摸我。
5: 好，来来来，
4: 营长，铁头缴获了一件宝贝。
6: 啊？
4: 走走走，看看。
6: 啥？
4: 你不要摸我。
6: 好，
4: 你别摸我。
7: 哎，哎呀，来，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0: 这把刀的人，起码是个中将军衔。哎呀，中将军衔，那咱们今天是不是漏了一条大鱼啊？啊，
1: 肯定啊，知道吗？在日本军官学校，成绩在前6名的人，天皇才会赐他这把军刀。
0: 拿到这把刀的人，会把它看作比自己生命的好刀。
2: 是吗？
0: 这刀看起来细细长长的，这要到了战场上，肯定没咱那大刀片子好用啊。就是，再换一锋大刀片子也折了，皮子了。就是。知道吗？啊，日本人讲究的武士道精神就在这儿体现了。啊，军人视军刀为荣誉和生命，特别这是天皇御赐的军刀，哼，更得宝贵的不得了啊。
3: 有这么邪乎吗，老师？你没事吧？吉野军，今天遭遇敌人伏击，你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你的骑兵侦察队如此疏忽，竟然 让敌人把大炮搬到我们眼皮子底下，这是对你的极大羞辱。
4: 嘿，
3: 是学生侦察部队，我恢复全部责任。马上侦察出这支部队的番号，将其一举歼灭，以挽回帝国的颜面。

0: 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的军刀呢？军刀，这可是日本天皇亲自的军刀啊，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如今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我受此羞辱，如何苟活于世，去面对天皇？
0: 老师，请你冷静。哼，老师，不要拦我，
1: 我要判夫谢罪。
0: 老师。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请您不要冲动。
2: 报告，
3: 长官，
2: 已经查到伏击我军的部队番号，
0: 说
2: 是八路军独立旅直属炮兵营。
3: 什么？又是他？杨志华。
4: 哟呵，
2: 哎，
3: 这日本天皇的军刀确实好使啊，这切土都是一点都不费事儿。
2: 啊，来来来，
0: 我也试试。
3: 用糟践了吧？哎，你说，哎，这日本天皇，如果要看你知道了，咱们拿他的军刀切土豆，得什么样？
5: 这什么样？吐血呗，都青了。
3: 报告，
0: 进来。
3: 营长，
5: 啊，
3: 有
0: 老乡送了封信，说让您亲自拆。
5: 啊，
3: 好。
5: 你忙去吧。
3: 对。
6: 老爷，什么事儿？
3: 谁的信？
6: 枝野胜男。枝野胜男啊，他给你写什么信呢？说要请我去喝茶。什么意思？想我了？
3: 这可太奇怪了啊！两军对垒，请你去喝茶。
6: 嗯，
3: 这里面一定有花花肠子。
6: 我觉得这是鸿门宴。
3: 不会吧？两军对垒呢？他涉及一个鸿门宴。
6: 让我去喝茶，让把我给逮住。
3: 这职业生男不会这么傻吧？
5: 哎，
3: 啊！
5: 我估计跟这把军刀有关联。
3: 你说他冲着这把刀来的？
5: 这可不是普通的刀啊，这是日本天皇御赐的军刀。用这把刀的人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人。
3: 没错，你说我哎，使这把刀的人至少是中将啊，
0: 有道理。肯定是冲这把刀来的。
3: 哎，这么说的话，那咱得去呀，啊，这茶必须得喝呀。
1: 职业军，你确实有把握要回军刀吗？
0: 您放心，我一定要回您的军刀。
1: 哼，据我所知，八路军是一支装备很差的部队，可是。今天这支部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绝非等闲之辈。职业军，你确认你的情报无误吗？
0: 老师，您所言极是，他们的营长杨志华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中国人。另外我还得到情报，国民党炮兵指挥官杜清明就在这支炮兵队任教，这两个人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都不是等闲之辈。
1: 仅凭这一支土八路很难扭转乾坤，他们是痴心妄想。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职业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全部歼灭。
0: 请老师放心，我会不顾一切打破杨志华和杜清明的联盟。
5: 你知道去会职业生男有多危险吗？
0: 不是，这不是刀在咱们手上的吗？
7: 那也不行，你不能去，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5: 志华说的有道理，刀在咱们手上，咱怕什么？
3: 哎，我说你慢点，你别给弄坏了，这刀对咱们来说是宝贝。
5: 既然定了，你去见职业胜男，我必须在。
3: 你去干什么呀？那信上又没写请你。
5: 那我不管，只要见他，我必须在。
3: 不是，你在干嘛呀？我怎么觉得你那么不对劲儿啊？你想干嘛呀？
5: 我能想干什么呀？这么危险，我得保护你呀。说吧，明天什么时候去？
3: 那要这么说，明儿早上八点呗，咱八点去。
5: 行，那就这么定，我先回了。
0: 哎呀，
5: 嗯，
3: 八点出发。
5: 好。

0: 刚把人让大陆军给伏击了。你说什么？这是你支部队干的，胆子可真大呀！哎，
1: 不会是秦明和杨志华他们干的？
0: 您还真猜对了，就是他们。我听说之前他们把鬼子当成了运输队了。两个二愣子，胡打一气。
2: 还捞到了一条大鱼，不过呀，这是挺好，这就算杜清明立了一大功。马上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总指挥，但是一定要强调是杜清明起的决定性作用。知道了。哼，傻子还有傻福气，叔叔。
3: 冈本阁下那边，我们该怎么交代？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你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因为我们消灭敌人，才能更好的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叔叔的意思是，我们不跟杨志华见面了。姐，冈本老师不顾一切要回他的宝刀，我是不顾一切要杨志华的命。
4: 喂，进城，我知道了。

0: 说，
1: 嗯，
0: 不是杜小文跟咱一块儿来吗？咋没带他呢？
1: 带他来干什么呀？咱的目的啊，是跟职业圣男谈判，把炮弹和炮给换出来。他是什么？他是想杀职业圣男。那职业圣男老奸巨猾，说杀就能杀了吗？我怕呀，哼，带他来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行动肯定被破坏了。
0: 是啊，
1: 那可不。
0: 奇怪啊，这茶楼周围咋连一个可疑人都没有？鬼子真请咱喝茶呀？
1: 我也奇怪呢，这么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但也没准儿，小鬼子丢这把军刀啊，那不是普通的东西，没准他们这回真老老实实的，想跟咱们换刀呢。
0: 那咱是进去不进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这不还没到时间呢吗？再观察观察。哎，
2: 还观察呀？腿都观察麻了。
3: 参谋长，团座，日本人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这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
5: 清明，你不会记错了吧？
6: 不可能，职业圣男的信上写得很清楚。再耐心点，
4: 不会出什么岔子吧？日本人发现咱们了，
6: 让弟兄们小心点。
3: 好。
7: 老板，别紧张，我们只是接贵宝地办点事情。有什么责任你记住了，我叫杜清明，将来日本人追究下来就说是我带人干的。至于这儿的损失，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振涛。

0: 差不多了，到时间了，咱进去。真进去啊？那万一小鬼子跟咱使坏，咱俩可谁也跑不了啊！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你打退堂鼓了啊？现在走，那让小鬼子知道了，乃吾满世界嚷嚷，说我杨志华是胆小鬼，以后还怎么跟他们干呀？你别老那么紧张，拽着这个，一会儿。
1: 要你炸不着日本鬼子，再把我给炸着，稳当点。走，参谋长，团座，杨志华来了，就在外面。哎，是这儿吧？
2: 对，
1: 来了。告诉弟兄们，职业圣诞马上就到了，做好准备。
3: 好，是。
2: 尊家就是杨志华吧？
4: 对啊，是我。
3: 杰野大佐让我来接你们，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为你接风洗尘。哎，
4: 不是说好了在这茶楼喝茶吗？怎么换地方了？搞什么鬼啊？
2: 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大佐说换一个更为好的地方为你设宴，吃饭叙旧而已。
3: 我们大佐还说杨志华肯定不会害怕的。哼。
2: 那他还真说对了，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啊！吃饭就吃饭吧，吃饭这总比喝茶强，对不对？
1: 对，还是吃饭好，正好饿。那二位请。
3: 坐这个。
1: 对。
3: 什么意思？
1: 走，跟上。
5: 不是我在这接头吗？搞什么名堂？
6: 清明，咱们被鬼子包围了。
7: 团座，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怎么办？
8: 慌什么？
7: 告诉弟兄们，跟鬼子拼了！
8: 报告，茶楼已经包围完毕，要不要现在就攻进去？
7: 再等等，职业大佐特意吩咐过，先不要轻举妄动。
6: 嗨。

0: 大佐阁下，查到的人已被封锁住，春木少佐已经把杜清明完全围困。
1: 曾经我最得意的两个学生，等一下和我就要相聚了。

0: 请吧，职业大作就在里面，
1: 在这儿。
0: 对，就是这里，
1: 醉仙楼啊。
0: 请吧。
1: 好，好地方。

0: 怎么样？这小鬼子耍什么花招啊？怎么还不出去啊？
1: 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弟兄们，咱们跟小鬼子拼了！动手！
2: 杜青明，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就送你和杨志华一起上路。

0: 行吧。
1: 哎呦，哎呦，
2: 知野君，对吧？
3: 知侯啊，你来了。
2: 啊，
3: 我们终于见面了。想想那么多年没有见面，我略备了几杯小酒，请坐。
2: 好说。
3: 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啊，清明也在你那里，他还好吗？
2: 哎，我们过得好不好，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就说当年吧，我第一次见你，你穿的是西装，再见你，你都穿上军装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啊！
3: 真是弹指一挥间，转眼数年，我们变化都很大。我曾在讲武堂说过，我不希望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可是现在，我们却在战场上短兵相见了。造化弄人。哦，志华，新县一战，如果不是你幸运的话，
2: 哎，不是，等等。新县一战，
1: 你记错了吧？新县一战是你幸运，你运气啊，
2: 否则的话，我一炮就把你给炸死了。

0: 哎，不提了，啊，不提了，都怪我呀，学艺不精，对吧？啊，把有些话呀留着，留在心里，等你们投降的时候，咱们再慢慢的叙。哎，咱们聊正事儿吧。
1: 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爽快。这样吧，我开门见山。
0: 嗯，
1: 这段时间贵军。
0: 给我们有一次交战，
2: 你们是不是在战场上捡到了一把军刀？
3: 不是捡，是缴获。不瞒你说啊，自从跟你们开战以来，我缴获你们的军刀可以摆屋子了。啊，你说的是哪把呀？
1: 可这“五运长久”四个字的军刀。
2: 五运长，我这刀吗？啊，有啊，这切土豆挺快那个。
1: 是这样，志华。
0: 这把刀是我们长官的一把刀，
1: 意义非凡。其实这次约你来，就是想跟你商议一下，把这把刀还给我。还？哎，缴获的东西能那么轻易就还了吗？
0: 哎，那你们占了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
1: 商量商量能还给我们吗？这把刀对你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的长官来说。 意义不一样。嗯，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啊。那怎么着，你也得给我表示表示。说吧，要求是什么？ 那个两门92式步兵炮，500发炮弹。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把刀换那么多东西，我这买卖太不划算了。
0: 志爷，要说做买卖，你好好想想，刻着“五运长久”这把军刀，是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天皇裕仁赐给你们那个长官的。如果他把刀给丢了，他的命也就没了。哎，两门炮，500发炮弹，换一个人的命，你想想值不值？别着急回答我，想清楚了呢。 可以给我写信，啊！至于这饭呢，我就不吃了。你们这日本饭吧，我实在是不爱吃，不管吃多少，我都吃不饱啊！下回，下回再见。
1: 慢着，
2: 我，
1: 你觉得？

0: 我们已经控制了局面，我在想办法要回您的军刀。
1: 经过我的允许，擅自改变计划，我要治罪于你，这样会毁了我的军刀，我不想冒险。老师，
2: 滚开！你就是杨志华？你是冈本吧？我是冈本，我只想要回我的军刀，我的军刀在哪？哎，我可以告诉你。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们谈你军刀的事情，可你看看志野，志野这么对我，是这样要弹射的样子吗？啊！
3: 把枪的方向，老师，我的军刀呢？是不是写着古韵长久那把刀？
0: 对，
1: 红色的。
3: 对，
1: 在我们这儿。
2: 刀可以给你，但是你总得表示表示吧？说。
0: 有什么条件？其实很简单啊，我就要两年。等一下，
3: 老师，不要听他的。杨志华，今天你胆敢妄为，你和杜清明都走不出这个城市。杜清明在城里边吗？
0: 住嘴！让他继续说。冈本老师。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 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7: 我们石英世家十代祖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 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来自
8: 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力于民。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6: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 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
0: 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

0: 您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排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

0: 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广阳岛多云转阴，22度，31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阴，19到29度。石柱黄水阴转小雨，16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阴，22到28度。云阳龙岗小雨，19到26度。北碚歇山坪小雨转阴，21到28度。綦江横山阴，19到25度。开州满月镇暴雨转中雨，17到21度。江津四面山阴，18到27度。开州大庆镇大雨转中雨，17到23度。黄水牟围山晴转阴，15到21度。酉阳桃花源晴转阴，20到30度。酉阳花田乡晴转阴，20到30度。酉阳双泉乡晴转阴，20到32度。酉阳公滩镇晴转阴，22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阴，22到32度。武隆沧沟乡晴转阴，21到32度。武隆和顺镇阴，18到27度。西藏昌都多云，6到22度。

0: 我们赶快跑路去！快出去！别动！耿老师，
1: 别动！我们谁敢动？
2: 志言，如果你敢开枪的话，我们就两条烂命啊！可是他肯定是活不了了，我们一块都上天。
3: 杨志华，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的要求。
1: 他蒙我，把他放下，我还不打成筛子了。干嘛？别怪我们啊，是他不守信用在先。
3: 你想怎么样？让他把杜兴明放了，把杜兴明放了，我就放了你。
1: 耿部老师，
3: 可以。
1: 耿部
3: 老师，混蛋！你想害死我吗？
1: 耿部，还是你识时务啊！咱们城外换人。
3: 可以。

0: 启明，出来！启明，
1: 铁头怎么在这儿？
0: 启明，什么情况？
2: 弟兄们，小心点儿。

0: 事业胜男，你个老鬼子！我今天来就是来杀你的。我要替我全团的弟兄报仇。
1: 你错了，杀死你全团战士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0: 闭嘴！
1: 就是现在这样，你自大盲目的进程，现在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
0: 你看看现在这样，你能走得出去吗？
1: 把剑放下！
0: 队委。
2: 谁？队委，没事的，我们营长绑了他们一个中将，他们不敢怎么样。他现在就在城外等着咱呢。没事的，你过来吧。
0: 带路。

0: 你们走吧。
1: 退后，咱们一起放人。快过来，
2: 走吧。
3: 杜警官，你们先走。
4: 走。
0: 行。
2: 快，铁头。

0: 叔叔，请息怒。杨志华是会一些小伎俩，不过那都是旁门左道。如果真正像武士一样在战场上拼杀，他一定不是您的对手。
1: 迟早有一天，我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弥补我在昆明犯下的错。
2: 就说你小子啊，没事你往城里跑什么呀？你这不是给我裹乱吗？你，
3: 你还有脸说我呢？我倒想问你呢，你是不是头天晚上就想好了自己进城把我甩下？
2: 对啊，我就应该把你给甩下。不甩下你的话，你和那黄振涛，你们不是差点死城里边吗？
3: 那你好啊，大敌当前，你不想怎么杀枝叶生男，你想着跟人做买卖？你说你是什么人呢？
2: 我这一切不是为了部队好吗？你以为我真跟他们做买卖啊？
3: 你有本事上战场缴获去，那才叫爷们呢。
2: 哼，我兵不血刃，照样能换来装备，这也叫能耐。
3: 你就吹吧，你换来了吗？人家答应你了吗？你当人傻子啊？
4: 行了行了，
5: 老杨，我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妥。
4: 咱部队的纪律你也清楚，所有的战利品都要上交。
5: 这把军刀我已经登记在册，而且这两天就要上交了。
2: 哎呀，这事儿我知道，但是你好好想想，就这么把破刀，这把切土豆的破刀能换来多少东西啊？咱们换装备干什么呀？那不是也到战场上打小鬼子吗？
5: 话是没错，但纪律是铁打的，没得商量。
0: 换刀计划失败，我愿意接受责罚。
6: 混蛋！责罚？责罚你就能换来宝刀吗？我一再提醒你，一定要小心。可是你，
0: 属下知道。
6: 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

0: 来，去那边吧，往那边送。
1: 哎，好嘞，好嘞。
0: 哎，轻点，别磕了啊。
2: 邓主任，邓主任，
0: 哎，
2: 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后勤部这个时候把药送过来，这批药对我们卫生队太重要了。
0: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2: 那邓主任，我去清点一下药的数量，你先忙，谢谢啊。
0: 哎，木兰，有个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0: 我听说国民党的那个教官杜清明一直在追你，有这回事吗？
2: 嗨，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儿来了？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杜清明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是他其实是人面兽心，咱可不能答应他。再说了，你是八路军的医生，他是国民党的人，你们俩要结合了，这也不太合适吧？
2: 邓主任，你就放心吧，我压根儿啊也没想跟他结合。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木兰，咱话说回来啊，女人这辈子啊，得有个归宿，你不能就这一辈子自己一个人这么过吧？要不这样，我给你介绍对象，咱们队伍里啊有哪些条件好、够级别的男的，我都清楚，都知道。这事儿包我身上，我肯定给你介绍一好的，行吗？
2: 邓主任，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再说我不是还有小华呢吗？我觉得我们娘俩就这样一辈子过了，也挺好的。
0: 那你就

0: 不能这样，这样就不结婚了一辈子。难道你心里还惦记着谁不想结婚？
1: 没有没有，邓主任，我心里啊谁也没惦记，我现在就惦记赶紧工作，我呀赶紧去数那批药了，您先去忙吧，谢谢啊。

0: 还不睡啊？儿子睡了吗？
1: 儿子已经睡了，我一会儿忙完就睡啊。
0: 忙什么呢？
1: 这个啊，这都是我给木兰介绍的对象，这些都条件不错，而且符合结婚条件的单身干部。
0: 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你给他介绍什么对象啊？
1: 你才吃饱了撑的呢！我给他介绍对象咋了？你还不乐意了？
0: 什么我不乐意？这人家好好的，你给人介绍什么对象？哎，他让你给他介绍对象了？
1: 他没让我介绍。但是木兰一个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可怜的。我想给他介绍一个条件好的，能照顾他们娘俩呀。
0: 呦。他可怜，跟你说了，啊，你看着他可怜，但每次我照顾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呀？
1: 杨志华，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对李木兰贼心不死。
0: 哼，还说我呢？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什么好心给李木兰介绍对象吗？啊，你是对我不放心，你是怕我跟李木兰怎么样，死灰复燃？你放心，你别往歪了想。啊，我跟你成家了，有山河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你呀，别瞎管别的闲事儿了，把咱家自己的事儿管好，把吕部后勤部的事儿管好，比什么都强。你多此一举，我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哎呦，我看看儿子。
2: 来，啊。
3: 借着这次机会回来呢。哎呀，清平，你也别心烦了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好好陪你喝一喝。但是有一句话，
2: 我必须要说，咱们同学当中，我最佩服。那杨志华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他就是土包，小人一个，你不用搭理。
3: 这小子虽然是个土包子，可在咱们同学当中，论炮战，我觉得他的确是有天赋的。别的不说，就冲这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了解，凭他一门炮，就能打出一个炮排的威力来，你做得到吗？
2: 也就你这么评价他吧？啊，他就是一个臭马夫。哼！来，怎么样？你说他论才智，他怎么跟你比？他能跟你比吗？啊！哎，
3: 今时不比往日了。这小子，就说这次战斗吧，他竟然敢私设电台，就冲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啊！
2: 等会儿，清平，你说什么？私设电台？
3: 你敢吗？
2: 不是，我敢不敢？我听说那八路军那边不一向是纪律严明吗？如果这件事儿如果捅到他们上司那边去，
4: 清平，你是不是就快回来了？
3: 那是小人之举，不是你我所为的。哎，那我今天的杨振华可不是当年的马富兵啊。来吧，
2: 来。
5: 我今天上午收到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内容是关于咱们直属炮兵营长杨志华私设电台，
6: 严重违反军纪的问题。
5: 大家说说看，你们怎么想啊？
7: 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这件事儿非同小可。

0: 不能妄下定论呐。所以啊，把大家叫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具体核实一下，举报信的一些细节问题，是不是属实？
1: 我认为啊，如果事实属实，为何还要匿名举报呢？既然是匿名举报，我认为这里边有隐情，不排除栽赃的可能。这样吧。
2: 这件事儿我亲自去调查，给组织上一个满意的交代。好。不仅如此，上个月，鬼子的第11师团对我第5战区发动了进攻，结果一场失守，张自忠将军也殉国。哎，
3: 我知道他是条汉子。哎。
4: 其实咱们中国呀，要多几个像张自忠将军那样的汉子，早就把小日本鬼子给赶出中国了。
3: 政委，哟，这政委来了。
4: 啊，庆利，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他说。
3: 把门给带上啊。政委，坐。
4: 我今天来是有件重要的事要问你。什么事儿？
3: 上次打直野，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哦，那个是这样，上次那个打鬼子的运输队这个战斗报告当中啊，我写的时候漏了一下，得到鬼子那个运输队的消息呢，是因为我在这个炮兵队里边。 那个私设了一电台，完了之后，
4: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什么事都敢干，你想把天捅窟窿啊？
3: 我知道这是犯错误，那乔小红也跟我汇报了啊，说这个私设电台是违纪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让他告诉您，然后我说这有什么事儿都包在我身上。这
4: 行吧，
3: 哎，我跟你说啊，就算处分我。
0: 我到时候也得跟吕部打一个报告，我们炮兵队需要一个通讯小组，不光是电台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组织上会对你严肃处理的。没想到真是杨志华干的，必须给他严厉处分。
5: 我认为啊，暂时听着他的工作，记大过一次，让他好好反省一下。你说这个杨志华没事就捅娄子，全旅通报批评，上报示报。随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华北战场，日军的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军民。
6: 陷入极端困境。
7: 魏大叔，眼看就入冬了，乡亲们的粮食也不富裕，肯定硬是想办法给我们筹了这么多粮，真是谢谢。
6: 其实啊，听说是八路军要买粮食，家家户户都是主动来交粮。再说了，你们八路军买粮食也得花钱呀，我这个当村长的呀。 是没费半点力气，大伙可说了啊，再饿也不能饿着咱们队伍。你们吃得饱饱的，那才能打小鬼子呀！赵爷，
7: 你看，村长，今天村里办喜事儿，
6: 不对呀，这村里要是办喜事儿，我这个村长应该知道啊。
7: 知道。
0: 咱们这儿让迎亲队伍过去，
8: 是，
0: 哎，老乡，往这边走。老总给咱们让路，这谢谢谢。
7: 别客气，
0: 这今儿个咱家办喜事儿，这俗话说乡亲不是偶遇，半路上遇上了，那总得喝杯酒，吃个喜饼，图个吉利，不是？
7: 哦，这位大哥。 恭喜恭喜！这酒我们还是。

0: 不喝了吧。这楼总啊，这酒必须得喝啊。您问问村长，咱村里人有这规矩啊，这路上要是遇见了不喝喜酒的话，他可不吉利啊。
1: 村长，村里是有这个规矩，你们是来东沟村接新娘子了吧？
0: 新娘子都已经在轿子里了，我们是这绕道东沟村的。来来，喝。
2: 村长，这个，
1: 指导员同志，你就破回力，喝一碗喜酒。
2: 好，咱们就喝一碗，图个吉利。
0: 来来来来，
3: 行了行了，
4: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哎，恭喜！
2: 九零幺，
5: 你们是什么人？
6: 动不动，别动！
7: 老实点，
8: 等我蹲下！
7: 别动！
8: 蹲下！蹲下！快点！蹲下！
7: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蹲下！
8: 别动！
0: 都说你们八路军是三头六臂，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啊！
5: 老子听好了，
0: 老子是七路军的二当家白虎，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酒里边下的药毒不死你。
1: 七路军，你们这帮土匪又掐梁上来了。
0: 你个老不死，闭上你臭嘴！
9: 老子派人让你交粮，你跟我哭穷，
0: 说没什么粮食。这车粮是哪来的？我七路军也是抗日的队伍。你再不把我七路军放在眼里，把这大好的粮食乖乖的孝敬八路，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5: 住手！
2: 住手！
0: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替别人出头？
2: 七路军的病号，我听说过，好像也是打着抗日的名号。你们这么欺压百姓，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5: 老实，
0: 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大哥今儿说了。只要粮食，不要命。
2: 白虎，抢八路军的粮食，你下个后果，我们连鬼子都敢动，
5: 还怕你们？
0: 老子不是吓的，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放了你。老总，
10: 走
11: 走
10: 走，
0: 快走，
10: 快走，
12: 快走了。

0: 指导员，哟，指导员，
1: 怎么了，
2: 指导员？
1: 来来来。
3: 老陈，怎么回事？
4: 老杨，哎呀，
5: 慢点，
4: 慢点。
3: 老杨，别提了，粮食让七路军给劫了。
6: 让七路军给劫了？怎么回事啊？你手里边没枪啊？拿的是烧火棍呐？
3: 别提了，这跟头栽大了。他们化妆成迎亲的队伍，请我们喝喜酒，没想到他们在酒里边下药，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粮食给劫了。
6: 好他个七路军！抢到我头来了！哎，赶紧的，集合队伍。
4: 是。
3: 哎，老杨，
6: 啊，
3: 你要干什么？他们号称也是抗日的队伍。
6: 他们什么抗日的队伍？他们不是一帮土匪吗？抢咱们，咱们才是真正抗日队伍呢。
5: 陈老爷，营长说的对，他们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值得可怜。
3: 赵丁，听我说，老杨，我有个想法。
6: 什么想法？
3: 上级不是说？让咱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吗？
4: 而且现在咱们也在扩充部队，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呢上山去跟七路军谈一次，如果他能够加入咱们，他们有人有枪，有一定的战斗力，只要把他们好好的培训培训，随时可以上战场杀敌。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什么呀？那七路军本身就是一帮土匪，他就算真愿意加入咱们，我都不见得愿意收他们。
3: 老杨，旅这边也是这个意思，认为他们是可以争取的，你就让我去谈谈，咱们先礼后兵，如果不行，你再把他缴了，好不好？
6: 那好吧，那你要去谈，千万小心点。
3: 好，那我明天就上山。
6: 哎，快快快，赶紧的，赶紧服务里边休息。
1: 好，来，
6: 快点。
5: 大哥，这茶来了。
7: 春木长官，听说您在云南的时候特别喜欢喝普洱

0: 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我让你打听的情报怎么样了，春部长官？这八路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买通了老百姓，不吃老百姓的，不穿老百姓的，还花钱从老百姓手里买粮食。您说这样的军队，这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这些刁民不但不配合我们搜集情报，还反而掩护八路，帮八路挖地道。我派去的人根本就打探不到那个叫什么杨志华和他的炮兵营的半点消息。我要听的不是借口，是杨志华炮兵营的具体位置。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别耽误我的时间。
1: 那个，春部长官，您别生气。这八路实在是藏得太深了，他们擅长打游击，三天两头的换地方。要想摸清他们的准确位置，除非是打入他们的指挥机关，否则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准确消息。
2: 你说，除非什么？除非是找着他们的指挥机关呀，连他们的士兵都不知道他们的长官在想什么，何况是我们呀？
3: 春部长官，这八路啊，其实就是一群普通人，没有那么厉害。我今儿下午带兄弟们下山，轻轻松松嘛，就从八路手里把粮食抢来了，没开一枪，没伤着一个人。
2: 你从什么八路抢来的粮食？啊，这我可不知道。
4: 全是穿着八路衣服。哦，好像有人叫他什么指导员，是个官吧？八哥，
5: 为什么不把人抓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现在才说？
4: 我大哥说只要粮食，滚，还不快滚！
6: 赵老爷，营长还是觉得跟这帮人不用谈，怕他们出阴招，要不特意跟我说，让我跟着你，好好保护你的安全。
7: 老杨，我太了解他了，不过他提醒的也对，虽然我不同意他剿掉七路军吧，但我也不完全相信七路军。咱们还真得留个心眼。
8: 赵爷，你啥意思啊？
7: 前面就是七路军的藏身之地了，一会儿我单独上身。
4: 你在这等着我，如果天黑我还不回来，就证明我出事儿，赶紧回去报信儿。
8: 那哪行啊！我得跟着你。
4: 别争了，咱俩人一块上去，人单势薄，就都出不来了。执行命令。
8: 是。
4: 你的部下比猪还蠢，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有能力帮助我们？
8: 春部长官，您别生气，这不快过冬了吗？我们弄这些粮食，也是为了孝敬皇军，还希望春部长官您能笑纳。至于八路，没有您的指示，我们也不敢公开和他们作对啊。我们要是抓了他们的人，那八路还不把我的山寨夷为平地啊？
4: 只要你对皇军多做贡献，皇军不会忘记你的。
8: 谢谢春部长官，您放心，我黑龙一定为皇军效力。

0: 哎，我是八路军的代表，我要见你们俩当家了。
1: 少废话，
2: 滚走！

0: 你说你是什么人？
1: 大当家的，你也是英雄好汉，难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2: 大哥。

0: 我昨天就是从这个人手里抢的粮食。你竟敢单枪匹马闯我的山寨，你肯定不是八路军的什么小兵。你说你是什么官？
1: 黑龙，你听好，我是八路军指导员陈永利。
0: 指导员，官儿不小啊，有胆识，是条汉子。来呀，给他送了啊！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0

0: 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棉、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 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悉。
1: 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
5: 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我就爱收藏好酒。
6: 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
2: 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
5: 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 饮一杯细腻融合、醇脂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

0: 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六大瓶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

0: 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

0: 试喝，不好喝结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4: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6: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

0: 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

0: 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1: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0: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1: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0: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植株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1: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5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

0: 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糊的现状十分堪忧。
1: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

0: 虫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1: 它雌蕊和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狐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狐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狐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狐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2: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狐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狐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狐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

为了验证霍山米狐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狐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0: 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具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和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和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

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咱们去那边看花灯，走。
1: 亲子花灯展的制作时间即将结束，请各个家庭团队加快速度了。
2: 已经做好了。

0: 哇嘎嘎，
1: 月饼出炉喽！
2: 快去放嘎嘎！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
1: 这个地方我知道，苏州盘门，听说那里正在举办花灯节呢。
2: 那我们也能去看花灯了。
4: 这也是，出发。
5: 苏州盘门是中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陆并列古城门，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时逢中秋，盘门花灯节将于日落后开始，届时城门上的龙形主花灯将会点亮。
2: 原来盘门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
6: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
7: 我没有说谎，花灯真的自己走掉了。
2: 那不是小熊吗？花灯自己走掉了，
3: 有一点。
1: 去看看。嗯，
8: 小朋友，这边是亲子花灯展的制作区，你要报名吗？
2: 我们现在就报名。
8: 好。
7: 小狗花灯真的自己跑掉了，为什么不相信我？
9: 小明，花灯是不会自己跑的，你肯定是看错了。别哭了啊，一会儿你爸爸再给你做个新的花灯。
2: 小明，我相信你。
7: 你知道我的花灯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别别别，你听我说啊，我知道是谁带走了你的花灯，找到他就能找到你的花灯了。
7: 真的？
2: 当然。
7: 大兔儿子，为什么要做一个完全一样的小狗花灯啊？
2: 可能带走你花灯的家伙就喜欢小狗呢。
10: 大兔儿子，让我试试。
1: 小头爸爸，这是亲子活动，你不能全都代劳啊。两个孩子想合作，你就别掺和了。
2: 就是就是，小头爸爸，您不相信我能做出来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
2: 小头爸爸，这个小狗花灯给您吧。
3: 真是抱歉，不管怎么看，我也没看出这是一只狗。
2: 所以把这个给您，我们再做一个新的。
3: 你确定不要老爸帮你们？
2: 不要，我要和小明一起完成。
3: 好漂亮！
10: 谢谢，你的花灯也不错。
11: 抱歉，在孩子面前我不能说谎话。你的花灯确实挺丑的。你确定这是花灯吗？
3: 不不不，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儿子。
11: 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能说谎哦。做的丑其实没关系的。啊，
3: 都说了不是我，你不信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怎么样？

0: 走了。
1: 这两个小家伙要跑到哪里去？
2: 走过去看看，正好那边有好多漂亮的花灯呢，咱们也去欣赏一下。

0: 大头儿子，我们都等了好久了，你说的偷灯贼怎么还不来啊？
1: 不应该啊，难道哇咔咔喜欢的不是小狗花灯？

0: 可以告诉别人，爸爸妈妈也不行。
1: 哎，快看，龙形花灯已经亮了。
2: 大头儿子，小明，走啦，咱们去看一看花灯节上最亮的花灯。
0: 哎呀，围裙妈妈，我不想去，我还没抓到哇咔咔呢。
3: 你看见了吗？
0: 啊，看见了。
1: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3: 哇，这又是什么？
0: 晚点再跟你说，快跟我走。
1: 啊，
3: 妈，
1: 哎，等等我们。
0: 原来是这个小家伙，他最喜欢亮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可现在停电了，哇咔咔会跑去哪里呢？
3: 大头儿子，看那边。
4: 这位先生，您确定这是您要参展的花灯吗？
5: 怎么样，够亮吗？
6: 亮，那也没有我的亮。我的花灯还会变色呢。
7: 啊，我的眼睛。
6: 啊，这次花灯展我肯定是第一。
8: 我的花灯。
9: 这个小家伙竟然在这里。
1: 这花灯真的会跑啊。
8: 这是新式的花灯吗？
5: 发展也太快了。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0: 来喽。老师，该往哪儿走啊？
1: 哎，这边，这边，这边有哇咔咔的能量。
2: 大头儿子，慢点跑。
0: 看我的！小头爸爸，您没事吧？
4: 没事。
3: 哇咔咔！
0: 别跑！
1: 小明，您去哪儿啊？
9: 哎，放心，孩子交给我，没问题。花灯电量耗尽，哇咔咔又跑了。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0: 小头爸爸，我害怕。
9: 没事，别怕别怕，我这就把手电功能打开啊。
3: 哇，月亮好亮啊！
0: 看，水里也有一个月亮。
3: 月亮好像一个大花灯呢。
0: 爸爸，我想到办法吸引哇咔咔了。来呀来呀，哇咔咔，我这里最亮了。
3: 咔咔，
0: 来呀！
3: 大头儿子，这可怎么办呀？
0: 小头爸爸，快把保温杯给我。我有办法帮哇咔咔把月亮摘下来。
3: 月亮，杯子里也有月亮。
0: 嘟嘟当老师，
3: 明白。嘟嘟当。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我看看，哇咔咔！
6: 怎么在这里啊？哎呀，你跑的实在是太快了，我甘拜下风了，
9: 还不是为了孩子。
10: 各位游客，花灯活动的电力系统已经恢复，现在主办方将放起孔明灯，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3: 是孔明灯啊，
11: 明月几时有，
12: 把酒问青天，
13: 不知天上宫阙，
11: 今夕是何年。
14: 哇哦，不止抬头有明月，低头也有明月。

0: 好高。
1: 师傅的盔头弄坏了，
2: 马卡卡，
1: 你可以让盔头缩小，太棒了，小精灵，你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
2: 马卡卡，
3: 这是江苏千灯古镇，河道上有七座建于明清时期的拱形环龙石桥。
4: 这么美的景色，咱们合个影吧。
5: 爸爸妈妈，咱们可是来找哇咔咔的。
3: 这么快？
1: 我感受到附近有很强的哇咔信号，哇咔咔就在那边。
5: 在哪儿？在哪儿？啊！
1: 哇咔咔，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了。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啊！
1: 你们认识？
5: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小姐姐，你为什么哭啊？木箱里是什么？
1: 我闯了大祸了。
4: 这是唱戏用的盔头吧？别着急，一定可以修好的。
1: 我叫娇娇，是学刀马旦的。那个海报上的老奶奶就是我师父。这个盔头是师父和师父的师父表演时候一直戴的，已经传了好多年了。我三岁就开始学戏了，师父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武旦，他演的扈三娘最厉害。师父的盔头是师父的师父的师父一代代传下来的，对于师父非常重要。师父让我努力练功，等我能戴上这个盔头，我就能上台了。我听了师父的话，就一直练呀练呀，冬天练，夏天练，刮风下雨我都不停地练。可是我都学了十年的戏了，还是戴不上那个盔头。我就梦想着能戴上这个盔头登一次台，哪怕一分钟也好啊。本来以为这个小家伙能帮我，可是谢谢你小精灵，只要再小一点我就能戴上了。
2: 咔咔，
1: 太好了，现在合适。

0: 都怪我太想带上这个盔头了。
1: 我哥哥，
2: 他说他要陪朋友。
1: 我哥哥，
2: 现在还不能回去。
3: 还有个问题，娇娇的师父明天演出要用到这个盔头吧？
0: 是啊，师父明天就要表演了，我已经把能修理盔头的师父都找遍了，都说明天之前肯定修不好，请您一定要在演出之前修好，可以吗？
4: 不行，这个盔头修好最少要几天时间，肯定是赶不上明天的秦风学会了。
0: 你能想想办法吗？拜托了。
4: 没办法，要不我这儿有差不多样式的蝴蝶盔，先借给你应付一下呢。
0: 这个盔头是没法替换的。
2: 谢谢您，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4: 小姑娘，祝你好运。
0: 几位修理盔头的师傅我都找过了，都说来不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我有个办法。哇嘎嘎，你把配件拿好了，坚持一下，应付演出就行。
0: 这张能行吗？
5: 肯定可以的，让哇嘎嘎附体在盔头上完成表演，表演完了再去修盔头，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你快做几个动作试试。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连夜新做一个，来不及。
5: 要不再找找别人，说不定能想出其他解决办法呢。
0: 不，我这就回去和师父坦白错误。
1: 哇咔咔！耶！
5: 啊！这些都是学昆曲的小朋友啊，那个奶奶就是你的师父吗？
0: 是的。
7: 小花，你这个戏服忘了穿云间，快去穿上。阿生，刚才的动作没做到位。这就对了。娇娇，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师父，我师父，我不小心把您的盔头弄坏了，对不起。
7: 还有呢？
0: 我不该不告诉您，想掩盖过去。盔头坏了，你明天上台可怎么办呀？
7: 行了，把眼泪擦擦，试试这个。啊，怎么样？你看看，合适吧？
0: 师父，这是给我的吗？
7: 你能诚心认错就还是好孩子，这是你应得的。
0: 啊，那我以后就能上台了。
7: 明天的秦风曲会有一分钟的暖场时间，你上去亮个相，敢不敢？
0: 我？
7: 对呀。
0: 谢谢师父，保证完成任务。哈。
5: 演得可真好啊，不过表演时间也太短了，才一分钟。
3: 慢慢来嘛，有了这一分钟，娇娇以后一定能成为最棒的台柱子。
5: 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来看娇娇演出。哇咔咔，你也肯定会看到的。哇咔咔。

0: 超能怪兽喷火好酷啊，它还会喷大火球大火柱。
1: 儿子你看。
0: 谢谢爸爸。
1: 怎么了？有了新玩具不高兴吗？
0: 我不想要光波战士，我喜欢超能怪兽。
1: 哪有喜欢怪兽的呀，他是正义的英雄。
0: 他不会喷火。
1: 可他是英雄，英雄更帅呀。
0: 可是他不会喷火呀。
2: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定位扬州瘦西湖，瘦西湖，
3: 扬州瘦西湖。
0: 在那边，在那边。
4: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盆景大赛，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现在揭幕荣获铜奖的盆景。
5: 哇，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5: 造型好奇怪，
1: 怎么变成直的了？
4: 刚刚的铜奖盆景真是风格新颖，别出心裁。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荣获银奖的盆景。
5: 我的盆景怎么也变直了？
0: 会不会是哇咔咔搞的鬼？我得去看看。
1: 什么叫盆景？不是这样
5: 回事。
0: 果然是你在捣乱。不许动。
4: 那我们现在公布本次获得金奖的盆景。
1: 什么情况？
5: 怎么是直的？
1: 怎么有个小孩？
6: 我的盆景它不应该是直的。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呀？你的父母呢？
4: 师父您别太生气了，盆景哪有那么容易掰直的，不一定是这位小朋友做的。
0: 真的不是我做的，是
6: 谁呀？
0: 都怪我卡卡。
6: 什么哇卡卡？哈哈做的呢？哎
1: 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他溜进后台是不对，但是大头儿子不会说谎的，盆景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在他没去后台时盆景就已经变直了。
3: 是啊，
4: 这倒是真的，我也瞧见来着。
6: 那到底是谁干的呀？气死我了。
0: 看把老爷爷气的，还害我被冤枉，我一定要抓到这个哇咔咔。
1: 哎，别乱跑啊，大头儿子。
7: 大头儿子，

0: 站的，他肯定在附近。咔咔咔，我看到你啦，你别跑。
1: 咔咔。
2: 这萨克斯怎么突然这样了？
0: 哇咔咔！
3: 没事啊，宝贝，爸爸接住你。嘿，走，咱们回家。
4: 谢谢你。
0: 怎么样，抓到了吗？被他跑了，那只哇咔咔到处干坏事，盆景被他变直了，香蕉也被他变直了，乐器也被他变直了，滑梯，那个倒不是很坏。
5: 什么什么变直？你是说他把弯的东西都变直了？原来是他。这个哇咔咔，用你们的话来说，似乎有强迫症。每次看到弯的东西都忍不住要去给变直。
0: 还有这种怪癖的哇咔咔。等等，那这样的话，我想到好办法抓他了。
6: 小朋友们来看彩虹圈，好玩的彩虹圈呀。
0: 好玩的彩虹圈，免费送彩虹圈啦。
7: 我的彩虹圈怎么变直了？

够

0: 挖开它，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哥哥，
2: 嘟嘟哒，快解释一下呀。
3: 是这样的，你们看，这只哇咔咔和其他的哇咔咔不一样，它长得有点方。我们哇咔多盖的小朋友很喜欢玩翻跟头转圈圈的游戏，可这个哇咔咔所以他不管看见什么都想把对方变成和他一样的方形。
2: 没有人陪他玩，好可怜啊。
0: 有了，大家跟我来。
4: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
2: 靠，
4: 交个朋友吧，
2: 靠，
1: 你留下，靠，
5: 不试试还真不知道，原来是这种感觉。
6: 瓦卡卡，但你想过没有，大自然让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不同，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
3: 嘟嘟哒，
1: 瓦卡卡。
7: 你这会儿挺明白的，儿子要怪兽玩具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6: 这个
1: 哇咔咔哇咔咔，
3: 他还是不太明白呀。
7: 我们一起去逛逛瘦西湖好不好？
1: 哥，
8: 你看，如果这座拱桥要是变直了，桥下就过不了船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8: 滑梯变直了，可是也变陡了。你看，那些比较小的孩子都不敢上去滑了。
1: 哇咔咔
7: 哇咔咔，你可以把刚才变直的东西再变回去吗？区别针变直了就不能再用了。
1: 哇咔咔。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携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

0: 会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8: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8: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10: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喊了一句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管。
1: 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愧疚。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0: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特别感动。亲爱的表哥，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考上大学。直到看到那段脱裤视频，我才明白，当年你一句"我管"救了我，却拖垮了自己。

0: 表哥，对不起，为了一个承诺，拖累了你们十年。
1: 表哥，对不起，为了一个承诺，拖累了你们十年。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表哥尹世明上场。
2: 大家好，我是尹世明，44岁，来自湖南株洲茶陵县。
1: 表弟要向您致歉，说一个承诺拖累了你们十年，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2: 是2016年，我小姨肝癌晚期，临终托孤。当时我把两个表弟接到家里，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年。
1: 这两个表弟现在怎么样了？已经过了十年。
2: 大表弟今年3月份去部队当兵了。小表弟也是今年的6月份参加完高考，也被我们湖南的城市学院录取了。
1: 一个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一个成为了一名大学生，那您这是功不可没呀。所以这一份致谢也好，致歉也好，我觉得这也理所应当。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致歉人小表弟严千成上场。
0: 各位老师好，我是严千成，来自湖南株洲，今年18岁。
1: 很帅呀，你这小表弟长得有偶像气质，而且你的名字也特别像偶像剧，颜值的颜，单人旁一千，城市的城，严千成。准备上大学了。
0: 是的。
1: 10年前您8岁。
0: 对。
1: 当时的那个情况还有印象吗？
0: 2016年，我妈妈是病重，然后临危的时候把表哥他们家里的一些亲戚叫到医院里面开了一个小会，听到有人说要把我和哥哥两个人分开。但是我们和哥哥不想分开。然后只记得是很多人说

0: 我妈妈不要我们了，不要我和哥哥了。后面是表哥推门进来，他喊了一句，他说：“没人要我们两个家里，我们家里管。”然后也是因为这一句承诺，他是一直坚持了10年。当时在病床前的一句话，10年的含辛茹苦。
1: 为什么是您当时挺身而出站出来了？他们第一次商量当时没有结果。第二次商量的时候，医院下了个病危通知书，就是当地组织第二次商量这个结局。当时我刚好去医院看我小姨，我推开病房的时候，看到我小姨、我老妈还有两个表弟都在那哭，他们姑姑都是。
0: 低着头在那边一句话不说，
1: 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站出来，跟我小姨说：“我说你安心养病，到了万不得已，我不会看着他们两个。”
0: 您做出了这个承诺，
1: 对。
0: 孩子的父亲其实之前就已经
1: 是2008年的时候也是肝癌过世了，
0: 也是肝癌。
1: 对，那个时候小表弟只有5、6个月大。
2: 08年的时候，两儿子的父亲是肝癌离世。
3: 对，
2: 到了16年，母亲又是肝癌离世。
1: 对，
2: 是不是有一段视频是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记录？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为了尽快协商好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 记者将严家人叫到了刘福兰的病房里，大姐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表示自己只能抚养其中的一个孩子，小梅不停地向刘福兰表达歉意，她也心疼两个侄子的遭遇。可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刘建兰的小儿子突然走进了病房，表示自己愿意抚养两个表弟。刘建兰本就有意收养两个外甥，但刘福兰不愿让姐姐为难，所以这件事才一直耽搁下来。如今有了儿子的支持，刘建兰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想妹妹承诺一定会好好将两个外甥抚养长大。 就在众人准备签署抚养协议时，刘建兰的丈夫突然赶了过来，本以为他是来阻止妻子收养两个孩子的，没想到他竟然主动在抚养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5: 我看到这个是个就是个，
4: 挺可怜啊，这大的半夜，
5: 在那里生的，我看到这个谁给多少钱，我不干了，我就他我去动了那面子，我考虑。
0: 看到两个孩子终于有了归宿，刘福兰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进了肚子里。她并不害怕死亡，只是放不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病床前，她不停地叮嘱两个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
6: 这是10年前当时新闻里的影像记录。 病床脱钩，那个时候的您还是圆寸头，整个比现在看起来确实要稍稍年轻一些。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是您的母亲，
7: 对，
6: 也来到了现场。您好，也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7: 我名字叫刘建兰，我今年68岁。提起那个事，我就心里好难受的，我真的是难受。10年以来。 到妈妈刚去世的时候，他已经答应要把她抚养以后，我还要谢谢我老公，他也同意了。又是关键词，他同意，他不同意，我也是麻烦的。
0: 是的。
7: 他已经同意了，我要谢谢他，我要感谢他，真的。刚开始的时候，
0: 您爱人其实不是太赞同，对吗？
7: 因为他也得过这个脑梗以前，再一个他到了65岁，他不知道他大不大，他就不跟我说。要是我大不大，你去托人就负担太大了，意思就要我两个儿子，他们两个人能够接管，他就可以。
0: 明白。
7: 再一个我那个房子，我们没有房子。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租了人家一个40平米的房子，再一个我们分了一个45平米的房子，两套房子，给我自己两个儿子，再有一个媳妇。

0: 还有一点卫生纸，所以一些去不了。
1: 第一次当时讨论了之后，其实是陷入了困局。
0: 对，
1: 大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0: 偷菇的时候，他们那个两个姑姑跟我说要带一个，还有一个就要跟我带。他们妈妈就有一点不放心，他奶奶生了两个小孩，他爸爸跟一个姑姑，他那个大姑姑是抱养的，他就带一个。他们家里也有三个小孩，他到农村，他们两个那个的户口都到城市里面，所以他妈妈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认为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去读书，所以就一直要我去接到这个任务。
1: 他妈妈是更希望您这边来承担这样一个巨大的责任。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难关，其实我觉得您儿子至关重要起到的作用。
0: 对，
1: 您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知道后面有多大的责任吗？有多重的负担吗？
2: 说实话，刚开始推开病房进去，看到那个场景，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什么后果，我只想让我小姨安心走。如果说我当时如果不站出来，我老妈现在看到两个表弟也会像他们姑姑一样，他们两个姑姑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两兄弟都就是一直掉眼泪，就好像当时没有站出来，没有把他们带回家，就是愧疚。
1: 漫长的愧疚。
2: 对，
1: 您比两个表弟其实要大不少啊，虽然叫您大表哥，但更像是一个长辈哈。
2: 我比大表弟大了24岁。
1: 大24岁。
2: 比小表弟大了26岁。
1: 两位的妈妈就是感情都以基础都比较好是吗？
2: 对。那个时候我妈妈比我小姨大了16岁，我小姨也是我老妈一手带大的。哦，那个时候我小姨父过世以后，我小姨经常带着他们两兄弟来我们家玩，每个星期最少来个一两次。哦，
1: 其实也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2: 对，
1: 您家的整个经济条件啊，包括您做的工作啊，到底怎么样？
2: 我2016年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一个纱厂里面上班。当时工资的话一个月只有3500。我当时自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4岁，小女儿1岁。
1: 哎呦，
2: 两个表弟来到我们家第二年我就和我前妻离婚了。
1: 哦，当时离婚这件事儿跟两个表弟过来有一定关系吗？
2: 怎么说呢，那个时候葬出来的时候，一没有跟我前妻商量过，第二个也因为工资低嘛，一些生活上的琐事跟两个表弟没有太大关系。
1: 明白，就还是两位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
2: 对，离婚以后自己不想待在家里，想出去打工，因为在外面赚的钱比较多一点，进过电子厂，每天上班要上10多个小时，有的时候到了晚上9、10点钟，那基本上就是站着也能睡着，工资也就4、5千，基本上每个月要寄1磅回家，家里负担重，那根本就不够开支。
1: 是，
2: 后来听朋友说工地上面做事工资高一点，后来我就跟着朋友去工地做事，几乎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10点钟收工，下午基本上3点钟出工，8点钟左右收工。广东那边天气比较热嘛，一到工地短裤袜子都是湿的。我们是在工地上面做那个调铝模，这一层做完了，那个铝模还是比较重的，要从这一楼搬到上一楼。每一块铝模都是70-80斤，人工搬上去，一层的话有最少有个500-600块，都是人工搬上去。一栋楼的话就是4个人住。在工地上班的第一天，上午做完事，中午下来吃饭的时候，脚抽筋，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反正，在工地上面做事，真的太辛苦了。
1: 纯体力劳动。那其实家里面就是靠老人照料4个孩子了，您就是主要承担这个经济上的支持。

0: 助的作用。
1: 对，那时候主要是我爸妈带。
2: 那个时候不好的身体，到长沙检查的时候，那个教授说他们长不了一米五高。
0: 长不了一米五高？
2: 嗯。
0: 营养的问题吗？
2: 对，营养那个营养不良。
0: 哦。
2: 要我带他去每一天去跑步，他姑父每一天带着他们去跑步，跑了好几年。
0: 哇！
2: 我那个时候我苦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做过，大林根也打过，捡垃圾也捡过，我真的我不想怎么熬过过来。那个时候，他那个政府补贴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600块钱，还要吃奶粉，还要吃，他的身体也不好。
0: 那个时候您刚才提到像奶粉啊这些，那这钱不够的话怎么办呢？
2: 我老公在那修有一点钱，稍微补过来，就要是钱少了，我就给我朋友去拿一点，开修的时候就要拿一点，不开修的时候我就勤俭节约一些。
0: 难的时候要四处借，东拼西凑。两兄弟听话吗？在家里乖不乖？这十年
2: 也很乖的。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孙女，他们相差几岁，我捡那个瓶子时候，他们看到了，他们背后也给我几个人。我们那个邻居都是那个医生啊，教书的呀，他们搬过来去把那个纸货东西全部给我，我去可以也可以卖钱。
3: 以前在我印象中，姨妈从来都不碰这些东西，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来了嘛，然后经济方面比以前更加困难。家里旁边有一个垃圾箱，那个垃圾箱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当时是特别臭特别脏的，但是姨妈看到里面有几块废纸箱，她是自己手上也没有带任何东西，她就是可能捏着鼻子吧，她也要把那个纸箱子把它捡出来，然后存起来以后拿出来卖。当时特别感动，但是更多的还是心疼他，就是心疼他可能为了这几分钱几毛钱，然后这么不爱护身体吧。
0: 姨妈真的真的不容易啊，这么大年纪，其实在外面一点一点，一个瓶子一个纸盒把你们拉扯大，真的不容易。
3: 是的，那个时候在我印象中，记得姨妈是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做饭，然后等我们吃完饭之后就要把侄女送去学校读书，早上买完菜之后中午回来做饭，因为我们是骑自行车是要回家吃饭的。然后姨妈中午做完饭之后，下午有时间的时候又会去我们当地那个羊肉馆里面去穿一些羊肉串。当时一天我看到了，真的感觉她特别辛苦，然后我们自己也特别感动，然后认为真的是我们拖累了他们。
0: 表哥家里应该还有两个妹妹。
3: 对，
0: 你们就四个孩子一起长大了。你们在姨妈家长大，8岁10岁，然后长到成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有些区别对待吗？
3: 没有，都是一碗水端平。姨妈就是有时候会带我们是叫侄女嘛，去买一些零食，然后侄女都是说买3份平均分配嘛，一个也不肯多，一个也不肯少。
0: 买3份，你们不是四个孩子吗？
3: 表哥离婚之后，那个小侄女是和原来的嫂子一起生活。
0: 哦，所以在这边其实是3个孩子一起长大。
3: 是的。
0: 哦，
3: 那时候姨妈对我们要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一些，因为我们是有自行车，但是侄女没有。也就是我上初中嘛，因为初中离家里还是有点距离的，后面因为同行的人都是有一辆自行车，然后我也跟姨妈说，我说我也想要一辆自行车，因为如果走路的话往返是要1个多小时。后面姨妈她当时也是手上积蓄不多，但是还是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就是50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给我。但是那个自行车买了还没有一个月就是被别人偷了。
0: 哎呦。
3: 然后后面我是不敢跟姨妈说，因为我们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如果说再跟她说的话

0: 就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
1: 嗯，
0: 然后面姨妈也问了我几次，说怎么没见我骑自行车回来，纸包不住火。我还是跟姨妈说了，我说自行车被偷了。当时姨妈也是只说了我几句嘛，然后后面是等到星期天的时候又重新带我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她也是找别人借了一点钱，是300块钱给我重新买了一辆自行车。
1: 哎呦，你想想这500、300得捡多少易拉罐啊，得找多少纸箱子呀，你换算一下上千斤可能得要。
0: 对，姨妈很不容易，但我小时候还不太懂事。
1: 你们两兄弟成绩都怎么样？
0: 我成绩比哥哥好一些，我是高一的时候
1: 啊，
0: 就是我刚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高中，成绩是还不错，就是一共是1200多个人，我是可以爬到400多名。
1: 那很好呀。
0: 但是后面也是随着那个课程的一些变多嘛，然后成绩就慢慢掉下来，一度是掉到了年级800，可以算是末尾了嘛。当时我也是萌生了一个退学的想法。
1: 哟，因为不想读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家里条件，读书的时候也会经常去想，然后会想到姨妈他们呀，会不会哪天也跟妈妈一样，然后不要我们了？我们每天都会想，然后是有点影响学习成绩的。当时我也跟表哥提了2次，我说我不想再读书了，读书也没用，还不如早点退学出去打工，还为家里节约一点，然后打工赚的钱还能补贴家用。因为他们也特别特别辛苦，我们都是看在眼里，也特别心疼他们。
1: 哎呦，这个小表弟不想读了。
2: 第一次小表弟跟我说他不想读书了，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以后跟我一样去打螺丝站在流水线上面都能睡得着，还是想坐在办公室吹空调拿着高工资？他当时跟我说想坐办公室。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肯定要去读书啊。这一次他就没说什么就去学校了，第二次他又跟我这么说，当时把我给气醉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特意找到我们当地一个心理老师咨询，那个心理老师，那个心理老师要我去怎样跟他们沟通，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沟通
1: 啊。
2: 他放假回来以后我就跟他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在学校也努力了，但是成绩确实上不去，怕以后辜负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1: 嗯，
2: 我说你只要自己努力了以后就不会后悔。他确实也通过他自己通过努力成绩慢慢的又上去了。到了高二的时候他才开始参加那个体育特长生。
1: 哦，
2: 当时他跟我说想报名参加体育，我当时还笑话他，我说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能跑得过人家？
1: 嗯，
2: 后来就是直接给他报名了嘛。高三这一年这个体育特长生这块的费用一年花了有4万到5万。
1: 哎呦，练体育不便宜。
0: 对，
1: 你练什么项目？
0: 我是练田径的，就是200米。
1: 哎，你这个姨父当年每天早上带着你跑步起到作用了。
0: 对，这个也是从小培养的，然后自己本身对于跑步还是比较热爱的。高二嘛，就是学校里面是有一种特长生的一个试课，我是都试了一遍，最后发现可能在体育方面在100米我是比同龄人要优秀的，我是垫计时是13秒04，但是同龄人他们没有练过的可能会跑到14秒到15秒。然后后面听老师他们讲你可以通过体育这条路去考取一个大学，然后慢慢的也是通过体育这个契机，然后把自己想退学的那个想法打消了，自己也就是专心练体育。
1: 嗯，
0: 说实话这一切也离不开表哥的支持。
1: 是，开销确实也很大，但是也辛苦。
0: 对，当时也特别累，因为我那时候练体育其实心里是没有对于开销这个方面是没有多大的一个了解。后面也是因为我们体育嘛要去外地集训，就是那些集训费用还有加上买装备买那些运动补给的一些费用，只要我跟表哥开口要，表哥基本上都会 二话不说立马

0: 转给我，包括体育受伤嘛，有时候会去医院扎针，也是我每次给表哥打电话，他就立马赶到学校里面把我接回去，然后陪我进行一个康复治疗。
1: 哎呦！
0: 然后是临到高考的时候，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嘛，都是会有家里送饭给他们吃，然后我也是有一天自己突然就特别特别想吃家里的饭菜，然后是早上9点多给表哥打完电话，然后表哥说中午12点多就把饭送到了校门口。记得那一次做了辣牛肉，还有土豆炖排骨。
1: 嗯，
0: 总之回想起来那一次的味道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后面我也是才知道表哥那时候是一直在照顾姨妈，因为姨妈那段时间生病了，在医院需要人照顾。然后后面我知道的时候，也是特别感激他吧，在百忙之中还是亲自抽出时间为我做饭，是他的存在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并没有和其他朋友有一些区别对待，自己也是有家的小孩。
1: 哎呦，那其实随着两孩子的长大，您要是在外地打工，有很多事儿来来回回还真不方便。所以后来您是一直在广州吗？还是也回到了湖南？
2: 对，回到湖南，
1: 啊，
2: 是22年回来的，是因为胰腺炎发作了，
1: 嗯，
2: 就回来了。
1: 胰腺炎当时在那严重吗？
2: 也不算很严重，反正每年都会放一次。
1: 哦。
2: 回来的时候刚开始做过快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23年的时候接触了互联网，
1: 嗯，
2: 开启了带货直播，
1: 哎，那你是怎么样做得不错吗？
2: 赚到了一部分钱。说存款的话没有，说实话，家里两个表弟，还有我自己女儿，包括我老妈，这几年来也一直身体不好，家里的开支确实比较大。反正就是23年第一笔赚的钱，
1: 嗯，
2: 给他们两兄弟每人买了一台电动车。
1: 你之前的那自行车升级了，
0: 对，因为那个自行车300多块钱，其实质量也不是特别好，骑了一段时间就坏掉了。然后后面也都是自己可能每天跑步去学校，然后上高中了嘛，高中离家里又比较远，那时候是哥哥也是去厂里实习，然后离家有点远，然后表哥是给哥哥买了一台电动车，后面表哥就怕我心里可能有点不平衡，然后特意问了我要不要，然后我就说也想要一个，因为这样子去学校也比较方便。然后表哥是给我们一人都买了一台电动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你买什么，不管一买就是2份3份啊。
2: 因为说实话，就怕他们心里面有意见。
1: 嗯，
2: 要做到一碗水要端平。
1: 很不容易啊，所以你看表哥这第一桶金，最先想到的是哥俩，对吧？
0: 是
1: 那
0: 的。
1: 随着你哥哥入伍了，然后也走上社会了，
0: 对。
1: 那他有没有想着家里的亲戚们？
0: 有，他那时候是发了一个月，第一个月工资，然后是给姨妈还有姨父，是一人买了一双鞋。
1: 哦，那
0: 对，
1: 个时候工资大概多少
0: 可能800多块钱。后来入伍之后，哥哥是一个月1000把块钱，是母亲节，然后哥哥是特意买了一盒燕窝，然后寄回家给姨妈吃。
1: 哎呦，您吃了吗？燕窝？
3: 我吃了燕窝，对，
1: 甜不甜？
3: 甜。
1: 甜啊！那个时候看着两兄弟慢慢长大了，走上社会了，有收入了，开始想着自己了，什么感觉心里？
3: 心里我认为他们已经长大了，成人了，我就心里也放下了。
1: 也放下了。您后来又生病了是吗？
3: 对，我那个身体不争气，我今年身体也不好，是那个肾结节，那个长沙那个医院，他说要做手术，我又有那个脑梗，
1: 哦，
3: 还有那个血糖又偏高。
1: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一些建议？
2: 医生建议是每隔半年做一次检查，如果那个结节长大了，那就要动手术；如果结节没有变，就一直就这样。
1: 两兄弟突然发现姨妈这边身体也生病了，你们当时心里什么感受？
0: 也是在高三嘛，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最后一次去集训参加体育高考的时候，可能费用要8000多块钱。然后后面我跟表哥打电话，然后听出了他语气有点不太对，因为以往跟他打电话他都是乐呵呵、比较积极的，那次就是可能有点焦急。然后后面我也

0: 是打电话给哥哥，我问他怎么了，然后哥哥说姨妈生病住院了。然后当时我是给表哥打了个电话，我说要是钱不够的话可以把我妈妈那时候走的时候是有一些捐款，拿那个捐款的钱去给姨妈治疗，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我们不能失去第二个妈妈。
1: 他母亲离开的时候是还有一笔相当于两个孩子的怎么说呢，抚养费。
2: 不是抚养费，当时我们当地那个电视台把这个事就报道以后全国各地好多爱心人士给予了捐款，总共是有20万，就是安葬费还有表弟他们的检查费，剩下15万存在我们当地的义工连那里。
1: 哦，就是之前我们看的这条新闻，那所有这些帮助的费用是在一个账户里给两位孩子留着的。
0: 对，我们10年来这个捐款表哥他们是一直没有动，那边义工连的一个说法就是等我们有需要，不管是交学费还是其他的，都是可以拿这个钱把它取出来进行一个支配的，但是表哥他们都没有用，就是10年来都是自己往里面贴钱。
1: 善良。子路老师，
3: 千城啊，那个义工连里面就是这个善款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才可以去动用它呢？
0: 这个就是要我姨妈还有舅妈还有两个姑姑就是一起签字才能把它取出来一起用。
3: 哦，也就是说其实妈妈当时离开的时候说了这笔钱可以拿来交学费，你们的生活都可以用这15万块钱。
0: 对，是的。
3: 就是表哥你们应该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2: 对，早几年刚读高一的时候他们两个姑姑还有我舅母那个时候给我老妈打过电话，是这样说的，现在开支大了，你们那个钱该用你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当时我妈妈就一句话，这个钱还是想留着给他们以后出社会也好，家里房子倒了以后想建房也好，留着给他们以后，所以那个钱一直没动。
4: 那15万动过吗？
3: 没动，
0: 没有动过。
4: 为什么不动呢？那么难。
0: 因为我们有些人就会说可能表哥还有姨妈他们就是为了这笔钱然后才同意收养我们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10年来他们一分钱都没有动过。
4: 真不容易，
1: 好在都扛过来了。今年高考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有没有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报个喜？有没有
0: 去了？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就立马去爸爸妈妈坟前去告诉了他们这个好消息。
2: 当时小表弟先跪拜了父母，告诉他们好消息，现在已经高考完了，然后他转头朝我磕了一个。
1: 你当时给大表哥磕了一个头？
0: 对，
1: 行此大礼。
0: 当时也是想着表哥还有姨妈他们家里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然后把我和哥哥两个人抚养成人，哥哥是已经去部队里面了，他不在，然后他不能做的只能由我来做，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们还有这个家，至少每次回家之后还可以吃上一口热乎的饭，然后也特别感动。
1: 据说你今天是不是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要带给表哥？
0: 对，我是有写一封信的。但是这个信表哥还不知道我给他写了。
1: 这还是个小惊喜。
0: 对，现在我念一下这封信吧。这是表哥尹世明的一封信。亲爱的表哥，小时候很少看到你的身影，只记得你喜欢给我们带一些好吃的零食，后来听姨妈讲说你是去外地打工补贴家用了，也确实，自从你做出决定后嫂子是和你离婚了，仅靠着姨父姨妈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是支撑不住家里三个小孩的学杂费和生活费的，在知晓这些事情后我感到很心疼。自从你在工地上干活突发胰腺炎回家之后，我和哥哥才开始慢慢对你熟悉起来，记得刚看到你的时候简直令我惊呆了，你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黝黑，也变胖了，头发染上些许白霜，

0: 令我未免有些心疼。后来才了解到你在工地上搬过砖，也刮过腻子，还跑过快递，这些事情除了让我感到很感激之外，更多的还是心疼。陈情表中李密说过，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同样，我和哥哥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句承诺，还有你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其实我和哥哥心里一直都有些愧疚的感觉，我和哥哥也讲了好几次，认为你们当时要是没有收养我们，现在的生活会不会过得还要好一些。我们只能等自己有能力了再慢慢回报你们吧。希望以后你开心多一点，烦恼少一点，一切以保重身体为前提，我和哥哥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弟弟千诚至此。
1: 长大了不要有那么多包袱，首先把学读好。你哥哥现在也已经报效祖国去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说什么报效我们，就你妈妈临终时候说的一句话，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你马上有机会了，你上大学了。
0: 对，我也了解到大学是有一个三下乡的活动，然后包括上大学我也会去参加一些志愿者的一些社团，去为这个社会传递一份自己的善意。
2: 太好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对，
2: 据说您现在有新感情了。
1: 对，是去年十月份认识的，也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哦，他是看到我们那个托孤视频，然后关注我，然后就私信我。
2: 哦，他是哪里人呢？
1: 是四川的。
2: 这叫网恋？
1: 这不是网恋，他去我家已经去过好多次了。
2: 有没有计划再往前一步啊？
1: 肯定今年吧。
2: 哦，今年啊，已经定时间了。
1: 今年会领证。
2: 太好了，那我们现场连线一下。
3: 哎，喂。
2: 喂，你好，我们是谢谢你来了节目组，我们现在正在节目录制。
3: 哎，你好。
2: 说您最初是看到那个视频，有了倾慕之情，对吗？
3: 哎，对，就是觉得那个重情义有担当嘛，比较善良的那种，就觉得有担当应该是比较那种可以托付的人。
2: 就是用三个形容词说说他的优点，您觉得有哪三个？
3: 重情义。然后善良实在。
2: 善良实在。
3: 能吃苦耐劳，肯拼肯干。
2: 这说的句句都是这是掏心窝子的话。
1: 说实话，他给我女儿，给我老妈，给我老爸，还有两个表弟买过好多衣服。哎呦，包括过年的时候也封红包。
2: 实在人就是豪爽大气。
1: 对，
2: 行，那也预祝你们的情感一切顺利，预祝今年的婚姻也顺利，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你，小雪女士啊。好，拜拜。见过吗？
0: 见过。
2: 印象怎么样？
0: 特别喜欢他。就是我高考的时候，嫂子也是特意请假从四川到我们株洲茶陵帮我助力高考，说实话还给我送了一些高考礼物嘛。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
2: 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当年的承诺做到了，长大成人了，报效社会，报效祖国了，所以接下来把你的每一步走好，好不好？
0: 好。
2: 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的心声。白老师。
4: 你身世可怜，但你不可悲，因为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有你的亲人的这双手把你和哥哥从破碎当中捞起来，虽然自己日子过得都非常的艰难，但是血浓于水，承诺比天大。对于千诚来说，不管学习还是恋爱都应该去，为什么？这才不辜负把你从破碎当中打捞起来的爱着你的人。

0: 人，不辜负你妈妈最后的那个嘱托。善良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要让一个悲伤的生命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的幸福和精彩，这样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坚持才变得无比的有价值。所以小千城，你一定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多多的学知识，创造自己的幸福，你的这个状态就会是这些人们内心当中最幸福的回报。所以祝你们全家拥有特别精彩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老师。
3: 尊敬你表哥，为你们一家人的善良和大义由衷的敬佩。把那个医院的那个木门推开的那一瞬间，你一个人打破了那在场的僵局，你说我来养，这个叫什么？一诺千金，很重的。说这句话一秒钟，做这件事情不止十年。我不知道这十年以来，表哥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或者有一丝那么的后悔，觉得你其实是真的有点扛不动了。因为我看到当表哥走上台的时候，当他看到曾经的那个画面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是有泪光的。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艰难，也有很多的委屈。像他这样可以扛起一家人重担的一个男人，怎么能流泪呢？但是他就是应该有流泪的权利。太难了，这个难的点在什么？不仅仅是把你们俩养大，还把你们养得很好。早就把他当成亲哥哥，你早就把他当成亲妈妈，日子过得苦，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一直在家里的感觉。然后当然最后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所有的善良其实都有回响，就像刚刚那个音频电话一样，所有的正义的善良的举动和内心，我觉得有一天他都有回想的时刻到来。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2: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喜欢这种文章的孩子往往都重情重义，希望你写好自己的陈情表。
1: 谢老师。
2: 一手烂牌，哥俩没爹没娘嘛，但在一个爱的闭环，他拼尽全力到达了平凡。这小伙子太难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有必要复盘他背后这些托举的力量。除了表哥，除了舅妈，包括那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你成立150,000基金的人，我们有必要向他们致敬。因为当我们这些普通的人遇到沟啊、遇到坎啊、遇到灾啊、遇到难的时候，我们能记住今天这个故事，你不孤单，你或许就一个表哥，你或许就有一个舅妈，你或许就有很多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他通过电视台的镜头，他愿意给你伸出援手。这是一个爱的闭环，它属于我们所有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千城的不幸中的最大的幸运。我希望这样的幸运能延续你的一生，所以向善良致敬，剩下的时间留给你。谢谢你们两位。
4: 魏老师，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给两位的赠言，舞台交给你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表哥，姨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在这块桌子上我们是一起吃饭，然后记得我和哥哥每次都是坐在最里面的，因为你们说万一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地方可以最快的逃出去。不禁感慨到时间过得真快，表哥还有姨妈姨父都变老了，我也从一个8岁的幼童成长为一个18岁的一个小男子汉，这一切都离不开你们的无条件的支持与帮助，你们辛苦了。
1: 我在这里祝你在大学4年奋发图强，
2: 到宿舍里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休息，因为你长大了，你自己懂得了，我就放心了。

0: 句承诺的分量，十年的历程，长大成人，成成两棵参天大树，开心的事儿。我不确定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频率能够常回家看看，但无论你在外面发展得有多好，不要忘了有一个姨妈始终在家里牵挂着你。
1: 好，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
1: 谢老师，
0: 也希望您今年新婚愉快，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表哥，姨妈，你们辛苦了。
3: 祝你在大学四年奋发图强。
4: 到宿舍里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休息。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之前学新闻学的时候，我们书上有一句话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今天这一刻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看到十年前的一则新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经成为那个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也在记录今天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的故事，十年之后再看，又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你判断你跟他相处，你的第一身份是老板还是老公？
10: 工作了我就是老板，你就得听我。
9: 啥时候是老公呢？
10: 是老公就可能不知道。
9: 家里也有吗？在家庭的琐事中也有这个姿态吗？
11: 家庭里他也是这样的。我希望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老公是不是来安慰我一下的，没事没事，我回家求就行了。但没有，他来就说一秒本不带你来干啥来了。
10: 我给你的永远都是指责质疑。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胡雪强，就这样吧，离婚，10年了，我不想再忍了。

0: 老婆，对不起，直到那天提离婚，我才明白你委屈了10年。
1: 老婆，对不起，直到那天提离婚，我才明白你委屈了10年。首先，让我们请出被制线人妻子高小雨上场。
2: 大家好，我叫高小雨，今年36岁，来自北京。然后呢，我现在是民宿的老板娘。
1: 民宿的老板娘
2: 啊，对。
1: 委屈了10年，什么样的委屈？
2: 我的老公，他跟他结婚这10年呢，他总是有的没的，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指责我、批评我，而且是那种劈头盖脸的。哎呀妈呀！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儿，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点小小的疏忽，我觉得都不至于的情况下，他也会说我说的很难听。
1: 哎，那您有没有表达过呢？这种心里的这种情绪？
2: 没有表达，反正有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堵堵的，然后挺压抑的。
1: 挺压抑，那你自己怎么消化呢？
2: 基本上就是哭一下，或者是冷战。然后不想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去公司我就回家，他回家我就去公司躲着点。
1: 这10年了不容易，为什么这一次提出了离婚，让老公意识到了这份委屈，这次不忍了？
2: 可能也是堆积的事情比较多了，然后呢正好是因为了一件沙发的事情，然后我就想离婚了。
1: 导火索来了，是吧？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制片人，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事件的全貌。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侯雪强上场。
0: 大家好，我叫胡雪强，是一个创业者，今年38岁。
1: 十年了。老婆刚才有一系列的这个投诉，你也听到了？
0: 听到了。
1: 有这事儿吗？大事小事鸡毛蒜皮康亏头盖脸，就是一顿指责，这个所言属实吗？
0: 属实。有
1: 老婆刚才提到了一点，说那个一个沙发那个导火索，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沙发
0: 沙发这个事儿呢，是2025年的6月份，然后因为我们的新房子装修，有一天我老婆就兴高采烈地带着我说去看看新房子的装修。其实整个这个新房子的装修都是我老婆一个人跑，一个人顶的，包括顶着大太阳去跑家具城啊，然后看着装修啊，所有的工作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也知道她很辛苦，但是那天进了屋之后就习惯性地去挑毛病。我看到那个沙发很小，不是我喜欢的，我就说你这是选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17000块钱你就买一个这，那家里来人了往哪儿坐呀，怎么坐呀？我就先没说其他装修的优点，就先提了这个挑刺儿的事儿了。

0: 你不舒服的点是在于他批评，还是在于他不体谅你的难处，还是？
1: 是因为他连问我原因都没有问，就说我那个沙发选的不好。哦。然后所有好的点他一个都没有看到。哎，
0: 那在最初开始选购之前，有没有跟他沟通过你的这些想法或者诉求？
2: 我有提过一次，我应该有跟他说过我想要那种沙发。哦，
0: 但是在你当时看来，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风格的搭配啊。这个感觉是吗？
1: 对，主要我考虑的是，比如我家的客厅本来就很小，然后如果要买他那种沙发根本就放不下，并且我想觉得是我家的这个沙发，首先客厅是没有茶几的，我又不能选太满的沙发，客厅又小，没有茶几呢又要有置物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这个沙发，旁边我再买个边几，这样的话整个空间和收纳什么的都有了。
0: 就
1: 我是出于这个考虑。
2: 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我天天又是跟你工作，又是管孩子，又是管这些装修，我多不容易，你不理解啊。当时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就是没想那些理解不理解他，就是听的是你不容易，然后我想到的是我也不容易啊。哦，我说我管公司，对吧，我管挣钱，然后那个时候我父亲还生病，就经常带他去跑医院。我说包括你爸你哥生病来北京的时候，也是我带着去医院挂号，我带着他们跑医院啊，我不累吗？我不辛苦吗？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那从今以后你家的事儿，你爸妈的事儿你管，我爸妈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来管。我觉得他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说的是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我也很辛苦也很难。但是他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他没有理解我，所以我就很生气，然后摔着门就出去了。
0: 哦，所以最后是以你摔门而出告终。
2: 对。
0: 哎，你那天不是提离婚了吗？
1: 对。
0: 离了吗？
1: 没离啊。
0: 没离成，真想离还是就是想气一气他，想让他改变呢？
1: 那天是肯定是真想离呀、啊。我觉得沙发只是一个导火索了，就是在他摔门出去的那一刻，我就心里所有的这么多年的委屈就在那一刻就在我的心里就迸发了，我就肯定要离婚了，
0: 不过了，
1: 不过了，
0: 过不了了，一天过不了了，
1: 一点也不想忍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去跟他说了，我刚开始给他回了，我说不聊了吗？马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哪儿？我要跟你聊。他说他在地下停车场，然后我就去找他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想好了所有的话，我要怎么弄，我要把我的财产怎么分，孩子归我，我说以后咱俩账号挣的钱一人一半，我自己账号挣的钱我自己留着，房贷你还，车给你，孩子归我。
0: 你当时听到什么感觉？第一时间
2: 就是当时他上车，然后我以为就是要往好了聊嘛。哦，然后结果我就到第二排，我说来吧，聊聊吧。我以为他能认错呀或者什么，然后他直接就来一个，聊聊分钱吧，房贷你还，孩子归我，然后那个房归我。我说你啥意思啊？不过了。他说不过了，离婚。我说那还聊个屁呀、啊！然后我关车门就走了。就我觉得他不讲理嘛，就是
0: 不讲理，
2: 就没好好聊嘛，不能好好聊。然后我就关门就走了。
0: 上去就生气，你一个人在车里？
1: 在车里哭了。
0: 哭啊？哭，那真想离吗？那时候
1: 就铁的定了心了，就真的不能跟这种人再过下去了。我觉得，打压我、压抑我，真的是要爆炸了。
0: 那个最不能忍的点是什么？就是他挑你刺儿。
1: 对，不理解我，不懂得我在婚姻生活当中我对他的包容。就可能他犯错了，我能理解，但是我要犯一点错了，他总是这种批评的、指责的，然后来说我。
0: 不共情，
1: 对，
0: 不感恩，
1: 然后总要跟我讲一个对和错。
0: 经常有这种冲突吗？在之前这种委屈经常会受吗？
1: 挺多的，因为我们两个是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我们现在都一起在一个公司上班，回家也一起生活。可能更会引发出这些矛盾。
0: 你们俩在一个公司上班，你是老板。
2: 对，
0: 所以你是他的员工，就这么说也不合适。你是他的
1: 也是员工，也是搭档，也是挺需要我吧。
0: 就这么说吧，你在公司是什么身份？
2: 我觉得我是老板，然后因为公司可能所有的方向都是我在把控。
0: 公司有多少人？
2: 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几十个人嘛，现在有个二三十个人。
0: 二三，那公司也不小。
2: 对。
0: 您在公司里是具体？
1: 就需要我干啥就干啥。
2: 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我觉得我是老板，他是员工的角色，所以我们两个可能就是经常也会因为。

0: 工作呀会有一些冲突，我觉得他工作没有做到位，
1: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很难分清他是以一个丈夫跟妻子在沟通还是以一个老板跟员工在沟通。类似之前这种委屈事件还有吗？
2: 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那会儿我俩刚结婚、啊、然后我们在那个郊区开了民宿，不是给我开工资，然后我自己去打理。嗯啊、当时我们生意其实没做过，第一年做，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非常非常的繁琐，一共院子里面就三个人，一个厨师、哦、一个我婆婆还有一个我，但是接纳的客人可能交叉的时候要小100人左右，要管他们的吃住，包括客人来了我们要打扫房间，采购做饭炒菜烧烤，一系列繁琐的事情。
1: 100个客人，三个
2: 交叉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对，
1: 还对，这三个员工里还包括厨子，
2: 对，还有厨师，
1: 还要做饭，
2: 对，
1: 还要上菜，
2: 对，
1: 你这服务员也不够啊，一个厨子俩服务员也不够啊。
2: 对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啊，有一次，周末也是赶着一个假期，然后那个我老公就从市里，因为他在北京也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嘛，那会儿开的是旅游公司，公司也有个几十人，然后呢，他那会儿就是公司的老板。
1: 你们俩是个集团企业，就刚刚简单的几句话，我至少听到了一家护肤品公司，一家民宿的公司。和一家旅游公司。
2: 对，最开始结婚的时候是旅游公司，然后我们又在结婚了以后又开了民宿，
1: 民宿，
2: 然后现在在做的是护肤品公司。
1: 哎呦我天，所以民宿是你在负责、嗯、
2: 对，
1: 你是店长，相当于主理人。
2: 与其说是店长和主理人，就是我是一个万能的人。
1: 对，他在他的旅游公司那儿忙。
2: 对，
1: 您在这儿店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呢，
2: 他有一天就是因为假期他来了，那天特别特别的忙，就是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正好两波客人在交叉、哦、一个要离开店里吃饭，一个要这波客人入住也要吃饭。他进了院子以后就发现我们院子里有一棵大杏子树，那个院子里面有很多落叶、嗯、还有那会儿杏子已经熟了，熟了之后他就自己往地下落嘛。嗯，那天真的是太忙了，顾及不到，就有很多落叶和那个烂杏子在地上。他跟合伙人来了之后，然后就发现院子里边就挺脏挺乱，包括前台已经没有时间去整理了，他也觉得乱、嗯、来了之后他没有安慰我任何一句，或者是接过我手里的东西去帮我干干活，反而上来就说了一句，你天天都在这干啥呢，你这院子卫生都打扫不干净，客人来住了是什么体验啊，那前台你都不知道收拾收拾吗？
1: 有这事儿？
0: 有。
2: 我当时在准备去给客人烤鱼，当时我拿着那个牌子，真的我那个眼泪就在眼圈转，我就想说我的老公来了，是我在经营这家公司，是你给我开工资，但是你作为我的老公，你看不到我这么辛苦这么累这么忙碌，你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就算你不帮我干活也行，但是你怎么能进来就说我呢？
1: 当时手上拿着烤鱼的那夹子是吗？嗯，
2: 但是就因为也有很多客人，我真的想把那个牌子就摔了，我就不管了，但是不能。
1: 但是当时您还是忍着委屈把鱼烤好了，
2: 而且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好了。
1: 你这菜做出来也是苦的吧？我感觉，
2: 客人说挺好吃。
1: 客人说手艺还是不错，是吗？
2: 对。
1: 那天那个民宿里院子里事儿还记得？
0: 记得。
1: 一进去就是地上都是落叶，为啥进去劈头盖脸就跟人一顿说？
0: 啊，那时候就是我们开了一个民宿，然后他去负责管理那个民宿，然后我在市里，我还有一个旅游公司。嗯。那时候就是有点飘了啊，就是自己的公司经营的挺好的、哦、然后一个月业绩好的时候赚个10来万块钱，哎呦啊，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就能赚2万块钱，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感觉自己很厉害、嗯、然后能力很强，所以到了那儿以后呢、嗯、就感觉他没有把这个院子经营好，我觉着我在市里边我有几十人的公司我都可以管理的井井有条，他为什么连一个民宿一个小院子都经营不好？哎呀，所以看到那个院子那些杏啊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前台，然后我当时就指责他批评他。
1: 你当时还、嗯、是不是身边还有一朋友，刚才说还有个
0: 那个是我们民宿的合伙人啊、
1: 哦、对合伙人、
0: 然后可能也是借着这个朋友在，然后加上自己大男子主义啊，想展示一下自己这个作为男人这个指挥的这个权利，然后就说、哦、对吧，你这个工作怎么做成这样、嗯、我说那个杏子落下来你得及时打理啊，那前台乱七糟的你得干干净净的，客人下回才愿意来啊、嗯、对吧，你要是这样乱七糟的以后的客人就不来了，然后就习惯性的去指责他批评他。
1: 我懂你的那种感受了，就你爱人

0: 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情景再现的能力非常强，他刚才一下切换到那个指责你去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眼神都变了。我发现了，就你在跟他老婆说话的时候，其实眼神很温柔的。然后你刚才说有朋友在那儿，我迅速这镜子落下来，怎么回事？就你一个身份一切吧，你眼神一冷，就是一下就变成那种理性的、刻板的、有距离的、居高临下的、往下审视的那个老板 style 就出来了。
1: 对。
0: 你判断你跟他相处，你的第一身份是老板还是老公？
1: 因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是觉得那工作了我就是老板，你就得听我的。
0: 啥时候是老公呢？
1: 是老公就可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就可能，所以就是习惯性的觉得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去指责，然后可能回到家了，习惯性的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老板的那种姿态，
0: 家里也有吗？在家庭的琐事中也有这个姿态吗？
2: 家庭里他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比如说就是现在我们家里边不都用洗脸巾吗？嗯，然后我用完洗脸巾，我会觉得这个洗脸巾不是一次性的，洗完了阿姨还可以拿它擦擦衣柜什么的。嗯，但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就这个大条的习惯，我就扔在了洗漱台上。嗯，然后有一天啊，就莫名其妙的，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洗脸巾走到我面前，就怼到我的脸上，然后就说：“高小雨，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洗脸巾你用完了，垃圾桶就在旁边，你就不能把它丢进去吗？”我说：“你干啥呀？”我就莫名其妙，我说：“咋的了？至于吗？你就好好说呗。”然后我还说呢：“我说你要有什么大病，你就看个医生去吧啊。”
0: 明白，生活中这样的这小细节还有吗？
2: 比如说我闺女小的时候，就是孩子不要老打疫苗嘛，我们也没有规定说这个东西是谁来收拾，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妈妈，这些事情我自己我能做我就都做了。嗯，然后我就又给孩子装尿不湿，又装口水巾，又装那个包被，又给他带换洗的衣服，就带了一大包子东西，我也把那个疫苗本拿出来了。嗯，但是那个疫苗本没有放到包包里面，就放到桌子上了。嗯，然后他下去开车了，我又怕他着急，我就把东西收拾收拾，又抱着孩子，我就下楼了，然后我们就去打疫苗了。然后等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又抱着孩子，又背着包，他去停车，停完车之后他过来了，然后我就翻不到疫苗本了，我就很着急。我希望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老公是不是来安慰我一下，他没事没事，我回家取就行了。但没有，他来就说疫苗本不带，你来干啥来了？
0: 这么凶吗？
1: 因为当时就是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在排队哦，而且呢刚好就排到我们了，对吧？你收拾包，所有的东西，你可能你忘一个纸巾啊，忘一个什么的，对吧？你来打疫苗来了，就是疫苗本都忘了，都当时就一下就着急了，
0: 就炸了。
2: 嗯，旁边人都看我们，然后我又没吱声，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不也忘了吗？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呢？那你上车的时候你也没提醒我，你说宝宝今天打疫苗，你给孩子带疫苗本，他也没提醒我，然后他也没问我一句。平常这些事情是我做的，那他就觉得这件事就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我没带了就是我的问题。
0: 那最初是咋在一起？你喜欢他啥呀？那一开始他是这样吗？还是他一开始温柔体贴？
2: 一开始不这样嘛，一开始刚认识他的时候，嗯，还挺崇拜的呢。
0: 怎么的就崇拜他啥呀？
2: 然后呢也有点滤镜在身上啊，因为我俩认识是朋友介绍的，然后朋友就说那个我这个朋友是老板，然后呢自己开的旅游公司，公司有好几十人，年收入大概也是挺可观的，大概50-60万，然后手下有30-40人。但那会儿我也不差，其实我那会儿我在北京自己开了数码店，我一年也能挣个20-30万。然后我朋友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就说了他的情况，然后我想说那还挺搭的，那咱俩就见一面呗。然后我朋友就组织了一个那个聚会，然后呢他给我发消息说那个晚上我们老板开车接你，然后晚上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们还挺心机的，给我留了一个副驾的位置，然后呢我就上车了，上车我就系着安全带，然后我就一摸我一看，哎，皮座椅，然后我就应该是个老板，也瞄了一眼方向盘4个圈，完了那个我就假装跟朋友后排的朋友说话，我就瞅了几眼，长得也还行，小寸头挺干净的，然后挺阳光的。
0: 你见到他第一印象呢？这个坐到你皮座椅上的女孩，
1: 我没太敢瞅。
0: 没太敢瞅啊。
1: 对，就在车上没有怎么看敢瞅，然后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偷偷瞄了几眼。
0: 什么感觉呢？
1: 就挺漂亮的嘛，性格就是当时就是他很开朗，然后就是 大大咧咧那种，就是挺可爱的那种

0: 性格，
1: 很直率，嗯，有什么说什么，
0: 对，
1: 也从不藏着掖着。
0: 对，对，嗯。
1: 后来谁主动一些呢？谁追谁多一些？
0: 我肯定主动一些嘛。
1: 你主动一些，
0: 嗯，
1: 哦，那其实就是其实第一眼是上双向奔赴嘛，
2: 嗯，
1: 彼此印象都挺好，
0: 嗯，
1: 然后差不多就开始谈恋爱。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展现出这个？
2: 结了婚之后有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以后，就褪去了这个恋爱时的光环了。之后他把这个领导派头啊啥的拿回家了以后
1: 啊，
2: 总是这种趾高气扬的说我，但是呢我觉得都结婚了，然后为了家庭的和谐，其实我在我的家庭观念就是一定要家和万事兴，那我想说我能忍的能包容的那没必要总吵架，啊，
1: 所以你初期是以你默默忍受为主。
2: 但是其实我也是从理解和包容他的角度，确实上公司啊，包括就是挺多很烦心的事儿，我也不想说就因为这点家庭小事我给他添堵，但我觉得他不但没变好，还变本加厉了。
1: 哎，但我也很好奇一件事，就是他经常比如说在商业在公司里，他给你会提出一些改变的方向，或提出他的建议，这个你心底认为这个建议本身是有价值的吗？或者是对的吗？或者说他的那些建议在真实的商业实践当中是一个更优解吗？
2: 就是因为他可能他做的所有的大决策，包括我们后面一看的话，为什么崇拜他认可他，
1: 嗯，
2: 就是决策确实是都是对的，
1: 这个事儿就有点尴尬，就是他说的吧又都对是不，
2: 嗯，但是他不能容忍我有的时候忘点什么事儿啊，或者我疏忽点什么事儿，反正这也是我的问题，我可能老忘事儿。
0: 我觉得我很少错，我感觉我很讲理。
1: 你发现了吗？你为啥喜欢分对错？就是因为分对错对你很有利，因为你在这个能力上比别人强，这是一种路径依赖。
0: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跟我提离婚那一刻，我才知道，就是我是不是还是有问题？确实是，这么多年让他承受的有点多了。哎呦，那时候我就想了哈，不能真离吧？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肯定是要哄他。就是如果真的哄不回来，我想什么车房我就肯定是全给他，可能真的想好我自己净身出户都可以，但是还是希望他能带着孩子好好过。
1: 哎，你这时候不是讲感情了吗？你咋不分对错了呢？那咋做的呢？
0: 那一段就是后来然后就下车哄他。
1: 咋哄他的？
0: 我记得然后他还在车里哭，然后开了车门之后就把他抱过来了。
1: 哦，你终于记得把他抱过来了。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宝宝，我知道刚才我错了，我说其实沙发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我说话的方式不对，另外就是说我其实知道你装修咱家很辛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神经病一样，就是进了屋非得挑那个沙发的毛病。
1: 这时候像个老公了，不像个老板了，嗯，你怎么那么好哄呢？他就咔咔咔说了一段就好了，平时太苦了，一丝甜就够了。
2: 嗯，
1: 他有没有改变？接下来，
2: 后来他也改了，但是可能改的也不那么彻底。后来我们俩也聊过一次，聊过一次呢，他也说了，哎，我改，我肯定改。改了之后呢，可能以前是指责打压，现在变成嘶哈。
1: 嘶哈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看到他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如果是以前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公司，然后我们做这个护肤品，
1: 嗯，
0: 然后每一次这个产品经理会要拿产品过来给他去试用，
1: 嗯，
0: 他觉得 OK 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然后就有一次产品经理就把产品已经给他了，
1: 啊，
0: 然后比如说五天后你要给我反馈，结果可能第六天的时候他都没有给反馈，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就要指责他了，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反馈，人家等着你，你在干啥呢，
1: 嗯，
0: 然后我找到他之后他还没给反馈，我就嘶哈一下，
1: 哦，
0: 以表达那个不满，但是不会再去很强烈的指责了。
1: 哦，明白了，弱化了一下。
0: 后来吧也是因为我女儿的两句话就一下就点醒我了。
1: 女儿说啥了？
0: 应该是今年的可能是六月份，我女儿每周会上一个英语课，
1: 嗯，
0: 然后那个课挺贵的，900块钱一节课。
3: 哦呦，
0: 然后我就非常重视女儿这个英文这一块，然后我就想让她好好学英文，所以我跟我老婆沟通的时候，我说我们上这个课，她每周会给你留课后的作业呀，然后课后就是对话练习呀等等这些作业，我说咱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课，然后你得给她辅导她好好去完成。有一周我们三个就去了，上完课了老师说，哎，今天他的作业没有完。

0: 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900块钱一节课啊，花了那么多钱，外边咱们赚钱挺辛苦的，那你不给他完成作业，你这钱不白花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也没有发火，因为这个已经是之后的事了嘛。然后包括我们吃饭啥，但我一路就是都在压着，然后就不高兴，冷脸。然后到了第二周，他那天有事儿没去，然后我就自己带着孩子又去上这个英文课。
1: 嗯，
0: 结果上完课，老师出来又跟我说，把这周的作业补一下，就这周作业又没写。
1: 哎呦，
0: 然后我当时就控制不了了，然后带着孩子出来，就是在那是一个商业街一个小广场上，我就立马给他打电话，我说高小雨你干嘛呢？我说作业为什么又没完成啊？你在家干啥呢？咱们那么多钱是白花的吗？你花了多少钱啊？这个英文作业我跟你说了很重要，你为什么不完成啊？然后就很激烈的争吵。其实在公共场合我能感受到，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旁边都是来回过人的，因为商业街嘛。但是我也是可能就那头一次不管不顾的，然后那么大声的去吵架，然后去指责他。当我打完电话之后，我一看我女儿，她就在那儿看着我，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很害怕，然后她就是那个眼神，我也不知道是心疼我呀还是想安慰我呀，但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当时我就想，哎呀，我怎么能在我女儿面前这么样去吵架呢？我当时特别自责，然后我就带女儿去吃饭。当天晚上就是轮到我陪孩子睡觉，我们睡觉之前我跟我女儿习惯聊天，然后我女儿就问我说，爸爸你跟妈妈和好了吗？我说没有。她说你觉着妈妈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想，我说我老婆其实缺点可能唯一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爱忘事儿，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优点，就是照顾我父母也好，然后照顾我这个家庭也好，然后给孩子辅导作业也好，照顾孩子也好，我觉得她已经非常完美了。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妈妈其实就一个缺点，可能有的时候有点爱忘事儿。然后我女儿说，爸爸你跟我妈妈说话的时候应该温柔点。然后我就想，我都不如一个孩子，我都没有理解我老婆给我生了两个孩子，两次剖腹产。然后我就又问我闺女，我说那你觉得爸爸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吗？我说爸爸你太爱激怒了。然后就那一瞬间我就心里咯噔一下，爱激恼，就是在东北话激恼就是你爱指责别人啊，爱发脾气啊，爱生气
1: 啊。
0: 我说我竟然给我闺女留下这种印象。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很彻底的就想，我确实是比如说以前在工作上可能跟同事上这样去指责呀，包括跟我老婆他们去指责呀，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对的，我觉得你们就是错的，我指责你们我就是在改正你们，我就是在教你们。但是当我女儿跟我说我爱激恼，留给她这个印象的时候，我瞬间觉得我错了，为什么这么爱去指责别人，就是好好的话不能好好说，其实如果好好说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一直不好好说话，爱指责别人，可能就是大男子主义，然后太强势了，不太顾虑我老婆的感受。
1: 你有一些完美主义倾向，然后你的责任感就非常强，在商业上来讲这都是优势，你极强的责任感会避免商品出问题，会很有利于长期主义，然后你的完美主义会让瑕疵和风险的概率降到最低，所以你不断的自我强化，路径依赖，你会觉得这些要用在一切地方，但是把这些用在生活中的时候，你的完美主义就会变成压力，
0: 对，
1: 甚至把爱驱散了。
0: 这个也是我闺女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想，就是这个家庭婚姻它可能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就是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对谁错，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沟通，然后去理解对方。
1: 嗯，那有一些改变吗？你跟她聊过吗？
0: 然后从那以后应该是改变还挺大的。
1: 改变大了吗？怎么样，你感觉
2: 改变挺大的？
1: 怎么说？
2: 我不是刚生完二胎吗？但是我们有工作的需要，我得那个拍广告。我确实是生完孩子没几天嘛，然后又是剖腹产，怎么也说不对那个广告词，怎么说也说不对，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觉得，我就感觉他马上就要生气了，马上就要急眼了。
1: 哦。
2: 然后我就哭了，他一看我哭了，他直接他就慌了，他赶快就把东西什么都放下了，然后让我坐那儿，然后让我深呼吸，别生气，别生，千万别生气，然后就安慰我说咱们今天不拍也行，然后呢能不拍就不拍了，你好好去。

0: 休息。如果是以前，就是哭，咱们也得把这个工作做完。
1: 哦，嗯。以前是高低上来就是一顿一顿斥责，然后一定要完成。
0: 对，
1: 现在可以让步了，可以松弛一点了。你当时是就那么去跟他说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2: 心里想的就是肯定是要改变，就是对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时候会比较焦躁嘛。但是当时看他哭了，就是想着立马要安慰他。我就想我们这个明天再做这个工作，你就先别哭，先别伤心，就这样。
1: 你知道为啥老说不顺吗？
2: 就是我有时候也想他可能老说不顺，他就是害怕我说他，害怕我指责他。
1: 他一直有个警报在滴滴作响，一个雷达一直有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顶上。你看他刚才说了几遍，他就已经斜眼，他完了，我老公肯定要说我了。他老这么想能说顺吗？他注意力不就到想老公下接下来怎么说他这事儿上吗？人有就是这样，越紧绷的越出错。所以这一次你发现他真的有变化了，这就是今年是吗？
0: 嗯，对，完了呢，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聊天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今天咋没说我呢？他说，那个，好好说呗。然后呢，还有一件就是我最近我感觉就是更好的一件事了，就是因为我二闺女喝的那个奶，它不是随时都能有的，然后我需要提前买。结果呢，那天我提前买了，但是没货了，客服马上给我发消息。我寻思我买完了，我就买完了，我就没有看，就说没货了，让我退下款。结果我没看到，孩子今天吃完这一些，明天就没有吃的了。然后呢，我就急得不行了，我都急疯了。然后我就满哪儿去找这个奶，然后我就赶快联系我闺蜜，然后我闺蜜在石家庄买到了，然后连夜打车就送到了北京。然后呢，她回家了之后知道这件事儿，反正我的印象中啊，如果是以前，肯定又是你咋想的？你不给孩子买奶，那你买完了你不看一眼，怎么样的？但是完全没有，因为那天奶是得半夜1点多到，然后他说没事买着了就买着了嘛，买着了这孩子也饿不着了，然后你先睡觉，等奶来了我取完了我放冰箱里就行了。然后我就那一下子我就想哭了，我都。
1: 你看看，你老婆真的很好哄，就是你有一点点温柔，有一点点共情，有一点点换位，一点点理解，她就已经喜若至宝了，真有改变，确实心里有改变，她接受了不能拿那一套准则用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角落，就所以你们俩其实挺搭的，所以你们俩在内在有很多冲突，但是一致对外的时候，你们俩无坚不摧，也希望你们内部也越来越和谐。好不好？
2: 好， 谢谢，
1: 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了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讲。白老师，
3: 严谨和总是批评指责别人，不能够包容接纳别人恰当的不完美，这是俩概念。你说我做事严谨，可我对于别人犯错我就得劈头盖脸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化的去表达，这是两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说，哎，这事儿不对，但是我能好好说是因为你能承受那个不对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它是和第一是和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是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自己不自信，越不自信的人越容易去证明别人错我对，因为你们是夫妻俩呀，你们不光是有工作，你说工作上严谨一点严谨一点，耍耍老板威风那也就算了，谁让你回回决策错的都是对的呢？但是你们还有一层身份是夫妻呀，那在夫妻这个关系上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生活是由一把尺子比着正确去过，那这日子没法过，你赚多少钱都过不好，所以我觉得得有对自己的接纳，对他人的尊重，对你们婚姻和事业关系的一个边界，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彼此的理解包容接纳。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4: 你先生雪强这么强势的一个人呐，啥事都要管的一个男人，今天愿意坐在这儿来跟老婆说对不起，那么强势的一个男人愿意跟你说我改，他很爱你，他愿意为了你做很多的改变，然后你也很爱他，你很容易原谅他，因为你也很爱他，他是一个很爱老婆很爱这个家也很爱女儿的一个男人。

0: 他的内心其实是很温暖的。女儿的一句话，他可以反省自己。我觉得这样的爸爸也很难得，很不错。所以你要看到他的成长性，他在努力的用你希望得到的一个方式爱人，在努力的用他的能力去让这个家庭走得更长久。你就记住你自己总结出来那句话就好了，永远把这句话放在脑子里，就是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啊！所以祝你们的家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老师。就人性这玩意儿，非黑即白的东西特别少。一个人，侯总啊，要想成功，要想家庭美满，你要争取一件事儿，按照规律来。咱们的人性，灰色的成分特别多，5%黑的，5%白的，90%灰的。谁的灰度空间大，谁在事业上能走得远。谁的灰度空间在家庭里拥有的比重高，家庭能够美满，争取更多的灰度空间，家庭平等、尊重、温暖、放松。你胡总回到家没大没小，放松是你休憩的港湾，不是一个举办仪式的地方。哪怕讲点琐碎无厘头，让大家开心，你们特别好，你们一定会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只是稍微希望你们 relax， 就稍微松弛一点，舒服点，太紧了。就这个故事不完美的地方，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压迫感。我觉得相爱，给一个相爱的人组成一家，白头偕老，应该让他一辈子有撒娇的可能，放松。最后，我再把我几十年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在家庭里苟活的智慧分享给你，老婆，永远都是对的。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
4: 所谓的分对错讲理，它有个先天局限。就是语言它太粗糙了，你会发现你真正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千句话不如一个拥抱，对吧？你100个正确不如一个10秒钟的长吻，慢慢来，这是个漫长的修行。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第一家民宿。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老婆，你辛苦"。这么多年，我似乎没有给过你一次真正的浪漫。我给你的永远都是指责、质疑和不满。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谢谢，我爱你。
1: 我觉得我嫁给你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可以跟你在婚姻生活当中我做我自己，我也很知足，我也很幸福。嫁给你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2: 提离婚吗？
1: 再也不提了。
2: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来了，欢迎你们，
0: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
1: 谢，
2: 谢谢你们的到来，拜拜。
0: 我似乎没有给过你一次浪漫，老婆，你辛苦了。

0: 谢谢，我爱你。
1: 嫁给你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3: 哎，有时候感慨什么叫天作之合，就是正好拼到一起。也许看到他俩的时候，我发现这只是第一步，我们遇到彼此，但还有第二步出来。我们不能依赖所爱的人填补自己的空缺，更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自洽的圆，然后跟另一个自洽的圆奔赴到更遥远的远方。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善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的林海村，看我是已经全副武装了，要去干什么咱们等会儿再揭晓，现在先跟我去找个人走。哎，于老师，
1: 你好，志虎，欢迎来到我们林海村。
0: 你好，你好，你看啊，我都这身打扮了，咱们是要去干嘛？要去捞鱼吗？
1: 不是捞鱼，是撒网捕鱼。我带你去体验一下我们林海村的特色生态养殖——高山富硒冷水鱼。你看，我们这个湖里面养的鱼，它吃的是山间清泉，它呼吸的是我们纯净的这种空气，所以是非常鲜美的。
2: 作为重庆知名旅游景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境内四面山镇的四面山，以山为名，水为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从过去的靠山吃山转变为生态绿色可持续的养山护绿模式，如今他们端着生态饭碗聚集山水财富。
1: 走吧，那就跟着我上船，让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撒网捕鱼的这个过程，好吧？
0: 好。于老师，我看岸上有很多人，咱们这几位都是？
1: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其中一些是我们经营农家乐的村民，他们现在都等着我们网里面的鱼做菜呢。哦，
0: 等鱼下锅。
1: 对对对。
0: 那船头这两位也是咱们的村民吗？
1: 不是，他是我们的本土人才。我们养鱼基地这一块就是他们在负责。
0: 哦，是咱们养鱼基地的负责人，这两位。
1: 是的，是的。
0: 哦，那咱们这养鱼基地多大面积啊？
3: 约50亩。
0: 那这边有多少种鱼呢？
3: 有4-5种，草鱼、鲫鱼、花鲢、鲤鱼，还有什么鞘壳这些鱼。
0: 哦，那确实挺多种类的。刚刚说，咱们这是高山冷水鱼。那咱们这个鱼和山下的鱼有什么区别？
3: 山下的鱼的话，形状上面的区别，它就是我们的这个瘦身鱼，它是头大身长更苗条，它的区别外面的鱼，然后它的口感的话，它就是更细腻一点，肉质更细腻，而且它久煮不烂，最大的特点就是
0: 口感也好，长得也好看。
3: 对，
0: 哇，我第一次，第一次感受这样捕鱼的场景，这些鱼真的好有活力啊！哎，

0: 太牛了。薇姐，咱们这次捞了有多少鱼啊？
1: 500来斤吧。
0: 500来斤，这么多。
1: 你看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瘦身鱼。你看我们这个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头大，身长更苗条，是不是很形象？
2: 对，它是一个非常匀称的一个
1: 形状。对，它没有肚子。
0: 怎么样，志虎，这一次我们捕鱼感受怎么样？
2: 收网捞鱼的时候，哇，那个鱼翻腾啊！我除了在菜市场，真的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那么多鱼，而且它翻腾的时候让我感觉真的非常有生命力，非常鲜活，一看这鱼就好吃。于老师，咱们这么多鱼是要销往哪里啊？
3: 我们这里面的鱼呢，主要是供给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做农家乐的村民。我们的价格会比外面更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离市区会比较远，我们的村民呢来回采购，它的整体成本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鱼卖给他们，来减少他们自己的一个开支。同时我们剩余的鱼呢也会卖给我们外面的一些商户啊，增加我们的一个收入。我们这个卖鱼的收入呢是整体纳入我们村集体经济的，我们年底会给我们的村民进行分红。
4: 临海村全域属于国家5A 级景区、四面山核心景区和重庆市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1200米，富硒、富氧等特色资源显著，依托冷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在四面山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围绕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立足于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
3: 高山富硒冷水鱼是我们这里的一大特色，我们的那个富硒也是经过认证的哟。
2: 那咱们村养鱼是怎么做到说一边发展产业，一边又保证咱们这个环境不受污染呢？
3: 我们村设立了环境保护督察小组，我们的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会定期对我们湖泊周围的一些环境进行清理，对湖面上的这些垃圾进行打捞，确保我们这个湖泊的一个整洁。同时我们的督察小组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养鱼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我们有破坏这个环境的一个行为，就会及时的进行制止并进行纠正啊。我们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使得我们实现我们的养鱼产业和我们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和谐共生。哦，
2: 多方位立体的来保护咱们这个环境。
3: 对的对的，既发展产业又保护好的环境，是这样子的。
2: 咱们这儿风景真够好的啊。
3: 确实我们这里风景不错，所以每年到我们这儿游客还不少嘞。你看这些树啊都还是长得挺好看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空气都很好。哎，君浩，走哪儿去啊？
5: 我走配送中间去，但是有几个农户给我打电话说要物资啊，我给他配送一下。哦，
3: 要的要的。
2: 哎，他刚说配送中心在咱们村是干嘛的？
3: 配送中心呢是我们村内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惠民设施。要不我们也去看一下？
2: 哎，可以啊，走。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送中心，其实呢它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仓库的一个形式。来吧，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好。
3: 哎，小苏姐，我在立会呀。
6: 哎，你好，唐书记。
3: 这是我们临海村的党支部书记向书记。
2: 哎，你好，你好，向书记。
6: 你好，
2: 向书记，咱们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配送中心啊？
6: 我们是主要是方便村民和这个农家乐的采购，第二方面呢是壮大村上的集体经济。我们村的配送中心呢，是以单笔车型四面山以党建品牌为这个理念走向而设计，从骑车行动来具体体现。
3: 确实我们这个配送中心啊，它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哎，俊豪，今天要去送货是吧？要不我们也跟着你去看一下呀。
5: 好，走吧。
6: 好啊好啊。
4: 临海村位于深山之中，且坐落在景区内，距离江津城区约近100公里。村里大部分村民从事民宿和农家乐经营，然而日常用品及食品等原材料的供应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为此，村支两委经过多方调研，成立了配送中心，为村民提供生活用品和食品原材料的配送服务。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生活，还有力地推动了村内的经济发展。
2: 哎，秦老师，咱这些货要送多少家呀？
5: 30家吧，都是我的联系户。走吧，走吧。
2: 好。

0: 于老师，刚刚我听俊豪说他有联系户，联系户是什么？
1: 联系户呢，就是我们正在实施的一个党员联系户的一个制度。我们每一位党员呢，他都有几个联系的农户，一方面呢是给他们宣传政策，另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党员，有对自己的联系户给他们办实事，遇到困难这些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党员。第三方面呢，也是加强我们与老百姓的一个联系。
2: 辛苦了辛苦了，啷个快乐送进来了吧？
3: 还有几家呀？
2: 哦，要得，我们那伙儿送进来走嘛。
3: 哎呀，还要送几家送啊，马上走啊。
2: 好，要得，谢谢。
4: 在临海村的配送中心，党员联系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配送中心与村民之间的桥梁，还定期检查商品质量和价格，确保村民买到放心实惠的商品。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与配送中心沟通，督促整改，切实维护村民权益。
3: 像那些那个货到了，
5: 哪些是他的？给他往下搬哪些？
3: 这些都是他的个。
6: 哦，这么多啊？
3: 对啊。
7: 都到了
6: 啊。
3: 都到
6: 了。对啊。那你们平时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些老百姓谁家需要啥？
3: 平时我都经常转了走，他要些那个东西都跟我讲，我都好跟那个配送中心说。然后啊，另一方面都是配送中心有那个优惠啊，比如说那个打折呢，也跟他讲，反正让他得到更多的实惠嘛。
6: 哦，还是多走访，然后多交流，才知道大家需要啥。
3: 对头。
6: 哦，
7: 现在村上真的是做一件好事情嘞，跟我们送在家里面来，一个电话就打了送过来了。
6: 那你们原来是怎么办呢？
7: 以前的话，我们买这个东西的话，到镇上的话，开车去的话，都要半个小时。有时候到镇上的话还没有的话，都要在将近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价格的话还比外面便宜的不少。
6: 你这个民宿位置好啊，有山有水的，好漂亮。
7: 是的，我这里的空气好，风景也好，每一个客人过来的话都蛮喜欢的。
1: 为什么我们这里空气清新？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我们这里的空气里面每立方厘米，我们的负氧离子超过了29万个。所以每到夏天，我们这里的游客都非常多，他们都愿意到我们这种空气清新的地方来，去放松身心，
6: 对身体好，还非常养生。
1: 对对对。
4: 2022年，临海村被评为重庆市农家乐特色村落。村内农家乐经营户数占农户总数约70%。然而，传统农家乐难以满足对休闲度假、商务养生等多元功能的需求。于是，村支两委通过“走出去学”与“请进来教”相结合，对全村农家乐进行提档升级。目前已启动6家农家乐民改宿试点。向少营的民宿就是试点之一。
8: 下雨喽！
7: 好，好嘞。
1: 来，朱虎老师尝一下我们四面山的四个一特色，就是一块腊肉。一条鱼，
6: 一条鱼，
1: 对，一碗豆花，
6: 豆花，
1: 对，还有我们一篮菜，
6: 哎，我们刚摘的野菜，
1: 对对，
6: 这个一看就
1: 尝一下味道，来，大爷今天辛苦了，来尝一尝一下，
9: 好，谢谢，
1: 我也尝一块这个鱼，
9: 尝一下味道，
6: 好鲜啊，这个鱼真的好鲜啊，能尝出来咱们的鱼啊，真的是，这个肉非常非常弹，非常 Q 弹，
7: 对，又嫩，又细嫩的，
6: 又嫩又细，
7: 有鲜，
1: 哇，确实好吃，
4: 如今。通过村里组织的学习培训，加上体验挖野菜、做山泉豆花等农耕活动，以及服务品质的提高，向少营改造后的民宿每年接待游客增至2000人，收入也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100多万元。自从农家乐提档升级后，村里的旅游产业也不断升温，村支两委充分利用村里的千年树景观，发展观光车项目。
1: 师傅老师，您看这位观光车驾驶员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村民。
6: 嗯，
1: 那我们村呢，通过招聘观光车的驾驶员、售票员以及我们的管理员，直接为我们当地30余名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带动了我们周边区域的一个发展。
6: 那咱们这个观光车它收益怎么样？
1: 2024年，我们观光车的收入在25万元左右。我们截止到2025年，现在哈，我们的整个收益在21.9万元左右。
6: 哦，还是很可观的啊。
1: 对，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集体经济的一个部分。
6: 嗯，
1: 对，然后我们也会纳入集体经济，

0: 年底实验收益后给我们的村民进行分红。
1: 我以前是在外边打工，现在家乡的那个旅游经济发展的可以，我都回来开观光车，收入也比较可以。淡季是3500，旺季要多一点，5000多。年底村上还要分红。
0: 师傅，在我们临海村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在咱们村生活啊，肯定特别幸福，而且这种幸福是咱们村老百姓自己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来的。我在村里的这几天啊，看到了产业和生态的和谐共生，也看到了在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振兴。
0: 是的，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带动全体村民去建设我们临海村。现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临海村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
3: 如今临海村的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依托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了增收致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村支两委的保障。他们就像一把金钥匙，解开了村民的幸福密码，让临海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其他的补习班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4: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不，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浮，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

0: 病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

0: 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

0: 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一定给你们报，红哥，一队鬼子正向六路店开去。
1: 收炮！
2: 大队长，
0: 长枪队给我调来。
1: 是。

0: 终于可以和你们面对面战斗了，准备战斗！
1: 阿红，我们被包围了，一个

0: 都别送了，老洪啊，我走了以后，你的担子更重。政委，我请求处分我吧，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
1: 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啊！
2: 放心吧，政委，该动身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迅速。
1: 放心吧，政委，我已经安排好了。
3: 女人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
4: 黄队夫，报告黄队夫，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
5: 让他进来，
4: 进来。
6: 去你姥姥的！啊，拿那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
4: 打他！
6: 长官，我家里只有这个呀。嘿嘿，
4: 只有这些啊？哦。

0: 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吧。嗯，我有好肉，有好肉，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哎，乖啊！告诉你们的人，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我就一个不留。
1: 老板，这东西你买不买？啊，
2: 老板，这东西多少钱？5毛。这东西是假的吧？有真的吗？有。这个是真的。你要是真心要的话，5块，行吗？
1: 有真的不摆出来呀？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呀？不敢呐。
2: 冯大爷，
3: 借一步说话啊。
1: 梁子，我都打探好了，皇上的狗日的每天早晨准会带几个特务在这条街上遛狗，顺便沿街向饭馆敲诈羊肉给狗吃，可把这条街开饭馆的祸害惨了。
4: 奶奶的，
1: 这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给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
4: 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5: 哎呦，皇二爷来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可是上等的新鲜羊肉啊！
6: 今天该你当班了。
5: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呀！啊，
6: 聪明啊！
5: 哎，来，哎，二爷，您往里边坐坐。
6: 没空。
5: 呸！什么玩意儿？
7: 多占一点啊！
1: 哎呀，昨天不是刚孝敬你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7: 我去你奶奶的！
1: 哎，
7: 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1: 二爷不敢，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7: 明天，
1: 哎，
7: 我去你！给我打！

0: 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枪杀黄副队长，这林城的房屋形同虚设呀。
1: 高王子，你什么意思？你分明在找茬。
2: 混蛋，林城的房屋难道不是你负责吗？飞虎队怎么把枪带进城来？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政委啊，
1: 你可回来了，伤都好了吗？好多了，看比以前还结实吧。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我也想你们呢。哎，
0: 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嘛。
1: 哎，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0: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1: 临走啊，连个面都没见上。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啊。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政委啊，这山里边又该新任务了。
1: 对，我们边走边聊。哎，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 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线，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2: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0: 好，走。

看到了吗？那边二道谷上有一个车头，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场，都往四道谷上并。撤的时候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0: 嘿，一地严重的失职。嘿，
1: 报告，村上将军，
0: 还有你，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嘿，但是我认为，作为枣庄站邱尉站长，才应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0: 混蛋！ 秋叶这个家伙已与金晨谢罪自杀，而你们呢？秋叶君自绝于大日本帝国，死有余辜。
1: 混蛋！通过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为。在站台对面120米处有铁丝网被剪开的痕迹，这分明是飞虎队惯用的伎俩。你们是怎么做的车站防范？自从飞虎队撤离了以后，
0: 枣庄确实安静了很多，
1: 也许这种长时间的安逸养成了松懈的思想，实在不应该。
0: 将军阁下，
1: 嗨，
0: 你就是这样守铁路的吗？
1: 将军阁下，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惩罚。
0: 这话我听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
1: 使南方会战受到很大影响，居然惊动了军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件，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嗨，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将军阁下，京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尽快调集水兵，彻底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0: 混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2: 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有采取以花之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嗨！我来抓你了！哎，哪儿跑？别再跑！别跑！你，我让你跑！站住！哎呦你！
3: 哎，快过来！哎，给我抓住了吧！
4: 请喝吧。这个，
3: 走开！
4: 对不起，对不起。
3: 让你们别闹了，难道没听见吗？哼，你想死？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能喝酒吗？喝点酒就可以随便胡闹吗？看着我！对不起，看着我，看着我！大哥，对不起，快走，快走！
0: 村君，你让我很难找啊！请，请，请坐。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
2: 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我才能闯过这一关。
0: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你一个月畅通？冈村君，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宋卫军，请赐教。谈判，谈判，和谁？
2: 当然是飞虎队。
0: 飞虎队？对。<笑>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 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别无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 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 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司邀请铁道邮局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想引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3: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1: 哎呀，我老琢磨着这事儿有点悬呐。哎，老洪，你就推了吧，啊？
0: 哎，据我分析啊，是小鬼子吃不住劲儿了。鬼子现在未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组织南方会战。我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震。

0: 弄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1: 啊，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0: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1: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0: 好，就这么定了。
2: 哎，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
1: 嗯
0: 嗯。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签订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1: 真是一手好字啊，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银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还能谈得成吗？
0: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0: 那还谈什么？
1: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2: 冈村队长，盯着。

0: 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啊。儿童，你的狡猾大大的。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大大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一定应该提拔他。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联队长能够亲自到来。 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1: 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这位应该就是刘洪大队长了吧？
2: 没错，他的探场掌柜的干活，
0: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
1: 那是因为你和王强先生在探场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
2: 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呵呵，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3: 闲话少叙，请吧。
4: 磨叽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
2: 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
4: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把大个石成远吗？
2: 他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4: 那再往前划划。
1: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吓到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
5: 是不会宽容的，宋义先生，你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你。
2: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哦，
6: 这个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2: 那好，只要你们扫荡，我们就破坏，怎么样？
6: 这个我们必须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
2: 你，
6: 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
2: 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不可能，你一定不要想。
5: 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抚队出来，我们就打。
2: 瞄准了没有？瞄准了。哎，咱俩打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7: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哎，咱打黑枪，洪哥可不知道。
2: 一边去，看我的。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府队，没损失。
1: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好。
0: 给你三天，我们等消息。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将军更不可能答应。冈村，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冈村，你太猖狂了，我们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0: 瞎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1: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啊？
0: 嘿，你是娘的还有理呀！
1: 长孙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呢？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这样后悔没一枪崩了他！你个娘的！
0: 哎，
1: 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
0: 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我们要有礼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2: 回去写检查去。
3: 不识字儿啊？
2: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3: 是啊，
0: 是。
1: 老红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
4: 他们啊，
1: 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4: 敌人越怕什么，咱们就越给他什么。

0: 什么？飞虎队炸了六孔桥？
1: 是的。
0: 混蛋，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津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2: 将军，
1: 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休想得逞。
0: 混蛋，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宗伟，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2: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0: 什么？
2: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0: 哎，也只好如此了。
1: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3: 依我看，几千斤都不够啊。
4: 哼，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信炸不了他。
3: 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4: 老办法，两条线。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列车。
5: 红哥，
6: 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7: 李先生，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1: 宗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宗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们又何曾做到？
2: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1: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2: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而你们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日益膨胀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吗？
2: 李先生，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铁路和大桥的问题。
1: 请吧。
8: 他奶奶的，跟他谈个鸟啊。哎，游戏打得香啊。
5: 虎哥，给我也来一口。
8: 来。
9: 嗯，苏干，
5: 林哥你也喝。
8: 好，

0: 要不要？
1: 八个。哎，
2: 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啊，给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摊牌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咱政委说的，对不对？嗯，
3: 行啊，鲁哥，你可以啊。
0: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炸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4: 有军火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
5: 炸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言了。
0: 啊，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八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
5: 那我们还谈什么？
0: 那你的意思是，
5: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0: 你
6: 宋卫军，这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知，要想让他们屈服，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
0: 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
6: 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0: 冈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
6: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0: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6: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0: 杨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杨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
1: 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
0: 但是我要提醒港村君，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
1: 为了保住铁路畅通，必须这么做。
0: 大桥保住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金浦线中断吗？
1: 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以应急抢修被破。

破坏的铁道，那这样的话，临枣县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临枣县共存亡。

0: 老洪啊，政委，我看从鬼子那儿搞炸药是不可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挖地道吧，反正是破坏鬼子交通嘛。
1: 对，继续坚持咱们的破袭战，敲铁轨，割电线，
2: 除了这个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利用破袭战继续给小鬼子施加压力。
0: 哎，
3: 快快快快！

来，叫我的。

0: 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什么？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1: 是啊，洪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啊，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架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扒的都要快啊！
2: 他奶奶的！
1: 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
2: 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磨洋工，修起来很慢。看样子，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这下看来，还麻烦了。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1: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2: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就难说了。
1: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啊，咱们别着急了，这个办法总是会有的。嗯。

0: 走了。
1: 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2: 不错，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枣县。
1: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我们必须保证临枣县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
2: 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师傅，谢谢您了。为了你的安全，麻烦你下车吧。
1: 好，我这就下去。哎。

0: 是。
1: 娘的，这次小鬼子的桥可完蛋了，
2: 加把劲
1: 儿。好嘞，注意红哥的信号。

0: 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0: 哎呀，你们的腰鼓队好威风啊！
2: 再威风也比不了你们飞虎队威风啊！
0: 这位是，啊，这是咱八区区长尹华同志。哦，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啊！
3: 真好看，
0: 六孔桥一炸，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微山地委、微山区队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2: 好，
0: 来，签上了。
4: 好，好，好。
0: 哎呦，哎呦，快看！
2: 哎呀，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
0: 啊，是啊，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乡亲们，扭起来呀、啊！

0: 这是小杨，也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1: 哎呀，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2: 是啊，
1: 哎，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啊？
3: 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
1: 说三烧话，说她娘病还挺重，要是方林嫂一在，那过年才叫好呢，是不是老黄？
0: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4: 好，
0: 好，
4: 好，好，好，
5: 同志们，同志们，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42年的新春佳节了。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到来，来，大家把这碗酒干了！
6: 好，好，好，
7: 来，干了！
8: 干了！
9: 干了！
10: 干了！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 要么破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3. 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 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 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2: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是的。
3: 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2: 嗯，
3: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3: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

0: 天然溶洞，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百分。

0: 100%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宋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
1: 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 饮一杯细腻融合、醇脂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91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酿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是的。
3: 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
2: 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食香八香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呀、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
4: 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 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5: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冻储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

0: 先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三十。

0: 店叫领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

0: 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重庆火车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全站预计发送旅客442万人次，较去年增加14.3%。
1: 上午11点，记者来到重庆北站，旅客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入候车大厅。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游客选择错峰出行。
2: 退休了，我们玩了4天了，那个不是高峰的来，高峰的因为他们放假嘛，只有放假时间来，那我们什么时候来的行呢？
3: 重庆是非常

0: 不错的一个城市。我来过两三次了，原来过来啊都是游重庆市内，哎，这个周边啊、哎、还没有游玩，这一次想深度游玩。
1: 这两天随着中秋假期临近，旅客探亲访友、休闲旅游、通行往返需求旺盛。
2: 我去铜仁，是回家，赶着中秋节回家。
3: 铜仁，回家过中秋，是媳妇哎，还有弟弟那些哎。
1: 由于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间隔三天，部分旅客可以通过年假、调休等方式新增13天超长假期，因此长线深度旅游需求持续攀升。为应对出行高峰，重庆火车站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快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全力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与此同时，重庆火车站依托马连服务台、红岩服务站等特色服务品牌，聚焦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及托网人群，打造购票、进站、安检、候车、乘车出站的一站式爱心服务体系，全力保障旅客假日期间出行安全、便捷、舒心。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假日期间车站客流密集，旅客们乘车时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日期、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提前到达车站，合理安排行程，如需帮助可以随时联系铁路工作人员。
4: 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9月25号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将呈现多个特征。
5: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4: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9月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3号，东方电气集团自研的 FG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这次出口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3台套 G50 机组，可以为当地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供热需求。
6: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凭借这一系列硬核优势 ，G50 最终从全球多轮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哈萨克斯坦等国外订单，实现由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的历史跨越。
4: 据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预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重庆电网的最高负荷将达1620万千瓦左右。为确保节日期间电网平稳运行与用户可靠用电，国网重庆电力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开展特巡特护，全力以赴做好节日期间各项保供电工作。
5: 记者在沪渝高速公路富盛服务区两处超级充电站看到，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两江供电中心正采用人工加无人机相结合的巡检模式，

0: 对这里展开节前专项巡查，排查外破、树障等隐患，全力保障双节期间高速充电设施平稳运行。
1: 它这个充电桩功率很大，600千瓦，一开通的时候就给我充满了，设备挺好用，觉得很放心，出行有保障。
2: 双节期间，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抢修准备，全力保障辖区内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0: 据了解，双节前夕，国网重庆电力已完成全域充电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并针对全市170余处重点充电站，提前部署移动充电桩超120台，补齐高峰充电缺口。节日期间，还将安排388支应急抢修队，共2900余人、730辆车、77台发电车、342台发电机等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9月23号，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腊鱼沃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重庆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荣昌启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8位渔珍名优百品入围名单，展示重庆市年度10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农民代表、种粮大户、农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庆丰收。
4: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一共11款产品，然后有我们的简约配方是我们今年的新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5: 到现场然后可以让整个乡村人民来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一些农产品，帮我们宣传推广。
3: 在两家新区五宝镇，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市民逛集市挑好物，感受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振兴活力。在吉乡区丁山镇，当地联合毗邻的贵州省习水县翟坝镇开启原产地直播，返乡青年、村干部、村民纷纷出镜，打开两地土特产线上销路。在江津区蔡家镇，第10届吃心文化旅游季拉开帷幕。吃心是江津南部流传百年的传统农耕民俗，承载着百姓敬农惜粮、祈愿丰收的美好期许。
6: 我们通过吃心文化旅游季的举办，传承农耕技艺，展示特色农产品，让大家体验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
3: 在璧山区七塘镇，科技特派员助农丰收会活动搭建起集成果宣传、技术展示、科普推广、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7: 组织我们更多的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深入基层，集中的推广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
0: 废铝变铝卷，20万吨产能，680个岗位，20余项专利。重庆铝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用2年多时间，在黔江把收废品做成了100亿级产业集群的硬支撑。双式熔炼炉2台，驻扎生产线16条，预处理线1条，满负荷运转，100%废铝进炉，产出1100A 合金驻扎卷，性能对标国标3003，产销比100%，产品直供广东、湖北、贵州、湖南等地。
8: 很多人觉得废铝就是收废品，其实我们是做资源再生。我们2台双式炉，16条驻扎线排起来，废铝进来，合格铝卷出去，既少挖矿又少排放。我们研发的1100A 合金驻扎卷达到了国标3003的抗拉、抗腐蚀、折弯性能，但成本更低，市场更认，产销比100%。目前公司直接和间接带动本地就业680人，机修、叉车、仓管、质检、环保岗位都在招，都在用本地人。
9: 我们给铝盛干了3件实在事儿：第一，协调重庆大学等高校专家上门做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难点；第二，牵线民族职教中心推订单班加企业新型学徒制，课程直接对标产线。现在680个岗位里，技术工占了40%以上。第三，帮建了企业科协，一线班长、机修工都能凭职称搞技改。下一步打算把产线变成科普点，让再生铝成为咱们黔江的一张科普名片。
0: 从20万吨到规划50万吨，从26亿产值冲刺100亿，旅盛用变废为宝护住绿水青山，用科技创新撬动

0: 产业升级，用680个岗位托起群众饭碗。钱江再生铝产业正在炉火里越烧越旺。
1: 好，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
2: 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报告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报告预计，得益于稳价措施部分抵消了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影响，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通胀率将由7月份预测的4.3%降至4.2%，到2027年进一步降至3.5%。亚洲开发银行是聚焦亚太地区发展的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1: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24号就外汇市场日元持续贬值一事表示，自日美两国联合干预汇市后形成的相关原则依然有效。在当天上午的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担忧日美利差扩大，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占据主导地位。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目前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卡车司机每周要额外支付超过236欧元的费用。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急需通过报废补贴计划和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法规来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
1: 中秋佳节将至，近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
2: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伯灵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伯灵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
3: I love mooncake. It's just,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2: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
1: 中秋是农历最重要、最受喜爱的节日之一，在亚洲以及世界各地都会庆祝。像韩国的秋夕，也就是中秋节，是当地十分重要的传统佳节，地位近似我们的春节。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承担着建设国家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任。“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作出明确部署。今天，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在四川省遂宁市召开。川渝一盘棋，持续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1: 对照今天会议的主题，携手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加快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我注意到呢，今天考察的行程当中呀，藏着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新征程。本次会议是十五五时期首次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这个特殊的时间坐标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站上了新起点。会议的地点放在了成渝中部城市遂宁，壮大成渝发展主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要整体跃升这个整体二字的印证。第二个关键词提能级，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今天上午考察的三个点位，涉及高铁通道、航运枢纽、产业协作，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的具象化抓手，也是“十五五”两地携手怎么干的一次现场动员。
2: 加快推进融入成渝四建级机场群，进出川渝铁路大通道以及沪江沪杭多式联运等19个跨区域重大项目，奋力写好联动成渝、配套成渝、服务成渝这三篇文章。
3: 加快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三个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联合实施 AI 加制造行动，联动壮大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共同打造更多现代化产业体系标志性成果。
1: 会议审议了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的任务举措清单等系列文件，明确了提能级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
4: 我们将紧紧抓住一体化和高质量，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改革、重大事项，推动两地相向发展、相互赋能，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5: 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等在建项目，联合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分类推进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加快迈上国家区域发展的第四级。
0: 重庆和四川有一个约定，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这一机制，共同研究事关发展的重要议题。作为川渝两地最高行政级别的联席会议，党政联席会见证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从夯基垒台、重点突破迈向全面启示的完整轨迹。今天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起步之年。上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6.5%。一至八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724.56亿元，投资完成率74.6%，超时序进度7.9个百分点。区域内投资提速、基建加码、产业增效、科创赋能、改革深化、民生提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
6: 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再传捷报，大足南牵引变电所成功送电，线路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关键进展。成渝中线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292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通行时间将被压缩至50分钟以内。
7: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构建川渝一体化管控，形成共享联动的区域一体化特点，实现资源跨段动态调配。
6: 在永川，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小安溪一号大桥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小安溪一号大桥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团队克服跨河、跨公路等建设难题，提前完成了节点目标。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成

0: 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条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有效提升成渝双河交通通行能力。
1: 与此同时，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二期、重庆新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榆钱背靠背联网工程开工，合川双淮电厂三期、早渡水库等工程加快建设，玉塘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万州新田港二期开港投用，南充至潼南高速公路重庆段建成，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加强工程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批复，攀西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建设。川渝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年1至8月，成渝国际航空枢纽旅客货油吞吐量分别超9600万人次和121万吨。在此基础之上，两地协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新兴动能加速集聚。
0: 依托双城经济圈产业联动机制，位于巴南区重庆国际生物城的这家医药企业，联动成都4家企业协同攻关，打通创新药研发、工艺改良、临床研究到规模化量产的全产业链条，
2: 持续深化与成都市温江区强强联合，互补互进，聚焦共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承载地，纵深推进产业协同、文旅赛事、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0: 当前川渝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编制重点产业链发展图谱，累计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庆、成都入选全国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持续深化35个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入选国家级集群数十融合关键能力提升先行先试名单。上半年，川渝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9%，联合打造安逸四川、星运重庆文旅品牌，推出世界遗产、石窟文化等主题线路，培育宽宏大量、仅此一家等跨区域品牌，累计开行80文旅主题列车超2500趟。上半年，两省市接待国内游客5.2亿人次。
1: 产业增效伴随而来的是民生提质，两地联合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5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2个，常态化开展跨界水域联合执法巡河活动，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达2类，25个川渝跨界河流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3年保持100%。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动态优化调整通办事项357项，截至目前已有252项实现全程网办，占比81%。实施川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行动，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新增互认项目79项，累计达301项。川渝65个景区、225家图书馆和39家博物馆实现社保卡一卡通游、一卡通阅。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淼认为，第12次党政联席会开在15开局谋划、国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窗口期，底层逻辑在于通过最高层级的联席会议，把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可执行的任务清单，完成从规划文本向落地行动的转换。
3: 需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主动适应15、17国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凝聚两地的共识合力，在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上，这次联席会议释放出清晰信号：一是扎实推动两中心两地和三中心一走廊建设，开创新局面；进一步强化增长极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对外辐射能力；二是迭代完善十项行动，提速推进牵引性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强化川渝高水平协同的核心载体；三是因地制宜推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破解跨行政区协同的体制机制堵点，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更好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做法。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0: 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
1: 像这种的，
0: 生长到三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你
2: 看，比他来的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

0: 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
2: 还是有意识的保护。
1: 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1: 嗯，还挺好的。嗯，
3: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1: 对，这去年收的草
3: 啊，
1: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3: 啊。
1: 你看
3: 啊，这就是
1: 这个芍药叶、芍药茎、
3: 茎叶。
1: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
3: 嗯，
1: 多好，是吧？
3: 对对，
1: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于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1: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具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酚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说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筋、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评，赤芍请插评。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

0: 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啦，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啦，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时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

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标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

0: 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复印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

0: 是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23到30摄氏度。北京多云，19到25度。天津小雨转晴，19到25度。上海小雨，25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香港晴，25到3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宁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阴，8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西安小雨，19到23度。成都小雨，21到28度。武汉阵雨，23到31度。长沙晴，25到34度。福州晴，24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